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到套房呀！
3: 没有屎的人，里面训屎的，就叫套房。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7: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7: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8: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7: 我是天意。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小雨，西南部个别地方中到大雨，气温22到29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8: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7: 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今天聚焦如何建立高效算力网。
8: 端午粽子热销落幕，市场上的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
7: 下周开始，各地将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如何正确填报？用 AI 填报志愿靠谱吗？
8: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我们替你活着。
0: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9: 正在发生的历史，
0: 头条关注。
7: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高效算力网。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8: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就来解锁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一起来听报道。
10: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1: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鼠标点击的频率像心跳一样急促。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1:3000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10: 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1: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10: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1: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正是这种电价优势，让阿里、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纷纷抢滩内蒙古。
7: 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是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
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电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经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到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
7: 这里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的时候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十多年这里建了十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十栋。
9: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八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两年。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1: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十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13: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7: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四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
8: 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与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14: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六张网，那在1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7: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到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外瞬间传达。
8: 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然在存在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张关于算力与电力的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8: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 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活动仅限端午节这几天。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眼。

0: 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呢就容易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的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1: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专属冰丝凉席。活动每天限量500份，而且只有这几天，有电话一定要多打两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0: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端午假期刚过，您家的粽子吃完了没？今年的端午节市场上呢，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走俏。比如走健康化路线的 DGI 杂粮粽，有地域特色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芋泥奶酪粽以及椰香爆珠粽等等。
1: 作为较强节令属性的这个食品啊，过完了端午节，那么粽子在很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进入到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那么这些粽子最终去了哪儿？库存产品如何合规的流转、妥善处理？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1: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12: 今天搞活动啊？
13: 6个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一个，这3块5一个。老鲜的，您回去不吃剁上就行了，剁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
12: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3: 你好，
12: 在哪卖的？
13: 这个冰糖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1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4: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

0: 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2: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3: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4: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就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呢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者是市场的需求来确定进货的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朝说：“
5: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6: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3: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4: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会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进行最终的分流。
7: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6: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8: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聆听天下，我们继续。下周呢，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在研究填报志愿。但是呢，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的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一些相关的产品。
1: 嗯，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2: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3: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4: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0: 安徽省铜陵市一中学的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2: 今年端午假期

0: 四川各地纷纷端出了精心烹制的文化盛宴，传统与潮流交织，人文与自然辉映，为广大游客带来多彩体验。
1: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内，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497.52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415.47万元，其中5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4.41万人次，门票收入3635.48万元，与2025年同口径同比分别增长 10.24%、 10.69%。
0: 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199.68万人次。围绕传承端午民俗、弘扬传统文化、激活假日消费主线，全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民众深度参与文化体验，文旅市场呈现出了文化浓、体验热、消费旺的特征。
1: 在四川博物院，人们漫步展厅，回望古蜀先民的生活印记。三星堆博物馆热度颇高，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等国宝和一系列考古盲盒、潮玩手办极具吸引力。
2: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首先就是先通过博物馆去了解这一个城市吧。我注意到了这些鸡鸭猪狗啊，这些市井，那些小我觉得挺好的。很早之前人就他从这种模型似的记录下来，我觉得真是挺有意思的。
3: 我首次来到三星堆大约25年前，当时这里还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博物馆，来这里办理签证也很麻烦。最近免签政策使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游玩，随着中国的发展，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人需要亲身体验这里的各种精彩。
0: 有人和历史深度对话，也有人感受公园城市的文艺与浪漫。在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国风民乐点亮夏夜，草地音乐会拉满惬意时光，观众席地而坐，随旋律挥舞荧光棒。
4: 这场音乐会给我带来了一次非常棒的体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中国传统乐器在一起演奏，简直太棒了。
1: 各地日益丰富的文化体验也为这个端午增添了不少亮色。广安建川博物馆外，游客一边包粽子，一边品读红色故事。泸州市泸县曲市庄园内，孩子们拾百草、制香囊，感受传统节日的时代新意。泸州市泸县城东小学校教师罗小翠：
5: 就是想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把博物馆变成生动的第二课堂，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真切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也体会到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0: 在攀枝花蓝尖社区三县历史文化街区，舞狮纳福、打油茶、包枕头粽轮番上演，传统民俗与三县建设历史深度融合，一秒穿越激情燃烧的岁月。南充市科技馆打起了沉浸式的科学集市，让非遗手工与趣味竞技碰撞火花。
1: 在阿坝州九寨沟金猴谷景区，生态探秘、森林科考等研学课程备受青睐。成都游客表示，
6: 在森林里真的看到猴群在树上跳来跳去，观察它们领毛吃东西，还填了观察记录表。老师说不投喂不打扰才是最好的保护文字技能。
1: 在绵阳平武，端午佳节与羌族、瓦尔俄族节相逢，当地群众与游客一起体验民俗游街等特色活动，在浓浓的民族风情里传递节日祝福。平武县豆蔻羌族乡茶乡村村民薛英贝：
7: 早上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去转山祈福，然后再回来一起包粽子、跳沙囊，既让外地游客感受到我们的羌乡风情，又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了下去。
0: 聆听天下，接下来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我们替你活着》。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 住址来。

0: 读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全铺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 万阳。

0: 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2: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两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3: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4: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它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它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牵成了诺言，它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7: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

0: 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5: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7: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正式开启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今天不管您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一下。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8: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
7: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仅限咱四川听众，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4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专属冰丝凉席。端午节活动就这几天，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一时段我们聚焦国际。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当地时间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会议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经抵达。

0: 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那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经过几番改制一再延期，这一技术性谈判备受关注，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来听记者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1: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2: 今天是6月22号，早安。莲叶举着绿伞排排站，荷花顶着腮红微微笑，满池清香诉说着夏天的专属浪漫。今日早安寄语：和气生财，好运连连。
3: 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苏可天意，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时间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年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

0: 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

0: 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大牛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

0: 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

0: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0: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1: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

0: 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在稍早进行的比赛中，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

0: 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财政部发布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的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一，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总台记者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发布一份文本，这份文本将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

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一组第二轮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1-0，新西兰队暂时领先。在此前结束的这一组第二轮一场比赛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队。在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世界杯首胜。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新西兰与埃及正在进行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
1: 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
0: 未来三天，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提醒加强防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世界杯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现在这组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相关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那这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哈。那据你的观察，上半场的开场两队表现怎么样呢？
4: 好的，郭鹏，现在目前新西兰和埃及队的比赛踢到上半场第37分钟，新西兰队是1-0领先。上半场第15分钟，新西兰队是开出了角球，小将苏尔曼头球破门，打进了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的唯一一个进球。由于同组的比利时队和伊朗队此前是战平了，所以在出现形势扑朔迷离的 G 组呢，新西兰队和埃及队这场比赛的结果显得非常的重要。埃及主帅哈桑的战术体系以密集防守和边路速度见长，隐患呢是中卫的防空能力相对薄弱，面对擅长高空作业的新西兰队，这一点会受到严峻的考验。我还是比较看好埃及队这场比赛能够扳平比分的。埃及队在锋线上有两位实力出众的球员，首先也是球队的核心，国家队的队长埃及法老萨拉赫。

0: 萨拉赫不仅是球队攻击线上的发起者，也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的个人能力能够撑起埃及队的锋线。另外一位呢，就是前锋马尔穆什，他目前效力于英超的蓝月军团曼城队，他也是埃及队攻击线上的中坚力量。而新西兰队这边呢，主要仰仗的就是身高超过1.90米的中锋克里斯伍德，他在英超的诺丁汉森林踢球，虽然已经34岁了，但是他的头球能力非常出色，埃及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重点盯防这位中锋。郭鹏。
1: 那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佛得角与乌拉圭的比赛当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2-2战平了乌拉圭队哈。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0: 好的，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的这场比赛呢，赛前可能大家一边倒的看好乌拉圭队能赢球。首先呢，大家对乌拉圭队的实力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在主帅贝尔萨到来之后呢，乌拉圭队彻底改变了前任主教练塔瓦雷斯打造的防守反击风格，将极致的高位压迫和近乎偏执的进攻转换注入到了球队的血液当中。在世预赛当中啊，乌拉圭队就曾经连续击败了巴西队和阿根廷队，震惊了世界足坛。尽管贝尔萨的铁腕至今一度引发了将帅矛盾，导致了球队波动，但随着足协的调解，球队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侵略性。而佛得角队这边呢，虽然上一轮他们逼平了强大的西班牙队，但更多的是依靠着门将沃尼奇亚的超神发挥以及全队三军用命。乌拉圭队面对佛得角队啊，肯定做了充足的准备。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呢，又是有很大的差别。上半场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凯文皮纳攻入直接任意球，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收获了队史的世界杯首球。很有意思的一点啊，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统计，自1966年世界杯有详细的数据统计以来，佛得角队是第一支依靠直接任意球取得队史世界杯首球的球队。随后的比赛呢，进入到了乌拉圭队的掌控当中。第44分钟，马克西亚劳霍门前补射破门，乌拉圭队1-1扳平比分。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啊，乌拉圭队在这次进球之前，佛得角队的阿尔坎若倒在地上，乌拉圭队的前锋比尼亚斯帮他压腿，但主裁判并没有吹醒比赛。这时候呢，乌拉圭队形成了进攻，比尼亚斯见到球队形成了攻势，放下阿尔坎若的腿，立刻转身就扎进了对方的禁区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粒进球，但是乌拉圭队呢，也靠这次进攻得分完成了扳平。这里啊，我只想感叹一句，人间风雨随处有，何处不是浪浪山。而上半场的补时阶段，乌拉圭队的卡诺比奥破门，乌拉圭队2-1反超。比赛踢到61分钟，佛得角队由埃里奥瓦雷拉扳平比分，最终呢也将2-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值得一提的是，上轮对阵西班牙，佛得角的门将沃尼奇亚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而这场比赛佛得角队沃尼奇亚是有贡献了7次扑救，而这场比赛呢，沃尼奇亚没有完成哪怕是1次扑救，但是佛得角队还是拿到了分数。继上一轮战平西班牙队之后，佛得角队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积分。目前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同积2分，都保留小组出线的希望。最后一轮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乌拉圭队将挑战西班牙。郭鹏。
1: 好的，管乐琪。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率先开球的 H 组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随后伊朗队0-0逼平了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
1: 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贡献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2: 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3: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利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亚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3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第一。 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

0: 个体上出现的压力陡增。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啊贝莱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现形势。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2，那么进两球失两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啊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紧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1场，同积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啊，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3。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现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
1: 其实呢，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2: 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2场，他们都只能在比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对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目前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啊，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2: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的时间。
1: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经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3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头2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的公平。
4: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3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2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

0: 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1: It's all nice。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起的三天，我国主雨带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针对于夜间暴雨多发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加密一系列的气象、水文、地质的预报的频次，来推动我们的预警信息呢，直接达到我们的村、到户、到人，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4: 第二步，给甜头。
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4: 第三步，收网跑路。
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4: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股市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平开高走这样一个走势啊、目前呢上证指数是4102.99点，上涨了11.51点，涨幅0.28%，成交488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6190.92点。上涨了163.45点，涨幅1.02%，成交5965亿元。两市开盘就成交超过了10000亿。在行业板块方面，涨幅居前的分别是电脑硬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基本金属、能源设备、重型机械。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餐饮旅游、日令化工、汽车、摩托车、制药、生物科技。概念股中，培育钻石、超硬材料、磷化锌，还有锗、锑、小金属、钯、钌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8%。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传媒、休闲服务、血液制品，还有减肥药。 相关的板块，平均板块的跌幅超过了3.62%。个股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虽然指数上涨，但是多数的个股下跌，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达到了1:3.8，4200只股票下跌，1177只股票上涨，说明呢行业的板块的集中度比较高，但是多数个股并没有跟随上涨，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关注随着半年报要预披露的一些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7: 好的，钱卫东。
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展会采用6链一展区布局，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过1200家参展商，世界500强占比超60%。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因端午节假期休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今天恢复，发言人将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今天起，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到今晚8点，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注意安全。多地中考仍在进行，请考生打出提前量，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欧洲异常高温天气正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法国、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北侧。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到2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达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0: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3: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了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据英国方面消息，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会于当地时间6月22日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已着手制定离任时间表。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一组第二轮，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比分是1-0，新西兰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3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同时，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江县成片高温，多地夜间暑热难消，闷热贯穿一整天，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启幕，人工智能含量拉满的本届链博会怎样赋能你我生活。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刚刚发布一到五月邮政行业运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2%，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顺义举办。本届链博会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
4: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采访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正在本届链博会的举办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顺义馆，目前呢开幕式正在进行中。那从今天下午开始啊，各个展馆也将正式的对外开放。本届链博会啊继续设置6链一展区，那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原有的数字科技链呢这一回啊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同时呢今年还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先进制造链呢今年首次设置了1000平米的低空机器。

0: 专区将打造从核心器件到整机应用的完整生态。那其中呢，航空产业链和新材料领域呢值得关注。另外呢，在绿色农业链上啊，全球农粮供应链的三大领军企业将首次同台，从智慧育种到终端消费，从海外产地到中国餐桌，观众呢能够现场感受到这条舌尖上的链条是如何运转的。此外，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呢，也都有各自的亮点和重磅的展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也将前往每一个链条，探寻背后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力量。主持人，
1: 那么今天链博会现场有哪些看点呢？
0: 刚刚也提到哈，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啊，本届链博会的所有展馆将正式的对外开放。那今天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我们从专区的名单上也能看出来，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等中外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将纷纷亮相。那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所谓华山论剑，我们也将为大家重点关注一下，看看这些平时在全球市场上正面较量的对手，在链博会的同一张桌子上修链条的时候会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那今天下午呢，链博会现场还将有一场比较受关注的发布会，将发布本届展会上的一份重要报告，也就是2026年版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那这个呢，也相当于是一份给全球供应链把脉的报告。当前供应链的运行环境如何，积极因素多不多，哪些领域正在承压，相信这份报告呢会给我们一个答案。那除了主体报告之外呢，今年还将首次拓展到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供应链韧性指数，同时呢新增了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包括人工智能、 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等等。应该说啊，这份报告的分量不仅在于它梳理了现状，更在于它给出了方向。那这场发布会呢，我也将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费。
3: 那比如呢，在浙江杭州已经有停车场试行按分钟计费，而在上海最新拟规定，同一路段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每天在全市范围内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
1: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地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4: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5: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两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三小时计费了。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 21.6 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4: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

0: 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3: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5: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6: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5: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7: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8: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5: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9: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5: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0: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卖出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5: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0: 7亿件，同比增长5.2%。五月份快递业务量完成183亿件，同比增长5.7%。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企业将移动分拣车直接开进产地，实现就近分拣、及时装车，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组建专业揽收团队，投入气条保鲜箱，全程保障瓜果新鲜度。快递企业在广东、海南、重庆等多地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五月快递企业还深耕文旅市场，丰富服务业态，在景区、酒店、交通枢纽布设智能寄递设备，轻轻一碰即可完成一键寄递，真正实现游客轻装出行，好物随心寄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 快递企业不断延伸服务版图，新兴场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迭代升级末端服务模式，推出收派一体化服务，既缩减用户时间成本，也提升一线揽派作业效率。
0: 一至五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53.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五月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374.4亿元，同比增长9.5%。从业务类型看，一至五月，同城快递业务量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7.4%。一至五月，中部和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6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刘江表示，
1: 五月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服务体系日趋多元，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2: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展。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3: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他说，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2: 万斯的表态释放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4: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的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3: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2: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这一动作又释放出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 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

0: 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长期以来呢，阿尔茨海默病存在发现就是晚期的难题。当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时，大脑神经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严重损伤。最近，美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血液检测方法，能够在症状出现前数年甚至数十年，精准捕捉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项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主导的最新研究，通过对1300多名平均年龄61岁的人群进行检测，发现约有5%到6%的人虽然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血液中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淀粉样蛋白和陶蛋白，这两种蛋白正是阿尔茨海默病在大脑中形成斑块的标志性特征。爱丁堡大学神经退行性疾病教授、英国认知障碍症研究所分部负责人塔拉斯皮尔斯琼斯解释说，这些异常蛋白在引发症状前会在人体内悄然积聚数十年之久。
3: 这项血液检测的过人之处在于，它能在出现症状的几十年前就检测出大脑中的这种淀粉样蛋白病变。这些病理特征会在大脑中潜伏积聚20到30年才真正产生影响。我们的大脑非常神奇，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修补这些损伤。但现在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极早期发现患者？目前全球部分地区已有两种疾病修正疗法，可以直接清除大脑内的淀粉样蛋白。
2: 英国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苏珊·科尔哈斯认为，这项技术将为新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有价值的精准筛选工具。
4: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找出哪些人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最高。我们可以让他们加入临床试验，参与帮助我们理解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并确定这部分人群中谁最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但它同时也帮助我们推进研究，以便我们能够尽快将治疗方法推向人群。
2: 尽管这项检测有望助力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但医学界对于将其扩大为面向全民的普遍筛查测试依然持谨慎态度。斯派尔斯琼斯指出，血液中含有这些蛋白并不意味着100%会发展为出现认知障碍。约有10%到30%的人在去世时大脑中带有大量淀粉样蛋白，却终生从未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此外，任何血液测试都无法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概率。科尔哈斯也特别强调，不能将这项血液检测结果直接认定为最终诊断。
4: 这类检测的弊端在于，它可能会被误解为我大脑里有这些蛋白质，所以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这绝不是我们现在的结论，它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身体变化的信号，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这项检测本身并不是一份确诊报告。
2: 不仅如此，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几款新型清除蛋白药物虽然能够减缓病情，但动辄伴随着脑肿胀、脑出血等严重副作用，且价格极其高昂。因此，如何在患者处于健康状态、没有症状时安全精准的用药，成为了医学界辩论的焦点。不过，科学家们并未停止探索。科尔哈斯透露，更安全、更高效的新一代药物临床试验已经在针对无症状或轻度认知障碍人群中展开。
4: 目前有一种药物试验，它正在使用一种新技术，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将治疗药物送达大脑。该试验的研究对象包括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以及那些完全没有症状的人。我们需要开始在病症更早期的阶段进行试验，因为医学界普遍认为干预的越早越能更好地保护大脑功能，这对于确保减缓疾病的恶化进程至关重要。
5: Processes slow down. 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长江沿线一带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呢也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其中今天在贵州的中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贵州的中部和东部、湖南的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会出现在贵州、广西、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在频繁降雨的冲刷之下，需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预计后天的27号周六，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预计六月底雨带还会再次的北台，需要保持关注。那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暑热将会继续的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还有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相对湿度大，所以体感会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呢，高温时段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谨防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欣姐。
6: 好的，李可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今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组第二轮新西兰队和埃及队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现在比分是1-2，埃及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日常生活中为什么生气时颈肩腰腿痛会更加明显呢？医学专家介绍，情绪是诱发脊柱蜕变的关键诱因之一，与人争执动怒时颈肩腰腿痛会明显加重，身心放松愉悦时很少会出现颈椎酸痛。想要养护脊柱健康，日常务必要保持情绪平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伊美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
1: 国际新闻眼，新一轮黎以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以色列会顺从美方意愿与黎巴嫩握手言和吗？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开幕。
1: 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等网红养生水饮料走红，所谓养生水，养的是健康还是生意？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
0: 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
1: 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那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

0: 四方会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1: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2: 伊朗和美国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报道称，21号的伊美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0: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上看，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呢，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何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4: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实现。
3: 今年4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4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4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5: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3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3: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地让急于与伊朗达成妥协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本轮美伊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
6: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2: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三个多月，黎巴嫩大约五分之一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三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指出，
6: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啊，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3: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诸报端。李少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黎以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4: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黎以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3: 李少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黎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6: 以色列今年9月、10月要大选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中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0: 本轮黎以冲突给黎巴嫩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黎巴嫩境内上万人伤亡，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逃避战火。当他们历尽艰辛终于重返故土时，家园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而更多的民众仍然在外流离失所。以军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一些居民在受损的建筑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清理着破损的门窗和家具， 但更多居民的家园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下碎石瓦砾。承受着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民们还担心会再次遭到袭击。
8: 我们非常担忧，内心充满恐惧和恐慌。我刚刚才见到我的侄女，她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击垮了，我们都非常担心。战争期间我们逃到了阿卡，停火协议生效后才回来，却发现村庄已彻底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是最后一场战争。
7: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9: 这种状况简直难以忍受，大家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快4个月了，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多亏了这所学校，他们正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们。
7: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9: 18号，他们说要停火了。当天下午4点，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南边，结果第二天6点就再次回到这里。炮火无情，所有人都在逃。
10: 停火协议签署后，人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可是以色列又破坏了停火协议，民众只得重返避难所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今年上海电视节有哪些看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开幕式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现场是正式启动了白玉兰飘香优秀节目展播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视作品将通过电视播出、线上专区还有线下的惠民放映3大渠道与观众见面。在线下惠民展播方面呢，会联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在全市设立11个线下的放映点位，精选近30部海内外优质影视作品免费展映。作为上海电视节最受关注的白玉兰评奖板块呢，本届的白玉兰奖项全球征片范围呢实现了跨越式拓展，征集的作品覆盖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征集范围较上年的43个国家和地区增幅达39.5%，亚洲、南美洲国家的投稿增量尤为突出。白玉兰评奖分为中国电视剧、海外剧、纪录片、动画片和综艺5个类别，在中国电视剧类别中呢，10部优质剧集成功突围，分别为《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剧集的题材覆盖了现实主义、历史、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的类型，创作生态饱满丰富，演员的奖项竞争同样白热化。那最终的评奖结果将于6月26日晚上举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从去年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是整合了时段、场地资源，合并打造一体化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国际影视市场搭建了完整的海外推广体系，

0: 设立华语新剧海推馆，集结了国内头部影视公司重磅新作，也打造国际买家俱乐部，邀约阿联酋、巴西、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等数十家长期引进国产影视作品的海外采购机构，海外采购机构参会，打通了国内版权方与全球市场的对接渠道。在青年人才培育方面呢，同样也是创新亮点。活动首次全新的打叙事创新展开对话交流，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扶持青年影视人成长，持续为行业积蓄创新内生动力。主持人，
1: 好的，张倩。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便利店的货架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养生水多了起来，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1: 的确如此哈，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哈，养生水的确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人会觉得他们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4: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3: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4: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3: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5: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

0: 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3: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1:0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来关注一下 G5012 N 广高速广元至旺仓段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警官，上午好。
2: 这是高速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小区天气路面是红，双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停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小区因今日上午在下雨，然后这个下雨的时间还可能会再持续，所以我们目前的小区的施工情况是暂停的。请各位朋友在我小区行驶的过程当中，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非常感谢警官跟我们分享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进入到整点刷新闻。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认定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00至18:00。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呢您不通过、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都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倾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长期开设了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有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至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广元呢是多云天气，温度20到28摄氏度。明天周二温度20到27摄氏度，可能会有阵雨天气。当然各位如果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有实时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1048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各位工会会员们注意了，文旅普惠活动呢重磅来袭，剑门关加翠云廊加三国演义实景演义套票，原价呢200块钱，而在领券之后呢仅需80元。那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连线一下剑阁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春荣王主席哈，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王主席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那麻烦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一个文旅普惠活动啊，它是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怎么来发券呢？发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6: 啊，我们发券的时间是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10月31日。
0: 然后它怎么来领呢？
6: 啊，我们的领券就是通过这个登录川工之家 APP 进行一个实名验证，点击首页有个川工普惠专区，进入这个川工惠文旅安逸蜀道行的活动页面。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广元的这个会员还可以进入广元频道，那里边也有。
0: 在里面领就行了。那它有没有一个核券的时间？比如说领了之后必须要在什么时候来核销呢？
6: 我们整个活动的核券时间是领了之后6月15日就可以开始核券了。然后在截止时间是2026年10月31日。

0: 是，但是这中间就是领了券之后，必须在1个月之内核销，
1: 哦，
0: 30个工作日，也就是自然日，30个自然日核销。
1: 嗯，就是你领了之后，必须要在30天内核销。那它的那个消费券的核销的地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地点就是这个我们剑门关景区的北门售票处、南门售票处，还有翠云南景区售票处。
1: 都是可以来核销的哈。那怎么来用呢？
0: 我们这个用券就是，在我们这个川工之家 APP 上领了券之后，然后就在这个景区，然后就是这个用券的时候就通过云闪付，然后在那个里边手机定位到是四川的用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领票的时候就出示这个码，就可以进行一个核销，
1: 那有没有比如说哈，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补充的说明，或者是咨询电话哈，麻烦您来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0: 这个说明就是我们这个用户APP 那个云闪付的 APP 必须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用户，刚才我也说了，他的手机定位必须是在四川省。然后就是第三个也说了，就是必须是30个工作日之后，来核销，就是30个自然日啊，自然日来核销。如果迟了之后，这个券
1: 就过
0: 逾
1: 期
0: 期
1: 了
0: 作
1: 哈，
0: 废了啊，就失效了，就不能再用了。然后就是这个票一旦核销了之后，要在5天之内完成使用。就是有个这个核销之后，比如说在剑门关景区核销了，然后到翠云南和三国演义，那么必须在5天之内。
1: 因为它是三个
0: 就
1: 的
0: 是，
1: 联票嘛，是属于这种哈。
0: 对对对，就是你一旦进入一个之后，这个票核销了，然后就不能再用了，就不能再进行二次核销。但是就是，然后这个核销了，必须在5天之内使用完毕。
1: 就其他两个地方也必须在5天之内使用完毕哈。那麻烦您来公布一
0: 对。
1: 个咨询电话吧，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还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
0: 对对对，有疑问的话可以这个就是咨询我们的保障部魏婷同志，他的号码是182-8396-3022。
1: 好的好的啊，刚刚呢，王主席也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次我们重磅的一个文旅普惠活动的来袭，剑门关加翠云南加三国演义啊，领券之后呢，仅需80块钱，怎么领啊？刚刚王主席跟大家来介绍了，非常感谢您啊，王主席。
0: 好，谢
1: 好的，
0: 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刚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的一个文旅普惠的活动啊，端午假期刚刚过完，咱们广元文旅市场如何呢？可能很多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一些官媒哈，可能都已经了解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唐一许啊，唐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端午假期的一个具体情况。唐科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麻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端午假期咱们广元的一个文旅市场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是今年端午假期，我是因为受降雨天气影响，部分景区内相关项目暂停开放，景区门票呢收入同比略有下降。通过全省自由天府平台的汇总数据，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46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03万人次，同比增长3.87%，实现门票收入409.6万元，同比下降5.34%。
1: 那咱们这一次哈端午假期，我看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咱们的一些亮眼的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呀？
2: 这次呢，整个端午节假期我们的文旅市场主要呈现出以下6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那个蜀道三谷文脉出圈，全域景区，客流云集。然后比如说剑门关、彰化古城、明月峡等蜀道三谷核心景点热度攀升，占沿线景区客流占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量50%以上。然后特别是6条古蜀道独臂游接待游客2.6万人次，然后全市形成的核心景区极具特色，线路引领民宿提质赋能，全域联动互补的文旅新格局。第二个特点。

0: 点主要是民俗赋能文旅融合景区活动亮点分成。建议门关推出了由着跟着诗歌由剑门及点数交印的实景剧，召唤古城上演张飞战马超的川剧折子戏。然后曾家山、米仓山那等相关景区的开展了比如说包粽子啊、汉服游园等端午民俗的一些体验活动。然后第三个特点主要是亲子避暑热度高涨，康阳旅居新业态兴旺。然后端午节邂逅了最后一天，就是父亲节，叠加了清凉广元的避暑季启动，然后乡村微度假短途游近郊成为主流。然后近郊民宿然后采摘园推出鲜果采摘等田园项目，吸引亲子家庭。然后曾家山月坝唐家河避暑客流大幅增长，然后民宿预订率超70%，然后配套室内互动活动应对阴雨天气。然后第四个特点主要是夜运蜀道精彩纷呈，夜间消费活力涌动，然后加盟春秋、凤起立州等沉浸式剧目轮番上演，观演超万人次，然后街头民谣驻唱吸引打卡，两江四岸亮化升级，龙凤竹筏、七凤湖夜游成热门打卡点。然后特别是叠加世界杯的热潮，立州等地打造足球加啤酒主题夜市，各县区同步推出绵阳音乐节等活动，然后成为假日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然后第五个特点主要是文旅场馆丰富供给，文化活动悦享端阳，就是全市的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主题展览和互动体验，场馆接待量同比稳步增长。然后相应的美术馆、文化馆和博物馆都推出了端午节相关的民俗相关的展览和系列活动。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多位联动宣推造势，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节前承办了省级的三国文旅消费季启动活动，然后到深圳等地开展四场专场推介，然后重点推介了独树道徒步游等线路，然后全域媒体矩阵产出原创内容200余条，然后烘托出出游氛围。好，主要是这些特点，主持。
1: 好的哈，非常感谢唐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年端午假期咱们广元的文旅消费市场的一个相关的特点还有接待情况啊，感谢您唐科长。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进行抢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整点刷新
4: 1048民生会，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聚光灯，一起来了解一下。6月21号，记者呢是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羽毛球训练营活动暨第15届省运会赛前测试赛呢，已经在昨天上午就落幕了。经过三天的多轮激烈的比拼，各组别的前三名呢已经全部产生。

障了赛事的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比赛场上呢，竞技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多场扣人心弦的一些比赛的话，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而谈及本次测试赛的举办目的和意义，董伟呢也表示，本次的赛事呢，全面的来检验了咱们广元青少年羽毛球队的训练成效，为队伍全力冲刺十五届省运会找准了提升的方向。此外呢，该赛事还同步挖掘了青少年羽毛球的好苗子，完善了本土人才的梯队储备，为四川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省运会等省级的重大赛事输送了优秀的选手。而据了解啊，本次活动呢是由广元市体育局主办，广元市业余体校、广元市羽毛球协会承办啊，广元市利州区爱上体育健身运动中心来进行协办。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20号的上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呢齐聚广元，就地方美术的微观生态，共探新时代地方美术生存、传承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案例。本次研讨会呢，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马潇学术主成啊。而正在市美术馆展出的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为本次研讨会呢也搭建起了理论结合本土实践的对话底座。北京大学的艺术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立慧呢也说，这次展览啊是小而精的个展，能够感受到绘画者对于家乡深深的依恋，也让他非常的感动。他呢建议用地方、地理、地球的三重视角来探讨地方美术的微观生态。市美术馆的负责人呢表示，也会系统的整理本次研讨会专家的观点、各地的实践的案例，将其转化为地方美术发展的工作方向，同时呢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川北地方美术品，为全国地方美术的繁荣发展贡献咱们广元力量。

期呢刚刚过完，民俗总动员端午味儿正浓。回顾端午假期啊，端午节假期呢，在剑门关景区，屈原的扮演者正在给游客免费发放粽子香包，而在剑门关的北门游客中心呢，小朋友和非遗板灯笼传承人正在合影。农庆端午精彩纷呈，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剑门关，非遗代表性项目板灯笼腾踏腾跃，游客的阵阵喝彩声啊，在千年古道上空飘扬。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的昭化古城里面呢，状元仪仗穿街巡游，身着汉服的游客穿梭其间，古风倩影和景区的青砖黛瓦相映成趣。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唐家河呀，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川北的蒿草锣鼓呢正在上演，原生态的山野唱腔婉转悠扬，品七佛贡茶、饮骑马黄酒等民俗体验，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每一年包粽子呢，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那各县区呢，在重要的景区、文化广场等地设置了点位，一张一张的长桌呢，整齐的排开，翠绿的粽叶、晶莹的糯米、蜜枣、红豆等材料呢，是一应俱全。游客啊，跟着老师学习折叶、填米、放馅儿等一些步骤，其乐融融。而在剑阁县的大蜀道贝叶三国城，游客刘明旺亲手制作好粽子之后呢，很开心，他说啊，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很好的节日体验，非常的有意义。那与此同时呢，各地也开展了传统的文艺展演活动，包括苍溪县的状元文化广场、省级非遗代表项目的苍溪灯戏滚灯啊，锣鼓铿锵，灯火流转。那周区的月坝啊、牛儿灯、还有马马灯、彩莲船等节目呢是接连上演。在朝天区的映月潭社区，民歌传唱、古风舞蹈、传统的器乐表演等传统民俗节目呢，传递出了端午的文化内涵。而依托啊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那么咱们广元呢也是广泛开展了系列的文明实践活动，以多元变民的方式让传统民俗走进群众的生活。传统的文化活动点亮了日常生活，让市民和远方的游客沉浸在热闹鲜活、古韵悠长的端午氛围之中。

0: 纵向迎蜀道，文脉润雄关。端午假期呢，剑门关景区也是深挖蜀道文化、诗词文化和传统的民俗资源，以非遗加民俗加文旅融合创新模式，推出了系列的主题特色活动。传统的非遗技艺碰撞新潮的文化演绎，让千年蜀道雄关古韵新生，为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端午文旅新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现场采访。端午假期，剑门关景区丰富的特色文化活动轮番上演，点亮假日文旅市场。作为本次假期的重磅特色活动，非遗国潮板凳笼表演在景区北门精彩亮相，成为热门看点。据了解，非遗国潮板凳笼是享誉全国的特色非遗项目，曾四次登上央视舞台。表演所用的24条板凳分别对应24节气，整套道具重达120斤。表演中，非遗老技艺结合新潮创意改编，将传统杂技的刚劲精髓与现代国潮美学巧妙融合，动作刚柔并济，场面气势磅礴，在险峻雄关的映衬下极具视觉冲击力，生动展现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吸引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记录。遂宁游客戴先生：
1: 第一次看到那样的表演，确实是真功夫，非常精彩，好看。
0: 成都游客陈女士：
2: 觉得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然后我自己拍了视频，回去会分享在平台上，让大家都看到。
0: 除了非遗板凳笼表演以外，景区创新解锁传统文化新玩法，全新推出屈子舞韵潮动雄关主题快闪活动。节目以屈原爱国文化为核心内核，打破传统演绎形式，融合潮流街舞表演，用年轻化新潮化的艺术表达致敬先贤，传承端午文脉，生动诠释家国情怀。同时，端午假期期间，剑门关特色经典活动持续常态化开展。沉浸式降维开关、古风祈福仪式、背诵蜀道难、免费畅游剑门关等特色体验轮番上演，古今文化交融碰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也深度盘活了蜀道诗词文旅资源。持续擦亮剑门关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让游客在游玩观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千年蜀道的深厚文脉底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最近啊，市民韩先生向我们来反映说，在望江路柳树林5号楼2楼呢，有一户住家在常年小区里面养鸡，鸡粪的味呢又大又臭，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尤其啊，到了每一年夏天，真的特别影响到生活。希望邦姐能够帮忙解决一下。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的邦姐也是去到了现场。
3: 刚到楼下，邦姐就闻到了很大一股扑鼻而来的异味。
4: 这是柳树林5号楼2楼上被告常年养鸡，我们向有关部门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今天我们要求邦姐处理我们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些商户天天闻到个臭味，真的受不了。是长时间养鸡造成的鸡粪，你看顺着水一直流，现在这一段时间没下雨了，你看那还有水。
5: 对于空气嘛，还有些细菌又多嘛，夏天苍蝇这些多，味道大的不得了。
6: 夏天到了，味道大，希望赶紧处理。
3: 邦姐今天也来到听友反映的现场，楼上住户养鸡多年，异味扰民。针对呢反映的此问题，我们也立马联系到将军桥的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7: 有人吗？
8: 哎，
7: 你好，你好，师傅。
8: 我家里敲社区的，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外头是不是养点鸡？
7: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在城里面是明文规定，小区内是不能私自养鸡的。
9: 经过现场沟通劝导，大爷也答应会尽快拆除鸡笼。这件事，邦姐后续还会跟进了解。
3: 夏天来了，异味比较严重。
4: 我晓得，我晓得。
10: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上门劝导沟通，告知城区禁养家禽规定，宣传环境卫生，防疫隐患，也会联合城管执法部门一起再到家中进行清理整改，尽快消除异味扰民问题。
0: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直播，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393281048，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反馈。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5: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6: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7: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8: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7: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9: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钟。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那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至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呢也会及时进行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那有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送信息咨询啊，说以前的手续呢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了，现在需要补办结婚证，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事情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董丽娟董主任啊，来做一个回复。董主任你好。
10: 哎，你好。
9: 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位朋友他说他的那个结婚登记的相关的一些资料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应该怎么来补办呢？
10: 这个主要是还要看他那个当时是在哪里办理的。
9: 嗯，
10: 大概哪一年。

0: 年在哪里办理的，他有没有告诉你们？
1: 他主要是没有说是具体哪一年，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性，比如说时间如果太久远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找不到了。
0: 这样吧，他可以那个携带他的那个身份证就近找个婚姻登记机关啊，然后登记机关做一个那个调档，看一下系统里面有没有挂接他的那个婚姻档案，如果有的话就带上双方有效的身份证，然后3张2寸红底的近期免官合影证件照片，两个人一起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就行了。
1: 哦，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就是直接到就近的婚姻登记中心哈，来提供相关的资料来调档，看一下是什么时候来进行办理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哈，董主任。
0: 哎，没有。
1: 好好，再见。那刚刚呢，这位朋友啊，因为他是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说，就是以前的手续没有办法找到了，现在要补办结婚证怎么办呢？刚刚呢，我们的董丽娟董主任呢，也是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回复哈，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位朋友可以到就是你把你的身份证带上，到就近的婚姻登记中心来调取你的结婚登记当时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然后来进行补办。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通信网络呢，作为数字基底，也是夯实城市安全韧性、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而近日呢，记者是从利州区的经信局了解到啊，近年来利州区呢是抢抓了数字基建机遇，多措并举，推动了信息通信技术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千兆网络上实现了全域的覆盖，那么投入资金呢是1200余万元，实施了通信网络改造、老旧小区非线整治项目、以工业园区还有交通枢纽等四类区域为核心的布局基站，更新了信号发射、传输等设备，完成了20余公里通信线缆的规整，保障双千兆网络落地应用覆盖面达到100%。那目前呢，辖区的全部重点行政村 5G 通达率均达100%，城区 5G 的平均下载率呢可以超过500。而在万兆的改造上面呢，实现了提质赋能，投入资金800余万元，实施万兆网络升级改造试点项目，以生产企业、大型商场和酒店、住宅小区、文旅场所等四类主体为起点，试点推出了超宽光网，先行部署全线贯通的古千万兆链路啊，大幅提升了网络稳定性和传输下载的速度。目前呢，已经有40多个老旧小区升级接入网络，高清视频、云办公、直播等高清宽带应用普及。而在消盲扩容上呢，实现了优化信号，投入资金将近500万元，实施了满格天府的项目，消除了城区部分点位和5个乡镇边缘地带村落的一个信号盲区。同步投入资金呢近200万元，升级了40处城区小区宽带容量，将城域网的宽带平均的容量由10个G 扩容到100G。那目前呢，5个行政村的光纤宽带通达率呢是达到了100%，全区新增了大量的城乡宽带和5G的用户。

了宽带信号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交。公交加文旅再刷新纪录，广元公交端午假期啊，运送旅客达到了33.1万人次啊。没想到去仙佛崖也能坐公交专线直达，坐公交去景点安全又省心，还不用担心啊停车的问题。6月21号上午啊，从绵阳自驾而来的刘先生呢，一家在老城啊看到有仙佛崖旅游专线，当即啊决定把车停在市区。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啊，广元文旅市场呢持续的升温，黄泽寺、千佛崖、天照山等景区呢客流如潮，三线记忆主题游啊更是成为了年轻游客打卡新宠。而面对大客流的考验，广元市公交公司呢没有满足于保障运力的基本盘，

而是围绕了公交加文旅的深度融合，精准打出了运力调度、专线加密和服务提质的组合拳，也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根据数据显示啊，端午假期呢，广元公交累计发车 1.13 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 33.1 万人次。更令人瞩目的是啊，四条旅游专线日均客流突破 1.2 万人次，在五一基础上呢，实现了跨区域的一跨越式的增长，也标志着广元公交加文旅的模式从探索走向了成熟。对比于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旅客运送量呢达到了37万人次，而端午假期的数据呢33万人次，看似好像略有回落，实则含金量更高。因为端午假期呢时间更短，但是呢在旅游专线运力尚未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旅游专线日均啊从五一的2000人跃升到了1.2万人，增幅呢达到了500%，也就意味着每十个乘坐公交出行的旅客当中就有超过3个人选择了旅游专线。公交游广元已经从补充选项升级为了热门的选择。如果说啊，五一期间呢，公交是在试水文旅融合，那么端午呢，则是全面开花。在保留了千佛崖、黄泽寺等经典景区接驳的基础上，在原有的7路、15路、29路、5路四条公交线上，定制了天朝山、黄泽寺、千佛崖和南站记忆的专属主题。每一条线路呢，投入了2台公交车，精准对接游客的需求。广元市民王女士就说啊，以前呢去千佛崖只能自驾或者打车，现在可以坐公交车去啊，一家人出行呢会更加的方便。而17路呢，则将三线记忆主题又进一步的延伸，让游客从市区可以直达特色文旅地标，体验一车直达、全程沉浸的文旅服务。来自西安的陈女士啊，她呢对于广元公交的服务赞不绝口，说啊，一上火车就看到主题公交车在等客，司机啊还帮我们提行李啊，感觉特别的贴心。端午期间呢，广元公交啊延续了五一期间的动态调配、精准补强的灵活调度模式，在火车站、南河汽车站两大枢纽和各大景区之间呢，建立了客流监测、快速响应、运力投放的一个闭环的机制。哪一条线路客流上升，加密班次随即就跟上了；哪个景区出现了短时的集中返程，应急运力迅速顶上。正是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快速反应，也让广元公交呢在端午客流高峰的时段呢保持了零大面积滞留的优良记录。大客流之下，暖心的服务呢其实从来都不会缺席。端午期间呢也是继续运行了24小时服务的响应机制，从线路的咨询、失误的寻找到服务投诉、应急救助，还有所有的乘客的诉求，均实现了100%的及时回应。一位外地游客呢，在找回了遗落在广元公交上的失物之后呢，说啊，没想到端午假期还有人值班在帮我找东西，太感谢了。就是这一下看似琐碎的小事儿，恰恰构成了广元公交品牌温度的点滴细节。

回顾这个端午啊，关于公交的保障呢，却不止于把旅客安全送达，而是让整个的公交服务深入的嵌入到了文旅的链条里面。四条旅游专线的加密开通，日均 1.2 万人次的亮眼数据， 33.1 万人次的总运送量啊，共同勾勒出了文旅加公交融合发展的广元样本。那么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表示啊，下一步呢也会围绕广元重点景区和特色文化 IP 持续优化旅游专线布局，探索更多的公交加景区、公交加文化的个性化服务产品，让公交真正的成为广元文旅的一张流动门片。那么一组数据，四条主题线路公交车，一个一个暖心的故事，也记录着这个端午广元公交人的坚守和奋进。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民生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反映说啊，从南山脚到感恩台的这个路段啊，路灯呢一直比较的暗啊，特别影响夜爬锻炼的人群，能不能够把灯给弄得亮一点呢？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文旅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红平来做一个回复。魏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在反映说，从南山脚到感恩台这段路呢，夜爬的时候灯比较的暗啊。
1: 嗯嗯，
0: 能不能把灯弄得亮一点点呢？
1: 嗯，那我就回复一下吧。
0: 嗯，
1: 因为就是根据国家湿地保护有关规定的话，就是为确保湿地生态安全和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照明设施亮度，必须严格控制在15瓦以内。所以的话，这项措施也是对生态保护和高度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什么多样性的保护，这个呢，也希望就是广大市民理解一下。
0: 是的啊，就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并不是说那个灯太差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哈，而是按照相关的规定，主要是保护我们的一些动植物，对吧？
1: 对对对，太亮的话对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好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啊，魏总。
1: 好好好，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可能很多朋友的话呢，对之前哈，我觉得对于这个应该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刚刚魏总说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公园里面哈，包括湿地里面，其实关于这个照明的灯的瓦数它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所以刚刚这位朋友说哈，南山的话呢，那边夜爬为什么灯比较的暗，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动植物啊。好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1048民生会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资讯。这个端午假期，你有去天照山吗？一处能够让历史走进心里的研学新去处，蜀道文化体验中心即将在广元天照山景区亮相。那近日呢，记者是在利州区文旅局团了解到，该中心啊已经进入了建设的收尾阶段了，即将对外正式开放。届时呢，将以600平方米沉浸式的展陈空间加7D 的环幕影院，向青少年及游客打开一扇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蜀道

文化之窗。而据我们的了解啊，蜀道文化艺术中心呢，是以《蜀道长歌》一部跨越3000年的山河史诗主题展览为核心，分序厅四大篇章和文创展销区，分别啊从蜀道的起源、重点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保护与开发四大维度，全景式的展现了蜀道的文明厚重。大地何以成血，人类何以成路。那么展览的第一篇章啊，蜀道通天，设置了可以触摸可以拆解的栈道模型，游客朋友呢可以亲手来拼接榫卯结构，体验火浴水击的凿路智慧。而第二篇章呢，蜀道行者，则是聚焦于行走在蜀道上的人，从战略先驱再到历史人物，从文化名人到蜀道的守护者，打造了可以行走的狮廊，结合投影技术，营造了人在狮中走的沉浸式的一个意境。那么利州区文旅集团市场运营部副部长李坤呢，也就介绍了，希望能够通过沉浸式的观看和互动体验，让蜀道能够活起来，让历史能够真正的走进游客的心里，实现在游玩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那么根据他的一个介绍啊，位于伟厅区域后的蜀道文创产品展销区呢，也仍然在紧张的打造当中，确保正式开馆的时候呢，完整的呈现，形成展内展外的文旅融合闭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啊，蜀道文化体验中心呢即将亮相。

来啊，是自然资源局朝天分局呢，是聚焦了耕地保护和生态安全核心职责，从日常的监管前置、违法查处从严、以案促改长效三个方面呢，是发力构建起了全方位自然资源监管的防护网，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底线。日常监管守道防线，推动执法监管关口前移，依托田长制管理体系，聚焦永久基本农田等高风险区域，实施高频次的动态巡查，强化科技赋能，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图斑比对，健全人防加技防协同监管模式。今年以来，出动人员144人次，巡查80次，核实上报图斑48个，面积达229.09亩。保持从严查处的高压态势，坚持土地矿产违法行为零容忍，聚焦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还有堆放固态废弃物以及非法采矿破坏土地等突出问题，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案查处，对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案件主体坚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查案必严，违法必究。健全以案促改长效机制，落实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工作要求，坚持执法普法并重，处罚教育结合，整治规范同步，结合关键节点，选取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宣传，普及违法用地法律后果及合规用地办理流程，引导干部群众从被动守法到主动护地的转变。那截止目前呢，累计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2场次，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覆盖人群1000余人次。汛期将至，防汛物资呢也是汛期应急抢修的一个核心保障。近日呢，记者是从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获悉，该县啊多措并举，强化了防汛物资储备与规范化的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送得到、用得上。而在苍溪县的防汛物资储备仓库里面，编织袋、帐篷、棉被、移动式的发电机、潜水泵等各类的防汛物资设备分区规范摆放。在汛期期间，仓库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压实岗位责任，常态化开展物资盘点、设备维护保养等工作，做到防汛物资底数清、状态明。苍溪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君云啊就介绍，全县呢自今年2月启动了防汛物资盘点补充更新工作，4月中旬呢各项工作已经全面落实到位了。仓库呢现有帐篷1700余顶，编织袋40000余条，还有棉被4100余件，并配齐了各类的应急机电的一些设备，还有抢险耗材。后续将结合汛期的实际情况，动态补充更新物资的设备，夯实防汛物资的保障基础，牢牢守住汛期的安全底线。

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引发了交通事故，他竟不管不顾扬长而去。近日呢，朝天公安快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的一个案件啊，而案件背后的细节令人意外。根据朝天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吴刚的介绍，在今年的6月10号10点钟，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报警，称啊，朝天镇的大坝口社区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中呢有人员受伤。而事故发生之后啊，涉嫌肇事的黑色两轮驾驶员当场逃逸了。通过调取了现场的监控啊，还原了事发的完整过程。监控显示，在6月17号10点05分，一辆没有号牌的摩托车啊行驶到事发路段，它的后边呢紧随一辆悬挂蓝色号牌的黑色两轮摩托车。而就在这时，前车的一个轻微的变向，后车准备快速超车的黑色两轮摩托车静止，和前车的左侧发生了剐蹭，无号牌的摩托车倒地，驾驶员呢是左侧啊。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前车啊尽管差点摔倒，但是呢在稳住了重心之后，迅速回正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没有丝毫的犹豫。那随后呢，朝天交警是发布了线索征集，经过热心群众的线索指引，办案民警认真的排查，在17号12点锁定了违法逃逸的嫌疑人王某，并前往云雾山镇某村其家中，将王某抓获。在到案之后呢，王某面对事实证据和左腿在事故中被剐蹭形成的伤痕，承认了自己在违法事实，并对自己当场逃逸啊，王某表示，尽管看到了对方摔倒，但是认为是其在行驶中无故变道，才造成了两车碰撞，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呢，忍痛驶离了现场。而就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民警呢有了更为震惊的发现。据办案民警介绍，在赶到现场对伤者杨某送医的时候呢，就发现对方的身上啊有明显的酒味，而且呢其还涉嫌无证驾驶，并在第一时间提取了杨某的血样送检，如证实其事发时酒驾和无证驾驶，将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对涉嫌肇事逃逸的王某也会追究相关的责任。目前呢，这个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也就是说啊，无证酒驾遇上了肇事逃逸，一起交通事故查出了两个荒唐个。108民生会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是1048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关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八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27.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80至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4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23号夜间至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海面将有7至9级风，阵风10至11级，部分海域风力有10至11级，阵风12至1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3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当地时间21号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佩特罗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说，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到英方拒绝。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埃及队

凭借着萨拉赫传射俱佳的高光表现，3-1逆转新西兰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6点至23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多方博弈下伊美谈判还能否继续。
1: 国际新闻眼，新一轮黎以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以色列会顺从美方意愿与黎巴嫩握手言和吗？
0: 世界杯进行时，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赏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
1: 俄称期待胜利而非安克雷奇共识，乌外长呼吁盟友加大施压，俄乌和平进程是否再遇波折？
0: 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
6: 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
5: 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6: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已经结束。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7: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

0: 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属于技术性谈判。那么，什么叫做技术性谈判？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我们看到目前美伊双方是在表示刚刚进行的这一轮谈判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备忘录的第13条的讨论以及对于黎巴嫩局势的讨论，这就意味着美伊的讨论呢仍然聚焦在备忘录的能够维持维系框架以及它的一些前置条件的很初始的阶段，还没有涉及到备忘录的大部分的这种核心敏感议题。那这种先期的技术性谈判呢，实际上是双方在为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和停火的进一步维系来具体的这些实施细节和具体的操作机制进行相应的磋商。但是这次即便是声称为技术性谈判，但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包括斡旋方所派出的代表层级都非常的高，一方面呢这可以理解为是各方对于这次谈判的重视，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说明了即便在目前这些最基本的技术性的问题上，当事方也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立场分歧需要高层的定调。那么在当前这一次的谈判当中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明确拒绝谈及任何的核问题的议程，而是要先把全域停火以及13条所规定的海峡解封和部分资产解冻等问题先行的来进行一个讨论。同时呢，也由于美国方面再度发表强硬的言论，那么伊朗是终止了直接谈判，而是由斡旋方来进行一个间接的这种沟通。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了伊朗对于美国仍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来建立。但即便是这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呢，也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谈判的前置条件、议程的排序和信任的建设，这些核心维度上都还

0: 而是由斡旋方来进行一个间接的这种沟通。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了伊朗对于美国仍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来建立。但即便是这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呢，也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谈判的前置条件、议程的排序和信任的建设，这些核心维度上都还没有实现比较明显的破局。
1: 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前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消息，3月2号到6月21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06人死亡，另有12153人受伤。
2: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内塔尼亚胡在21号的一场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在过去一年中针对伊朗实施了2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旨在消除来自伊朗的紧迫威胁。他强调，以色列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且绝不会妥协，将继续捍卫其根本利益。
2: 在谈及黎巴嫩南部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直至消除对以色列北部及全国民众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同时，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发展，他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那么，包括黎巴嫩局势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实，以及正在进行的谈判带来哪些不确定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确实呢，现在美以三方都还是很明确的在以这种强硬的姿态来示人，那这种现象肯定会对谈判呢构成一系列的压力，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还是一种典型的以压促谈，这条老路呢美国并没有放弃。那万斯是在前台释放所谓橄榄枝，那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则是挥舞大棒，进一步的来摧毁一方对于美国方面这种谈判授权的信任，也就是美国在当下的谈判团队他所做的这种承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美国总统的真实意图。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呢，现在伊方的离场其实既是一种抗议，同时呢也是要求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么我们看到伊方是要求白宫要道歉，然后要求以军要撤出黎巴嫩南部，但是这些条件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背景之下想要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借此呢可以把谈判停摆的责任来归咎于美方，占据相应的程序上的主动。而以色列方面，其实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驻留，就是对于备忘录第一条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威胁。那么以军的停火但不撤军，其实正在把这种停火从永久的停止军事行动来降级到一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性。那么这在美以伊三方的这种形势之下，互信就更加的难以来建立，而任何一方都可能会把别的这样的其他方的这种强势行动来作为一种终止目前谈判的借口。那么这也正是当前谈判难以继续推进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菲律宾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名学生死亡，5人受伤。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和美国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据报道，21号的伊美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1: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来看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何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

0: 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1: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实现。
0: 今年四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四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2: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三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0: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

0: 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
1: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啊，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啊，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2: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三个多月，黎巴嫩大约五分之一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三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指出，
1: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啊，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0: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诸报端。李少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黎以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3: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黎以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0: 李少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黎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1: 以色列今年9月、10月要大选啊，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中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参加文物返还研讨会的日本学者，关键词返还中国文物。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和清算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文化侵略行为，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研讨会上，有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的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

0: 主风格，应当以此为线索追溯文物来源，推动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表武石兰章对记者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者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日本占有的这些文物恰恰证明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关键在于日本社会能在多大程度路上认识到这一点。
1: 接下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键词：支持率下滑。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在面临信任危机。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民调还显示，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仅2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所在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下一届的议会选举预计将于今年的10月份举行。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仅给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印度，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23号、24号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印度内陆地区，23号、24号降水比较广泛，多阵雨雷阵雨。另外在印度东北部地区，23号、24号呢多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印度北部地区23号、24号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5度到40度之间。新德里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8、9度。欧洲天气方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23号、24号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降水比较少，西欧的北部和中欧一带降水也会明显的减少，以晴天为主。受其影响，法国的炎热将会加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巴黎24号最高气温就可能会冲击40度。西欧的北部和中欧西部等地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呢会在35度左右，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35度。伊比利亚半岛23号、24号炎热也将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40度左右，24号炎热会开始有所缓和，马德里23号。

0: 24号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周四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5度。而在北欧、东欧，23号、24号呢多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能不足20度。北美天气方面，23号、24号，美国中东部的降水仍然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而美国内陆、西部内陆地区，23号、24号降水比较少，天气炎热，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的，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再见。
1: 好的，李克亮，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链博会的第一个亮点是今年展会规模持续扩容。本届链博会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企业参展。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将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第二个亮点是参展企业的含金量也在不断上升。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超过20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超过上届。第三个亮点是聚焦前沿新赛道。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先进制造链也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充分展示人工智能等热点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成果。第四个亮点是首发成果精彩纷呈。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场。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爱组次轮法国队对伊拉克队的比赛，当地时间22号将在费城体育场进行。法国球星姆巴佩届时将第100次身披法国国家队战袍出场。姆巴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里程碑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但比赛成败才最重要，法国必须获胜。姆巴佩认为，随着比赛的进行，他和其他3名前锋奥利塞、登贝莱以及杜埃之间的配合会越来越默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24号，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

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赏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
1: 俄称期待胜利而非安克雷奇共识，乌外长呼吁盟友加大施压，俄乌和平进程是否再遇波折？
0: 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世界杯进行时，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G 组新西兰队1-3不敌埃及队， 比利时队和伊朗队以0-0互交白卷， H 组西班牙队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 乌拉圭队以2-2战平佛得角队。 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
1: 好的，一鹏， 在首轮被佛得角队逼平之后，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做出了四处人员调整，亚马尔首次代表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首发出场，而沙特队则摆出了五后卫的阵型，希望能够遏制对手强大的攻击线。一开场西班牙队的战术就非常明确，把球交给亚马尔，他每次拿球都能吸引沙特队3-4名球员包夹，然而沙特囤积重兵防守亚马尔却在另一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左路的横传穿过了沙特队的整条防线，亚马尔右路包抄铲射破门， 18岁的他用自己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 为西班牙队打破僵局。 取得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是卸下了包袱，打出了流畅而灵动的进攻。 第21分钟，西班牙队的角球造成了沙特队禁区内的混乱， 奥亚萨瓦尔小禁区左侧抢得皮球， 左脚外脚背弹射入网， 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3分钟之后，西班牙队卷土重来，波罗将球传入禁区内的左侧，库库雷利亚回撤后交给奥尔莫，后者呢头球顶向球门右侧，埋伏在右门柱的奥亚萨瓦尔左脚凌空推射再入一球，西班牙队上半场取得3-9领先。下半场进球功臣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都被换下，但这并不影响西班牙队继续掌控比赛。 第49分钟，库库雷利亚射门造成对手乌龙，西班牙队4-9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攻势减缓，比赛逐渐变得平淡。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打进一球，但经 VAR 确认呢，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比分定格为4-0。 H 组的另一场比赛，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以2-2握手言和。目前 H 组西班牙队4分排名第一，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排在第2、第3位，沙特阿拉伯队1分暂时垫底。 G 组的第二轮比赛，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了比利时队。在 G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战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战平。由于四支队伍都积1分，第二轮比赛非常关键。开场之后，比利时队场面占优，上半场控球高达 65%， 射门也以11-2遥遥领先。但是呢，伊朗队的2次射门都极具威胁。 第25分钟， 他们还曾利用前场的任意球战术破门，只是越位在先，被判无效。 下半场开始之后，比利时队继续猛攻伊朗队的球门，伊朗队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意志和作风，多次出现了球员奋不顾身风度的场景。伊朗队门将贝莱万德高接抵挡，多次化解险情，他也在赛后被评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第66分钟，比利时队遭遇了打击，后卫恩戈伊回传失误，拉倒了伊朗队进攻队员。

0: 横插罚下。之后呢，场上的形势攻守易位，伊朗队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呢，多次进攻没有收获进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同组的另一场比赛，伊朗埃及队是让一追三，以3-1逆转击败对手。目前埃及队是排名第一，伊朗、比利时都是排在第二、第三，新西兰队呢是排名第四。最后一轮小组赛，比利时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伊朗队对阵埃及队。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俄罗斯自身目标的实现，乌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前线的行动。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的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当地时间21号上午，横跨克赤海峡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与克里米亚克赤市的克里米亚大桥运营方通报，该大桥自当天凌晨起交通中断超过9小时后恢复通行。另据铁路承运方通报，克里米亚大桥关闭期间11列火车延误。
1: 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盟友即刻全方位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要想推动俄方结束冲突，国际社会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技术多维度同步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瑟比加提出，各方应着力限制俄方战争产能，压缩其战争财力储备，清晰传递俄方无法依靠军事行动达成目标的信号。他强调，强化施压行动不宜延后，必须立刻推进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确认，乌方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摧毁多处俄军军事后勤、石油运输及防空设施，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他称，此次军事行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局、特种作战部队及无人系统部队联合执行。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来看，俄乌双方正逐步从正面交锋转为对彼此后方的纵深袭扰。
5: 从俄乌冲突战场演变到今天来看的话，主要两个战场，一个呢就是在正面，因为从正面来说的话，特别从去年年初开始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正面战场交锋呢，基本处在一种小部队、小分队作战的这种样式，没有大规模的进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派出无人机对于某一个村镇进行长时期的监控，一旦发现对方目标呢，派出无人机或者是召唤炮火呢进行打击。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正面战场上，不管是在扎波罗热、赫尔松还是在顿涅茨克，那么双方的交战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一种分队式的相互袭扰，没有太多的大规模的攻防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大量的打击后方的基础设施，比方说在18号，乌克兰一次出动200多架无人机，直接攻向了莫斯科，攻向了俄罗斯首都，对于炼油厂等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呢，进行了大范围打击。

0: 同时呢，俄罗斯呢也做出了报复的回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双方呢，如果说耗下去，对于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特别是对一个后勤方面的资源呢，带来极大的损耗。双方呢现在拼呢是打对方的基础设施，打对方的后勤补给线，这样的话可以呢减轻前线的攻防压力。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俄乌冲突呢现在进入到一种正面战场，小分队相互袭扰，而在更大层面呢，双方展开了对于后方，特别是对方国家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能源保障设施呢进行打击。而这种打击来看的话，可能呢会进一步扩大。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俄乌谈判因为美国注意力转向中东而陷入停滞，俄乌双方目前都展现出志在必得的姿态，实则都在借机争取时间，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谈判筹码。
0: 从目前来看的话，俄罗斯方面呢似乎呢信心满满，志在必得，而乌克兰方面呢也认为呢他有充分的周旋时间，跟美国周旋，跟欧洲国家周旋，同样呢也跟俄罗斯周旋。所以泽连斯基政府呢依然显示出比较强势的政策或者态度。但是从整个一个谈判进程来看的话，那么现在由于美国的注意力不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上，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最近这几个月来说的话，俄乌冲突谈判呢似乎陷入停滞状态。所以从俄乌冲突的现在的这种态势来看的话，由于大国的政策调整，特别是美国的后退，使得各方呢都在调整政策，所以在当前形势下的话，谈判呢应该说呢陷入了停滞状态，而双方呢都显示出志在必得的政策或者是姿态。那么很显然呢是在争取时间，希望在战场上和在外交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五年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五年来，这座太空实验室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使命，但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
1: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升级以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传回的消息显示，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研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5: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4: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三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5: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 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

0: 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1: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是少不了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后续可能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3: 任务越来越多，扩容已是箭在弦上。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结构。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以后，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
4: 是的，这样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期待 T 字变十字，甚至变成干字，给天宫赋予各种新能力。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总台记者蒋勇报道。
6: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现场可以看到布展所需的展板、电子屏以及实物展品都已经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7: 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大展区也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比如在先进制造链可以看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在绿色农业链可以看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4: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目前不能宣布谁当选新总统。总台记者廖开迪、马天静，编辑依晨综合报道。
8: 针对21号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的焦灼选情，哥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佩特罗表示，目前哥伦比亚大选第二轮初步统计结果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 49.3%， 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49%。
3: 埃塞俄比亚繁荣党赢得议会选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9: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埃塞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宣布，该国执政党繁荣党赢得六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438个席位。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埃塞俄比亚人口约1.35亿，全国有80多个民族，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参加了6月1号举行的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和各州议会的。

0: 选举。
1: 玻利维亚空军一架飞机坠毁，机上六人全部遇难。总台记者马天静，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2: 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六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声明显示，失事飞机编号为 FAB409，当天从该国行政首都拉巴斯附近的埃尔阿尔托国际机场起飞，执行拉巴斯至科恰班巴航线的援助和运输任务。飞行期间，原本与航空交通管制部门保持正常联系的飞机突然失联，相关部门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经数小时搜索后，搜救人员最终在塞亚里山地区发现失事飞机残骸。玻利维亚空军随后确认机上无人生还。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六人因撞击死亡。玻利维亚空军表示，已启动事故调查程序。
3: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都发布了高温警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傅，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的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3: 你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同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着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 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3: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

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

0: 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
1: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2: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作家万芳老师。万芳老师您好。
9: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啊，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介绍的万芳老师的这本新书《乖呀乖》的策划编辑张以墨老师。张老师您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张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聊了野芙蓉那本书，对吧？
10: 对对对。
8: 今天啊来聊万芳老师的这本新书乖呀乖。这本书啊讲的是万芳老师您和自己的宠物乖乖的故事，是吧？乖乖一直陪伴了您16年零4个月是吧？这本书讲到了乖乖什么时候来到您身边，整个一直陪伴他，从他还是一个在手里一只手就能够放得下的这样
9: 两个月
8: 的小狗，然后一直到去世的这样的整个的过程啊，包括您现在又养了一只小乖乖的这样的狗的这样一个过程，
9: 对对对，
8: 是吧？而且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每一个细节您都记述的非常的清晰。其实最想问您的是，您是怎么记住那么清晰的细节的？是那个时候乖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您就已经把跟他的故事就记下来了，还是这个他的这样的经历对您的印象太深刻了，就导致几乎每一天几乎这样的他的动作，怎么走到门边，怎么回来您都能记得特别清楚呢？
9: 这本书他写的时候确实乖乖还在，乖乖还在，我就开始写了。但是说老实话，你刚才说的那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跟我的这种关系啊，或者说我对他的投入的情感呢、实在我的这个生命中实在是占有太重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即便现在走了，他的很多的就是他活着的时候的时光，我觉得都还在我心里，就像那个一段小视频的那么鲜活的留着。当然实际上也有，就是我想每一个养狗的人可能他的手机里打开，我想50%以上都是他的宠物、他的狗狗猫猫的
8: 视频，
9: 对吧，这些也使我在我特别尤其他走之后，在我特别想念他的时候、或者包括比如在写这本书回忆到他比如他游泳的时候的样子、我就去找那个视频、再看一下，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更让我能够在用文字描写的时候会更鲜活。
8: 对。那您刚才提到这本书里也写到哈，就是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乖乖还在，是吧？那您那时候为什么就想要动笔写了呢？
9: 这个其实我之所以想写它吧，这个我在书里也谈到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写了一本书叫《你和我》。
8: 对，
9: 是回忆我的妈妈和我爸爸的。因为你想回忆自己至亲的人父母，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动情感的。它是一本应该说是纪实，也叫非虚构，就是完全是我个人自己作为一个女儿 这样的一种对父母的全部的了解、理解、情感、想念这些啊。
8: 嗯，
9: 所以实际上写的时候我非常动情，然后写完之后吧，我是一个作家吧，就是或者说是一个写字儿的人，那我的工作就是要写了。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写完那本书之后吧，我有一种被人被掏空了的感觉啊。
8: 嗯，
9: 那我不能就那么待着呀，我总还是要写东西啊。但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就是我可以，我也写过小说，也曾经写过影视作品，
8: 嗯，
9: 后来也写舞台剧、写剧本，但是我忽然。

0: 觉得这些都不能引起我一种创作的冲动或者说是欲望。然后我就想，那我还是要写，我必须写，否则我每天一睁眼干什么呢？然后我就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一种寻找，寻找自己心中最珍贵的吧，或者说跟自己连接最紧密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一想，就是我身边的乖乖。我觉得乖乖就是我生命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我就说他就是一个人吧，或者说一个我的孩子。所以那我就动笔写他了。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您在整本书当中通篇啊，从头至尾啊，讲乖乖用的它都是女字边的它，因为是一条母狗嘛，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啊。完全把它当做一个这样的家庭的成员，把它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哈。但是你也提到，在最开始的时候哈，把它抱来的时候，其实您是有一点拒绝的啊，甚至刚开始看到它的时候，您转头又走了，坐到车里想了半天。是吧？那刚开始的时候，后来你又是怎么想到我要去接受它啊？我要去养它，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心理转变的过程呢？
0: 这个我觉得乖乖进入我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对于我来说到现在都是一个谜，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无法解释。因为我在书里也写到了，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先生啊，他得癌症了，而且应该是晚期。我就觉得是我人生最沉重的这样的一种，心上被像被压了一块石头那样的一种感觉。我给一个朋友，我一个老朋友打电话，我就下意识的说，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然后后来那个朋友忽然说那你养条狗吧。我刚听这句话，我自己都觉得我都不懂。
2: 您之前从来没有养过宠物是吗？
0: 没有没有。我说狗，但是就在那一刹那，这个就不可解，我就忽然觉得我得救了，真的。我到现在我也不懂它是为什么。后来我想，可能作为人，我们确实有很多，我们整个这个人，包括我们的感官一切，可能确实有些是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不了解的这样的部分。我觉得就在那一刻，突然就像一个门一下打开了，就照到我心里，我就觉得我得救了。就是这个朋友带我去到那时候在胡同里的一个那种就是小楼，小红楼。其实我有点害怕，我不是没见过狗，我曾经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们护理来过一只狗，但是我从来没有摸过它。
2: 对，这个您在书里也讲过。
0: 对，也写的。然后我去了之后，让我抱那只狗我都没敢抱，最后我考虑再三，我觉得我可能不行。就看这小家伙啊，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就是一个小黄的毛茸茸的一个小家伙，一巴掌就拖住了那个小家伙。我想它要干嘛呢？我能把它怎么着呢？我都觉得心里没底，最后我就离开了。但是下楼回到车上，我就不想走，大概也就我觉得也就两三分钟吧。因为你不可能犹豫太长，你托朋友的事你不能，
2: 对对对对，
0: 那么磨叽。我一咬牙，我就觉得我还是遵从我内心那个更强的声音，我要养它。我就又回去把它抱回家。
2: 对，但是您在书里也写到，因为您之前没有养宠物的经验啊，所以说狗刚来的时候，尤其又是两个月的小狗，因为它自己拉屎撒尿它自己不知道，所以您又是个急脾气，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给您折腾够呛，是吧？
0: 崩溃，绝对就是一场大崩溃。完全不懂，完全不懂。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想想那是多少年前啊，那是03年。03年说老实话，即便在北京养狗的人也不是很多。真的将近20年前嘛。
2: 对。
0: 所以我也不懂说去要，网上几乎没，那时候网可能都不是像现在那么。
2: 没错。
0: 那么发达。所以我完全在这方面可以说基本无知。然后也没有带他出去，那么小，我觉得人家怎么出去，对吧？是个小婴儿的感觉。
2: 所以那时候就没打算说带他出去遛哈，让他在外面拉屎撒尿。
0: 没有，没有，所以就满地拉撒。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就是让我对于一个小动物，一个小生命，他

0: 怎么进入一个人类的生活，就是它有了一种更、怎么说呢，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是有很多波折的。但同时其实人是这样的，就是你为他付出的越多，实际上你跟他关系可能越紧密。
1: 嗯
0: 啊，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得到获得索取，这个可能未必是一个人跟人关系，或者说生命跟生命最紧密的状态。那么我觉得他让我经受了一些崩溃折磨混乱，实际上反而让我跟他的关系更紧了。
1: 嗯，对，其实您在书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您就提到了一个规则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出门要拴狗链，对吧？啊，但是您在书里面也探讨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给人自由啊，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啊。您在书里面也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您也阐述了您自己的这个想法，为什么要加进这些东西？
0: 因为所谓叫非虚构就是真实，对吧？我觉得既然我写乖乖，写我的这个陪伴了我16年的这个生命，我觉得我就把所有我跟他所经历的所有的真实的把它展现出来，呈现出来，或者说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过程，就是拴不拴狗链，不管是心理还是我的行为，实际上都在这种矛盾之中。我知道应该拴，当然今天咱们不说啊，只是说当年啊，
1: 当年
0: 那时候确实养狗的人不多，我当然知道应该拴，而且我确实一出门的时候我是拴着的。但是说老实话，我估计今天的很多这种叫铲屎官，是吧，铲屎官们可能还是会希望自己的狗狗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快乐，所以这个愿望真的是一种很难压制的愿望。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实际上尤其现在的一种宠物，它还不是工作犬，是吧？
1: 对，
0: 哎，宠物它实际上真的就是你的一个陪伴，而且绝大部分铲屎官我觉得是把它当作家人，当作孩子。那么你能拴着自己的孩子吗？就是你这个本能，你可能就希望它能够自由的在草地上跑跑，在公园里跑跑。所以这个很矛盾，但是说老实话还是要拴吧，我觉得咱们还是遵守规则。同时我还觉得咱们真的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能不能再多一些这样的地方，能够就是让狗能够自由的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城市它的文明的一部分吧，我觉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这本书里啊，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其实都是在讲乖乖老了以后身体不好了，那么他的生命逐渐走到消失啊，消逝这样的一个过程。宠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快乐这种陪伴是更多的。但是您在这本书当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在讲他的离去他从14岁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做手术啊，检查呀，包括他的老态，包括跟您住一个小区的其他的狗的离去，其实您也记述了。就是让曾经养过宠物或者正在养宠物的朋友的心情会变得比较的沉重。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实际上这本书在它是分两个时间段写的，一个时间段是乖乖还在的时间段，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也已经老了，也已经十几岁了。那个时候我写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就如果有一天他走了我还能写下去吗？我一想到他要走我真的非常难过。
1: 您写的时候他已经多大了？开始动笔的时候？
0: 我写的时候他也已经13、14了。因为后来他真走了之后我真的就写不了了，我太难过了就没法写了，所以大概中间放了得有1年多的时间。后来我想我还是要把它写完。我之所以要写它，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我写作的那个时间正是它就是逐渐走向他生命终结的这几年吧。就是我在开始动笔的时候他就已经老了，已经是一条老狗了。如果他要是在活蹦乱跳的时候可能我还未必会写这本书呢。说老实话其实就是像这样一种非虚构而且又是跟自己的亲身经历

0: 往往就是我们对于越给你带来就让你伤心悲伤痛苦这样的感受的东西，可能你会愿意把它抒发出来，或者是愿意去记录它。就是你特别高兴特别满足特别幸福愉快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没有这种心思，我说我今儿乐得不得了，我把它记下来，不会的。我觉得真正用文字记载的往往是一些痛苦的，带给你痛苦带给人痛苦的经历。这个原因就是你刚才说我为什么大部分用很多的篇幅来写了他怎么一点点老去生病离开。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家的狗现在还处于比较年轻的状态啊，才4-5岁算是壮年嘛。我在小区遛狗的时候见到一只，就是我不知道那狗现在还在不在了，我估计可能10之8-9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它当时已经就是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它的主人啊要推一个车把它推下来，那个狗是一个大狗啊，是一个小推车，它这车里放了非常大的一个筐，然后把狗放进去啊，从家里推出来以后把它抱出来让他拉屎撒尿，让他走，他走不几乎走不动，几乎走不动，但是呢他可以下去就是闻一闻啊，嗅一嗅啊，转一转啊，然后马上抱回来。我就问那个宠物的主人，我说他多大岁数了，因为大狗往往活得要比小狗要短一些，他说他已经13岁左右了，对，就很老了，你就看他身上那个毛发甚至有的地方已经脱落了，他说现在没办法，他说他走不了路，他说我只能是这样带他出来溜一溜，然后马上就要回去了。当时我的心情其实挺沉重的，但就是您这本书里面除了记述乖乖之外，还不是记述了其他的一些狗吗？就是我就好像看见了我当时遛狗的那只狗的那样的曾经的情形，是吧？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情景，真的，我觉得我在别的人身上，虽然就别的我们小区的或者我说一些狗的狗友们吧，当然都是小狗，所以没有说推着车，但是实际上真的就这种很老很衰老，但我们乖乖其实也经历过这个时刻。但是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始终如一，就是你刚才的那个描述的那个情景实际上是主人对狗的始终如一的照顾哈。但实际上我觉得恰恰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那么对于自己的狗，或者说你养了狗之后的感受，你之所以会对它有那么深的感情，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感受到了一种始终如一的爱。我觉得这种感受你在任何我不客气的说吧，或者我个人感受你从任何别的人身上是得不到的。即便你的父母你的爱人丈夫亲人孩子，他能天天你回来的时候他就守在门口吗？他能够永远以同样的热情来欢迎你回家吗？你不在的时候他能永远在门口期待着你回来吗？这个只有狗狗。人之所以对另一种物种了是吧，能够跟他产生那么亲密的关系，正是因为你从他那儿得到了一种就是你可能得不到的，缺失的，或者说是忠诚始终如一的对你的爱，我觉得可以说是爱。
1: 对，因为在他的眼里只有主人，
0: 对，
1: 主人就是他的全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对于这个宠物狗来讲的确是这样哈。问一下张以沫老师，您平时养宠物吗？
2: 没有
1: 养宠物。
2: 对，
1: 那您读了这个万芳老师，因为您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嘛，您读了之后您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虽然我不养宠物，但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万芳对我的影响，或者是说我不养但是我跟那个动物的那个关系相对是比较友善的。就是我在那个山东的时候，有一次朋友带我去郊区玩，那个景区是一个寺庙，然后我那个朋友在给我拍照，就是有一只猫过来，然后那个猫就是我那个拍照的那个朋友跟我说，说他在你之前他见人都是躲得远远的，但是你坐到那的时候他就过来了，而且他还愿意让你抚摸他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可见你的内心是对动物友善的，所以你的那个气息就很吸引他们跟着你啊，或者是就会自然的来亲近你。对对，我后来发现是这样，就出去玩遇到小狗什么的，他们有时候就会跟我一段时间。对，后来发现我并不是那么像爱宠物的人那样和他们表达一个强烈的喜欢的情感。

0: 他们就默默的走开了。
1: 因为我们对一些宠物的了解，比如说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有很多哈，比如八公犬的故事啊，但是当张以沫老师您看到这么一部文学作品，完全就是讲作者跟狗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自始至终用万芳老师的话始终如一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张以沫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它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地方呢？
0: 就是我有几个很大的前提，所以我的这个感受也比较独特。一个是当然我对万芳的了解比他们都多，还有一个呢，我对万芳的那只狗也很熟，因为每次去他家的时候，然后他先要那个亲热，然后嬉闹，然后那个觉得那个万芳把注意力都放到我的身上，对，会耍一点脾气，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个过程，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在想，可能如果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看过这本书的话，他们会有两种感受。第一，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和我一样的喜欢我的小狗的人呀，对。第二种感受就是，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小狗对我们还真的是很重要呀。后来我发现，因为万芳也会把他的朋友的反馈发给我嘛，我就发现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其实觉得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还是因为这本书，就是乖啊乖，引起了他们很多的其他的更深层的一个情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会写到衰老，
1: 对对，
0: 分离。还有一个朋友用了两个词，真实，因为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就是因为万芳老师这个文字描写，这乖乖到最后那段时间特别的细腻细致哈，包括他怎么从床上跳下去，然后怎么摇摇摆摆，然后可能腿还不是特别好哈，到他的那个放吃的地方闻一闻，嗅一嗅，又转一转看一看，我觉得哎呀，我说这是不是他在告别呀？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讲的特别的细腻，特别的细致，真的是很真实，就像这个张以沫老师说的真实。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用完真实之后，他又用一个词，就是犀利。后来对，
1: 犀利怎么讲，
0: 我当时挺能体会到犀利这个词，就是万芳老师的这个犀利体现在你看到的是表面上的这些东西，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真实呢？就是因为他万芳已经发现了这些东西背后的本质的一些东西。其实人和动物的关系本质上也和人的关系差不多，甚至还更深入。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一种对人的启示。
2: 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看完了，他觉得是对孤独的，他用了那两个字我不认识，我后来查了字典，叫协行，协行抗争，协行，后来我查了查，大概意思就是起起伏伏的那样的一种形态吧。实际上我觉得他说的挺准，这其实就是尹墨刚才说到所谓本质的，或者说他的朋友用了犀利的这个词，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他们可能从中看到了人的孤独吧，人在跟孤独，其实也不是抗争，说老实话孤独是永远伴随着的。
0: 就心理学家欧文亚龙说过一句话嘛，人的这个本质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孤独，就是我们知道它存在，可是完全拿它没有办法，这是一种本质的存在。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后问一下万芳老师哈，那么您觉得像以宠物犬为代表这样的伴侣动物哈，它到底对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的价值和意义，从您跟乖乖相处的这16年这一段时间，您是有着怎样的体会呢？
2: 那天开发布会，月月他作为主持人，他跳出一句话，对，我是这么写的，就是没有男人抱的时候可以抱狗，没有女人抱的时候可以抱狗，没有孩子抱的时候可以抱狗，因为我们必须爱，我们不爱就会生病。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可能，如果说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生动而又真实的一个感受吧，就是我们需要爱，就是你爱一个

0: 小狗，实际上教了你怎么去爱其他的生命。
1: 嗯，对，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万芳老师这本新书《乖呀乖》的这么多故事。好，谢谢二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

0: 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重点来法眼看剧，电视剧市场的黑马非网剧御赐小仵作莫属。它没有当红明星的加盟，也没有大 IP， 也没有过多的前期宣传，但这部小制作的网剧却获得了豆瓣 8.4 的高分。剧中私铸铜钱、军中投毒等等，那么他其中的昌王这盘棋违反了哪些法律呢？此外呢，热播剧8090也是聚焦了养老社会的话题，引发了一场90后与80岁老人的隔代对话。那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看剧，带着民法典看热播剧8090。好，下面来关注两条来自警方的报道：真警察击退假警察。几天前，西三旗派出所接到了吴女士报警，说自己接到了某公安局民警的电话。民警说了，你的身份被盗用后办理了虚假护照，你涉嫌非法入境。对方还发来了一张民警的照片和一张协查办案通知。这位女士拿不准，于是就报了警。接警之后，民警李春雷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拨打电话，但是对方电话已经被呼叫转移了，于是他编辑短信发给事主。与此同时，巡逻车组民警也到达了吴女士所在地，而吴女士此时也收到了李警官发来的提示短信。民警解释说，你是遇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吴女士如梦初醒，如果不是民警及时处置，钱可能就被骗走了。北京顺义警方拦截了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几天前，家住马坡的黄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她称黄女士涉嫌非法入境。黄女士为了自证清白，就和这位民警开启了视频聊天，在对方的引导下到了一个僻静地方，还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所谓的办案用的 APP。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提供的关于黄女士的预警信息，民警第一时间拨打她电话，但是已经被呼叫转移。民警一路通过监控视频寻找黄女士车辆，另外不断地给黄女士发提示短信。就在假民警和黄女士正在确认银行卡号的时候，黄女士看到了十多条真民警发来的短信，她立刻挂机来到了马坡派出所。在民警解释下才明白遭遇了电信诈骗，卡里的30多万元差点被骗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专家认为，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将中国视为了主要竞争对手，不断以所谓涉疆、涉港、人权等问题为借口打压中国，依据其本国法律对中国任意实施制裁，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国家利益，也严重影响国际公平正义。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台反外国制裁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及时。此法有助于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有助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我国稳步提高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网红直播卖假货，后果会有多严重呢？最高可能判10年。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不久前江苏某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管某采购假冒国际品牌的化妆品在直播间销售，至案发累计销售金额38万多元。管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获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22万元。 刑法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在直播带货当中，虚假宣传、欺诈行为，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适用退一赔三的规定。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下面呢，我们重点来法眼看剧，网剧遇刺小五座。没有当红流量明星的加盟，也没有大 IP， 也没有做过多的前期宣传，这个小制作的网剧却获得了 8.4 的豆瓣评分。这个五座是在旧时指的是官府检验命案死尸的人。在这部剧当中呢，主人公是一名女五座，她围裙一穿，口罩一戴，利落的摆开工具，形象是很吸引人。那这个剧目的主题是讲述了五座世家的少女楚楚，她和掌管三法司的刑狱官安郡王、大理寺少卿、出身武官行家、行走江湖的少女搭档一起断案的故事。这个剧目逻辑缜密，环环相扣，推理清晰，再加上男女主角之间势均力敌的 CP 感，这部剧是靠智商在线，在同期播出的剧目当中杀出了重围。在剧中，随着安郡王一行前往黔州深入调查，一个个惊天密谋日渐浮出，像私铸铜钱、军中投毒、西部边陲军人心惶惶、酒楼藏密室、闹市现神迹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审视这部古装剧背后的法律问题，揭秘剧中的大 boss 都违反了哪些法律。好，今天我们嘉宾一位是秦静然法官。你好，秦法官。
3: 大家好。
2: 我们看到剧目当中，刚刚认识楚楚的时候，安郡王在他的这个钱袋里发现了私铸的这个钱字印的铜钱，铸币事宜是关乎社稷的，于是这个安郡王一行就以寻父之名前往黔州调查，最终查清了原委，也找到了这个私铸铜钱的地方。那么黔州刺史李章等人他私铸铜钱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军官吴琛以这个假币发放军饷是否构成犯罪呢？
3: 好的，主持人，我国刑法第170条规定，伪造货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货币的，依照伪造货币罪从重处罚。剧中呢，李章私铸铜钱属于伪造货币，构成了伪造货币罪。其利用黔州刺史之便主管私铸铜钱的窝点，所铸假币数量大，流传广，应依法判处刑罚。假币流入了黔中道军营，是叛将吴琛借发军饷之际，将真币取出换成假币发给官兵。属于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所以吴琛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刑法第172条的规定，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倘若吴琛并非军官，而是就职于一家贵坊呢？那么吴琛就属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违反了刑法第171条第二款规定，构成金融工作人员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2: 这个黔中南节度使冷将军他说，在军营当中，这个邪祟作怪，这个邪是邪恶的邪，祟是作祟的祟。那在调查当中呢，安郡王一行就发现了官兵是中了邪祟自杀，是因为有人在官兵使用的这个药物当中投入了有毒的胡切花粉末。那么在军中投放有毒的这个胡切花粉末行为，在现在是否构成犯罪呢？
3: 好的，主持人，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司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4: 嗯。

0: 单以检查军需药品之便，趁机将胡茄花粉末混在了官兵使用的药物中，属于投放毒害性物质。官兵因服用有毒的药物而产生幻觉并自杀，吴琛的投毒行为造成了其他人死亡，所以吴琛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主持人，
1: 在剧中啊，这个如归楼，它表面上看是一家这个秦州这个特色菜馆，但是安俊王等人在搜查当中发现了一间存有大量的个人信息和监视记录的一个密室。许如归在逃跑前将其中大量材料也交给了这个秦公公。许如归通过这种监视的方式窃取他人个人信息，并且提供给了这个秦公公。那如果放在现在，这个是否触犯了刑法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那在这个剧中呢，许如归的密室内存有以名字分类的卷册，都是通过跟踪监视等手段获取的他人个人信息。许如归逃跑前将卷册交给了秦公公，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持人，
1: 昌王薛汝成他为了给自己一个杀君夺位造势哈，在闹事当中他设计了显现昌王万岁的一个神迹，引得众人围观。好在呢，这个景逸和冷月路过，当场就破解了这个白醋藏字玄机。那么在闹事当中散布了神迹蛊惑他人，这个行为是否犯法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规定，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在其他流氓活动的，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谎报险情、制造混乱的，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昌王安排的人员在人员密集的闹市大喊昌王万岁，衣服上呢也凭空显现了暴君窃国、昌王复唐的字迹，装神弄鬼，引得百姓以为有神迹出现，为昌王获取人心。这样的行为属于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但白醋藏字的把戏被当众破解了，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尚不构成刑事处罚。对此类当街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应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相应的处罚。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解读热播剧《御赐小仵作》当中的法律问题。在剧中呢，安俊王一行人解鬼宅之谜、破残局，寻得了驸马遗体和陈情书，才得知当年剑南节度使陈英等人奉密旨进京，却被秦鸾等诬告谋反，惨遭劫杀。那秦鸾等人这个当年诬陷剑南军造反，这个是否违法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国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遭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剧中历史背景下，宦官权大，秦鸾掌管北司。甘露之变之后，秦鸾将陈英等剑南军诬为反贼，并带领神策军

0: 进行截杀，导致陈英等剑南军烈士蒙冤，构成了诬告陷害罪。秦鸾手握神策军军权，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应当从重处罚。
1: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我们今天继续来法眼看剧，它就是8090。这部剧聚焦了养老社会的议题，引发了一场90后与80岁老人的隔代对话。那这部剧也呈现出了当代老年人的众生相，不仅有爷孙 CP 小较劲组合，生动演绎了百岁幼儿园隔代也很甜，同时也有大胆追爱养生搓麻优雅到老的爷爷奶奶们，每天锻炼打牌下棋，甚至发起了一场这个恋爱的竞赛。趣味性的剧情也引发了不少养老的话题，比如说你希望自己将来怎么样养老，隔代养老，如何看待老年人网红和老年人买保健品被骗等等网友们诸多关心的问题。也作为社会百科全书今年年初刚刚开始颁布的民法典，也为养老问题提供了很多参考。那下面我们就来带着民法典的角度一起来看这部8090。今天我们嘉宾是尹黎慧法官，你好法官。
2: 大家好。
1: 网红代言环节啊，先来关注一下，胡梦为一家手镯店代言了，很多粉丝在胡梦的这个引领下就购买了手镯，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手镯的粉丝们纷纷给胡梦留言，就提起了这个手镯质量很差，经不住轻轻触碰就开裂了。那这个胡梦奶奶她当了网红，代言产品质量低劣，作为代言人她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广告法明确规定了代言人的概念，胡梦奶奶属于广告代言人。广告法规定，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做推荐证明。其次，代言人是否承担责任以及他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如果是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他的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无关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代言人在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设计仍然做推荐证明的情况下，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手镯是不属于影响消费者生命健康的产品。所以如果胡梦奶奶明知或者应知她的广告内容虚假仍然为手镯代言的话，就应当与手镯店承担连带责任。在此也提醒大家，代言有风险，合作需谨慎。在代言产品之前一定要进行使用和鉴别，对广告发布期间的产品质量持续进行关注，一旦发现广告内容存在虚假不实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来做到真正对消费者负责。
1: 好，我们继续来分析8090这部剧背后的一些法律问题。在这部剧当中呢，叶小妹救人心切，就求购抗癌的药品，顾三爽信誓旦旦的说保健品是可以抗癌的，叶小妹就购买了，购买之后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保健品不保健，那购买抗癌保健品被骗了，这位叶小妹又该如何来维权呢？
2: 好的，主持人，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第一款也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在剧中，过三爽通过虚假宣传使叶小妹误以为保健品具有抗癌功能而购买，叶小妹可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请求撤销买卖合同，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过三爽也应当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1: 在这部剧中也涉及到了老年人婚姻的一个问题，老人黄昏恋，那么子女是不是有权阻止呢？在剧中，过爷爷钟情林院长在孙子的这个助攻下 啊，从火红的玫瑰花到这个厨神养生餐开始追求

0: 像白灼菜心，简单而有滋味的这种爱情。那如果说过爷爷想要跟林奶奶结婚，那么过爷爷的孙子是否有权干涉阻止呢？子女的赡养义务是否会发生变化呢？
1: 好的，民法典第1069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

0: 所以未婚、离婚、丧偶的老年人依法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如果老年人选择重新组建家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不会因为再婚而终止。
1: 嗯，好，谢谢法官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秦静然和尹黎慧两位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1: 嘿，大家好，我是李荣。
0: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很容易做出来又很适合居家来饮用的夏日饮品，以及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制作的夏日的甜点。这个不需要烤箱是不是要划重点？
1: 对，因为夏天想到这个烤箱，就像刚才有一个老朋友留言就说感觉都直接就是拿在外面就都不需要烤箱，直接在外面烤就好
0: 了，烤就可以了，
1: 听着就特别热。然后想到一些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做的冰冰凉的，然后又能享受好吃的甜食，然后又能凉爽，多舒服。
0: 我们说说这个渐变的吧，因为这个很唬人。
1: 对，就是起初我在网络上或者说在外面市面上见到有那种做星空的饮料，我完全不敢尝试的，我觉得哇这得多少色素，就心里想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么想。但是当后来我发现这些完全可以不用色素去拿天然的东西来去调制出来，而且还很健康，而且还含很多青花素，我就会觉得我之前了解的太少了。所以图一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方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真的很迷人。就是渐变从白到紫到蓝到深蓝的渐变星空色的饮料，它还是用很天然的蝶豆粉蝶豆花茶去调制出来的，就会太好看了。就是如果当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秀一下，我朋友都会觉得哇，然后就不告诉他怎么做的。
0: 然后不小心，
1: 这样不好，
0: 对，不小心人家知道是通过我们节目知道的，然后自己也偷偷跑去听节目的回放。但是你说到这个蝶豆粉，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己就带有很好看的颜色。
1: 对，它其实蝶豆粉其实是蝶豆花来研磨的，然后蝶豆花它本身也叫蝴蝶花，是有点蓝色，然后中间有点金色和白色的样子。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鲜切花也有卖的，但是做吃的千万不要去花市买这种花，一定得买就是能吃的，因为花市的很多那个鲜切花它是加了农药的嘛，它是为了让它更快的生长。所以咱们要做这个能喝的饮品，一定要是买可食用的，然后冲出这个，其实蝶豆花茶本身冲出来它就是蓝色的，这个蝶豆花它其实是产于东南亚多一些，东南亚其实日常他们都会喝，然后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本身又没有特殊的味道，但是它呈现又是蓝色，因为很多在烘焙或者说在自己动手去做一些，有的时候我特别苦恼于客户要求说我要蓝色紫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拿天然的东西好难去实现呀，但当我知道有蝶豆花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还是真是自己了解的太少，还是要学无止境的了解，多多了解一下才能开发自己更多的创意。
0: 世间还有这么神奇的
1: 对
0: 天然色素，
1: 而且它是会根据这个酸碱性它会变色的，就是它本身蝶豆花茶冲出来是蓝色的，但是当它遇到柠檬就是酸一点点的酸性的东西，它会变成紫色，然后如果它遇到苏打水比如雪碧或者直接原味的苏打水，它会变成深蓝色，然后这样就好做渐变啦。这样比如说包括说它加入牛奶，它还能营造出天空的颜色，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在这样的夏季这么热，然后看到这样清爽的颜色又是很健康的，就觉得看着都很舒服。
0: 以前大家觉得我做渐变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材料，
1: 对对对，
0: 对吧？要做紫色，那我要去找一个紫色的原材料；要做深蓝色，我要找一个蓝色的原材料。
1: 或者类似于鸡尾酒的这种，觉得要用好多瓶酒，但是有些人他也不喝酒嘛，所以这样的，饮品。

0: 呢会让人觉得哇就很惊喜，眼前一亮。比如说再详细说啊，比如说牛奶加一些蜂蜜，因为蝶豆花茶它本身味道非常淡，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该加糖就加一少量的嘛。然后牛奶加蜂蜜之后呢，加满杯冰。为什么加冰哈？其实不加冰也是可以的，但是加冰更好，可以营造它的层次。它可以就是没那么快的互相去融合，所以它会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加完满杯冰之后，再缓慢的倒入蝶豆花茶，这样做出来透明的这个一杯，就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就很蓝天白云，然后中间你再拿东西搅一搅，就感觉那个云朵都要出来了那种。
1: 云朵都要出来了，哆啦 A 梦的竹蜻蜓嘛，到了云朵里。好，刚才你说的这个方法是说我们先牛奶蜂蜜加蝶豆花粉。
0: 这个主要是拿蝶豆花茶。
1: 蝶豆花茶。
0: 对，它还不是粉状，粉状多数是比如说我烤一个蓝色的蛋糕，或者说这个蛋糕我抹面最终想呈现的是冰雪奇缘，然后这样在烘焙上用那个蝶豆粉会多一些。但是在饮品上主要是蝶豆花茶，其实就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一样，它是干了的蝶豆花，然后也是它是蓝色的，沏出来也是蓝色的，
1: 所以我们要先用开水把它
0: 冲开，对，
1: 然后再和这些混合在一起。
0: 冲开备用最好还得放置常温，因为它们比如说牛奶和这个茶的温度至少是最应该是它们两个温度是差不多的。还得缓慢倒入，因为你倒快了一下，那个蓝色就沉底了，那白色就浮上来了，就彻底就是天空混为就混在一起了，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1: 但是你的这个涂衣里面的分层的效果是依次的倒入，对吗？就是最深的颜色我们是最先
0: 对依次倒入，都是缓慢的倒入。并且这个右边的这个瓶看着很亮吗，紫色的部分是因为后面打光了。
1: 就是这么实在啊，我们的嘉宾。就是你自己不打光我跟你说拍不出来。
0: 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打光你会觉得更觉得像宇宙一样。
1: 好了，邀请朋友晚上来家里面喝蝶豆花渐变饮料。白天打个光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晚上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面，你如果说你餐桌上面有一点点光源，它就会很
0: 对
1: 很厉害啊，看起来
0: 就会觉得哇，就朋友就觉得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就刮目相看，自己可以小秀一下。
1: 冰的量。我要替大家问一问，说我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分层的饮料都倒入了之后再去最后考虑这个冰的问题，还是说第一层倒入之后我们就要把它加满？
0: 第一层倒入之后就要加满冰。这样的话最后如果加冰的话，冰也会把它的那个分层打破，并且没有冰的话其实分层不是特别容易实现比较分明的这个层次。所以对于喝热水的人，这一点是哈。
1: 说说这个蝶豆花茶和蝶豆花粉，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去购买？
0: 因为蝶豆花它原产于东南亚多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是最好是买比如说泰国进口啊这样的，它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大约50块钱以内，30到50的样子，一小包就足够。足够喝非常多的蓝天白云。就挺因为每次只用5-6朵吧，差不多就可以，看你想做的颜色，因为本身它这个就是多喝也没有说多大的坏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说特别过量啊。但是那个蝶豆花茶它主要还是有很多营养功效的，它不是呈现的是蓝色吗？它是就是其实像那个像紫甘蓝似的，它是含很多的花青素的，所以它才会呈现这个蓝色啊。所以它还是
1: 东南亚人也很爱喝这个。
0: 对，东南亚是日常的一个茶饮，但是实际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嘛。因为一般这种花茶都是淡淡的，然后可以自己再经过调整，自己做一些更有意思的。
1: 其实某宝上面呢会有很多，大家可能一搜蝶豆花就会出来很多的茶粉这之类的。
0: 但是一定要买就是有正规包装、有厂家的这样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做功课查了一下。

0: 居然有卖假的，然后我觉得，哎，这种怎么花茶还能有卖假的呢？
1: 那干嘛要做假？
0: 对呀、
1: 啊，
0: 染色的，就是说是那个花的部分是蓝色染色，然后那个根儿的部分是绿色什么染色剂去做的。哎呀，我觉得挺雷到我了，
1: 嗯，很可怕。
0: 所以大家对大家也要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商铺啊、来去买，某宝上什么旗舰店一类的，
1: 嗯
0: 啊这样的多询问一些，
1: 好，小鱼猫说，哎呀我又来了，推荐芒果西米露糯米糍啊，都是自己做、都是你前天自己
0: 做
1: 的吗？
0: 啊，
1: 还放了图片评论，真的做得很好、但他也提示我们还是不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0: 嗯，是的，冰饮虽然就像今天发的也很漂亮，但是天儿也是想让所有听众听起来凉快凉快，但是肯定是喝热水是更好一些的。有的时候喝很多冰水饮料，可能一时不觉得哪儿不舒服，反正时间长了养成习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要鼓励大家喝热水。啊，听起来好热，流汗了。喝热水那一瞬间，汗就从脑门上流下来了。
1: 是这样。确实，我们站在女性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女生呢还是尽量的啊，能不喝就不喝冰的。
0: 男生好难啊！你有印象见过男生大夏天的
1: 喝热水
0: 吗？我想着这个画面都觉得，
1: 对，对于男生好像是有点困难。所以哎
0: 啊，不管他们了就，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中医师嘛，所以可不可以也给我留一个言，就是如果这样的饮品就比较冰一点的，适合男士来喝吗？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男士们一些正向的建议。好了，蝶豆花这个渐变饮品，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可以做出来拍了照片跟朋友分享之后，默默的等冰融化，
0: 对，
1: 常温以后再把它一饮而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刚才就有朋友已经点名了，说我们这个图三是吗？
0: 对，图三是酸梅汤的配料。哇，
1: 好，
0: 我真是应该是自己熬过的，
1: 所以一看就知道。那这个看起来挺多的呀，这些材料都好找吗？
0: 哎，其实现在就特别方便生活，这些材料虽然多，但是现在太多，就是卖，可以完全直接采购到材料包嘛，就直接一包一包人都给你包好了，你直接自己下锅煮就好了啊。这
1: 又涉及到买材料包去哪儿买，能不能买到好的、对的？哎，这个刚才说到花茶啊，说药店好像到了暑期的时候也会卖一些花茶。和超市里边比较，但是他肯定药店卖的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做饮品的这个蝶豆花茶。
0: 药店我还真没太就是关注药店有卖花茶的这个，它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功效的这样的花茶才会有售卖？
1: 没有说哪个更合适或者哪个更好，那真的还是要看功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药店真的是说，哎，它这个防暑或者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更明显，那它和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花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蝶豆花茶也不太一样。哦，对了，蝶豆花茶刚才要提示大家，孕妇还是不要饮用为好。
0: 对，它是有点活血的，所以孕妇一定是禁止喝的。
1: 好，我们虽然说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这个花青素什么的，对人体还是比较好的，孕妇不要喝，其他都 OK。中医给我们回答喽，说酸梅汤的配料里面加入罗汉果会更好，陈皮呢要更沉一些。
0: 哇，还是哦，果真是他一定是懂的哈。因为有的像甘草啊，就需要就很少的克数，多了的确这个配比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没秤啊，其实并不好掌握，所以材料包的话相对会更便捷一些。当然你如果很对这个很感兴趣，想深入研究，那我觉得可以先尝试，然后记录口感，比如说这次熬完了觉得口感有哪些可以再调整的，下一次再去把这个配比
1: 变化一下，
0: 对，变化一下之后变成自己的秘方了，一步一步的、自己用心自己去调整，
1: 自己家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味道。好，我们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也能够买到整包整包的配料，想要自己配自己的味道的话，大致是
0: 大致有哪些原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肯定是酸梅汤要有乌梅嘛， 乌梅，然后有山楂片，有。

0: 洛神花，有甘草，有桑葚儿，桑葚，有陈皮，有桂花，还有薄荷，还有冰糖，剩下就是水。但是其中要注意的是薄荷啊，薄荷、桂花和冰糖，一定是就是快熬制好了之后再放，再放入锅内。一开始呢是拿一个纱布，可以把这些其余的除了薄荷、桂花和冰糖以外的其他的包在一起，然后放入锅内，先浸泡一小时，浸泡一小时之后。开大火，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40分钟吧。然后提前快关火的时候，提前5分钟左右，再把桂花、薄荷、冰糖，放进去就好了。熬好之后，其实很少有人是不是酸梅汤趁热喝哈。不多，但是呢，可以给它常温晾着，就是
1: 趁热喝，
0: 不能
1: 喝药，
0: 趁热喝实在是就好可怕哈、啊，想着
1: 你端上一碗酸梅汤，跟朋友说快趁热把它喝，
0: 酸梅汤。肯定是冰镇的好喝哈，但是也可以给它放的这个常温，微微温，那会儿喝也是很解暑的，然后可以给男士冰镇一点点，
1: 微冰吧，
0: 对，
1: 好，哎，你看这个酸梅汤，就是找这些配料。可能会微微有点麻烦，因为它的需要的成分不会特别的，分量不会特别大，但是种类比较多，像洛神花啊、甘草、桑葚、陈皮这些啊。那刚才因为中医给我们的建议也是陈皮要更沉一些啊，那这个选择就是看大家去准备这个配料的时候去选的啊。加入罗汉果，那这样的话，如果加入罗汉果，它就属于打包在纱布里边的材料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好，我们这浸泡一小时，大火转小火煮40分钟。哇哦，最后关火前5分钟，记得了再加入我们刚才拿出来的桂花、
0: 薄荷、
1: 冰糖。就可以啦，哇，酸梅汤，刚才我还跟李蓉开玩笑说，我说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放置10度，啊，温度10摄氏度，
0: 然后我说，哎呀，那这样还得让大家再买一个温度计，
1: 放进去，啊，不行，11度，不能喝，9度完了，
0: 过了怎么办？再开火煮一下
1: 热喝，好啦，就是反正我觉得常温，会比较好一点，但还有一点点温会更。可能
0: 更舒服一些吧，喝完了。
1: 你常温偏凉的话，因为你现在放在空调的房间里面，真的是
0: 凉了。
1: 对，你放一会儿，它就会有点常温偏凉的感觉了。不太建议大家了。
0: 其实还有一个，像酸梅汤不是比较相对复杂一些吗？还有一个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就是蜂蜜百香果。就一颗百香果还有一勺蜂蜜就解决了，
1: 就齐活了是吗？
0: 对啊，就很方便，适合比如说办公室啊，就比如想喝一杯什么果汁儿，尤其是上午的时间段很适合来补充这个维生素。那百香果现在正是季节，在菜市场其实都能买得到，像以前买个什么百香果就觉得哎呀都没听过这水果，现在呢相对常见一些，这个
1: 但它那个籽儿真的是让我有点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0: 啊，是啊，我也有点密集恐惧，但是可能看习惯觉得还挺喜欢它那个味道，它那个酸的味道酸的特别清新，这个是百香果，那个给它切开了之后，把里面的肉、果肉还有那个籽儿全部都那个拿勺挖到杯子里，直接再加一勺蜂蜜，然后再加温水
1: 冲，
0: 对，温水冲开，因为凉的吧蜂蜜也不容易化，热的吧对蜂蜜也不好，然后还是就温水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凉一些，好加一支薄荷叶，薄荷叶它像吃牙膏似的嘛，还挺凉的。我每次吃薄荷叶都会想到牙膏，可能我从小一直都用薄荷味的牙膏。
1: 说起来跟自己吃过牙膏似的。
0: 其实夏天真的是适合在家，就是准备一盆薄荷叶。当你就是做完一个菜也能装饰，然后做饮料呢，哎，塞根薄荷叶又好看又凉快，就把它当冰块了。
1: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做冰咖啡，也会建议大家做这咖啡冰饮的时候，我们整个后半段啊就变成了我们是养薄荷呢还是去买薄荷叶，就关于薄荷叶的讨论。所以李蓉给大家的建议是，
0: 那天是怎么说的，
1: 那天的建议是没事种一盆，然后没事薅两片。

0: 啊，其实种一盆薄荷叶吧，嗯，
1: 好养吗？算
0: 不好说，你知道，有的是我有一次，嗯，买了三盆，哎呦，特好养，就没怎么管的，跟疯了似的，一直在长。然后直到我可能出去了几天忘了这事儿了，
1: 嗯，
0: 然后才死了。
1: 哦，体质问题，
0: 我觉得可能跟品种也有关系。然后之后买的就没有太养活过。薄荷是非常喜欢水的，你得一直给它浇水，并且它不那么喜欢直晒，
1: 嗯，
0: 就别太暴晒。但是我觉得薄荷叶算是跟其他植物比起来说算是好养的。而且当你想有薄荷叶，你不可能你去菜市场你买不到薄荷叶，就不是特别容易。
1: 来两片，
0: 对，来两片，人家都就
1: 觉得你是捣乱的吧，
0: 不好给你称。反正有菜市场，像三元里菜市场非常多各种香料，薄荷叶、罗勒叶、百里香，这些都可以做饮品。罗勒叶是其实做披萨、做西餐意面多一些。
1: 嗯，
0: 然后罗勒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长得跟薄荷叶有点像。但是吃起看长得很清爽哈，吃起来有股黑胡椒的味道，挺有意思。可能每个人吃起来感受不一样吧。
1: 嗯，
0: 觉得这个做饮品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自己买一盆儿，比较方便一些。
1: 嗯，好，那这个蜂蜜百香果这样一个饮品真的是很容易就制作了。我们蜂蜜其实也是为了中和一下大家觉得百香果太酸这个问题。
0: 嗯，
1: 哎，刚才你还给我的建议那个籽儿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
0: 那个籽儿有些人会觉得它太密集，一个是看着密集，一个是吃起来会觉得就硌牙呀，或者说不想吃到那个籽儿。那这样还得多一个工具，就是一个筛子，一个那个过滤的，需要把那个先过滤的先放到杯子上，然后把百香果先弄到过滤的上面，还得需要一勺子，对，勺。
1: 材料越来越多，算了吧，籽儿就是在那儿吧。
0: 蜂蜜也是需要勺子去弄的嘛，然后但是最好先弄蜂蜜，要不然还勺子还得洗一遍，我想太细了。然后过滤完了之后，把那个籽儿过滤出来。其实就籽儿旁边围绕的那个黄色的肉特别好吃，又酸又香。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李荣，谢谢，
0: 谢谢大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

0: 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说起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名场面，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除了三顾茅庐、隆中对、长坂坡、火烧赤壁、白帝城托孤这些经典桥段，相信会有不少朋友提到在二次创作中非常火的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
2: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3: 你诸葛村夫，你敢？
2: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以继为铲鱼之臣，只可潜身锁手狗徒一时，怎敢在我君面前妄称天寿，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3: 我
2: 二臣贼子，你枉活其实有六，一生为你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草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0: 到今天网上两方面掐架时，都经常有人寄出那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表情包。不知看这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过疑问，这好好的一个人真会活活气死吗？在《三国演义》的小说里，这种案例那真不少，不仅有著名的周瑜、王司徒，还有曾经的北方霸主袁绍。这倒霉鬼在仓亭战败之后翻身大叫一声，又吐血斗鱼而死。那么这些描写有科学依据吗？还真有。根据现代的临床研究，人在愤怒情绪爆发后，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三倍，心脏病突发风险则会增加五倍。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人，那对不住，突发风险更高。这是因为大脑在情绪压力下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化学物质，它能够作用于心脏，使心率加快，收缩力增强。它含量一旦过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就会容易出现中风、心源性猝死的症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死于这种情绪之下，他们都是谁？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一个正直廉洁的宰相，怎么会被历史上的千古明君气死？一个开国皇帝，居然被大臣教训得忧愤而死，背后有何隐情？几个闲杂人等如何引发皇帝气死猛将的怪事？听天下和您聊聊那些气死在职场上的古人。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倒霉打工人叫申屠嘉，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要说起他的老板，您八成就熟了。这位皇帝和他爹一起缔造了咱们国家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没错，他就是汉景帝刘启。作为君王，汉景帝的名声很好，他在位时轻徭薄役，厉行节俭，为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明君，申屠嘉却跟他处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说说申屠嘉这人。他是草根出身，从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那时候就跟随刘邦创业，因为身板好，能拉开强弓硬弩，逐渐攒下了一些军功，从小兵一路做到了都尉，又在汉惠帝时期

0: 升任郡守，汉文帝时期担任宰相。到此时，申屠家算得上是位极人臣了，但身份地位的巨大跃迁并没有使他飘飘然。相反，他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为了不受人情影响，他人在家里的时候甚至从来不接受因私事而拜访的客人。当时汉文帝非常宠幸一个叫邓通的臣子，宠到啥程度呢？曾有个看相的说邓通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汉文帝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背后有朕撑腰会穷，我把铸币全给他，看他怎么穷。您听听，汉文帝竟然允许这个人自己铸造钱币。后来邓通钱流布全国，放在今天，家里有合法的印钞机，谁见了不羡慕啊？然而有一回，作为宰相的申屠家入朝拜见皇帝，邓通站在汉文帝身边，礼数上有些怠慢。申屠家当着皇帝的面就说：
1: 陛下，您喜爱您的宠臣，赐予他富贵，这是可以的，但朝廷上的礼节必须严肃对待，不容轻慢。
2: 是，请您不要再说了，朕会私下里计较他。
0: 按说皇帝都开口求情了，做宰相的多少也得给老板几分面子，但申屠家偏不。他回到相府就发了一道手令，命令邓通前来，并说如若不来就将其斩首，可把邓通给吓得够呛，赶忙进宫去抱汉文帝的大腿。最后还是汉文帝想了个招，让邓通先去见申屠家，自己紧跟着派使者手持着睫毛召邓通进宫，并向申屠家求情说：邓通是我亲近的臣子，您就饶了他吧。这才保住了邓通的一条小命。申屠家在汉文帝时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汉景帝即位，事情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咱们有句俗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景帝即位之初，重用从太子时期就辅佐自己的晁错，将其一举提拔为内史，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而晁错的权力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在他奏请皇帝之后被变更。身为宰相，申屠家逐渐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偏偏这个时候晁错犯事儿了，他所在的内史府本来就是东北开门通往宫外的，这样一来上班就要多走不少路。为了节约通勤的时间，晁错一拍脑门子，把南边的墙给凿开了，另开了一扇门方便出入。问题他凿的这堵墙正是汉景帝他老爹汉文帝宗庙的外墙，这事儿很快被申屠家发现了。好家伙，你晁错什么档次，敢敲皇帝他爹的墙？申屠家立即准备奏请皇帝诛杀晁错。然而风声先传到了晁错那边，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夜敲开拱门向汉景帝自首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朝时，申屠家把晁错的罪状告上去，早有准备的汉景帝立刻为晁错开脱，说他凿开的并不是宗庙的围墙，而是他外边的另一堵短墙，而且这事儿啊是出于自己授意，晁错一点问题没有。申屠家明知这事有鬼，但皇帝都这么说了，他还能咋的？退朝离开之时，他忍不住对旁人说：我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该先杀了晁错的，可我偏偏先报告了皇帝，就这么被晁错用欺骗的手段给蒙混过关了。回到相府之后，老爷子是越想越生气，竟然口吐鲜血，就此一命呜呼了。您说冤不冤？做臣子的会被护短的皇帝气死，做皇帝的也并非绝对安全。历史上有哪个皇帝被臣子给气死了呢？咱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倒霉皇帝名叫司马睿，是东晋王朝的开国之君。一般说到开国之君，咱的印象都是雄才大略，身怀王霸之气。

在一团乱的政局之中改朝换代，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司马睿这开国皇帝做的，咱得说多少有点水分。前面的节目咱们也提到过，西晋末年政局动荡，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司马家的王爷们杀作一团，结果被北方少数民族偷家。短短几年之间，长安、洛阳就接连被攻陷，两个司马家的皇帝被人掳走干掉，整个北方陷入一片大混乱、大崩溃之中。而司马睿呢，北边刚乱起来，他就脚底板抹油跑到南边去了。结果没几年，他就发现有能力有资格继承司马家皇位的亲戚纷纷去了另一个世界报道了，还活着的也现在北方出不来，左看看右看看，得捡漏了一皇帝。太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8年，司马睿称帝，定都建业，史称东晋。然而皇位这个漏可没那么好捡，身为开国皇帝，司马睿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这人名叫王导，出身于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就是后来诞生了王羲之的那个家族。司马睿的祖父是司马懿的庶出儿子，算下来和当时的西晋皇帝亲缘关系已经有点远了，所以早年间他在洛阳时只担任一个闲职，朋友也不多。但那时候他和王导的关系就已经非常铁。王导预感天下即将发生大变故，于是多次劝说司马睿回到封国，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并且在后来渡江向南的过程中给予了司马睿很大的支持。司马睿最开始到达南方时，在当地的士族圈子里并不受待见，这还是三国归晋时候的历史遗留问题。西晋灭了东吴之后，长期排斥南方士族，整个西晋王朝江南的读书人想要在中央担任职务，基本上就俩字儿：没门儿。长年累月下来，南方士族对司马家的意见不是一般的大。现在司马睿跑到他们的地盘上想建国，人家能搭理他才怪呢。关键时候又是王导出手了，他劝说司马睿亲自跑一趟，拜见江南士族的两位领袖，最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自此当地人才开始认可司马睿，他在南方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这中间还有个小故事，据说司马睿这人有饮酒的喜好，刚跑到南方的时候这爱好一直戒不掉，没事就喜欢来两盅。然而王导认为大事未成，他不该沉湎于酒精，于是屡次哭着劝说他。司马睿便下定决心，最后找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次，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扣，表示从此不碰，戒酒了。由此可见，司马睿对王导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平日里他也常常把王导比作汉初名相萧何。后来王导的同族兄弟王敦成为了扬州刺史，他们琅琊王氏的兄弟子侄也逐渐在这个南方小朝廷里把持了重要职位。终于在东晋建国后，一个说法渐渐流传了起来，王与马共天下。意思也很好理解，说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王甚至还排在了马前边。到了此时，事情就开始微妙了起来。司马睿不甘心受人摆布，于是开始逐步重用旁人，疏远王氏兄弟，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中央机构、加强军权的举措。然而这么一搞，王导还好，他兄弟王敦那愤怒的小火苗是层层的往外冒。最终在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王敦起兵造反，准备实践一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对于王敦造反这事儿，司马睿多少是有点心理准备的，所以战争一开始他就命人扼住石头城和金城两个军事要塞，并派兵从后方攻打王敦。结果您猜怎么着？王敦刚到都城建业门口，

司马睿派去防守石头城的守将就麻利儿的献城投降了。他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想要保证建业西部的安全，石头城必不可少。现在直接打包送了王敦，这事儿已经够气人的了，更气人的还在后头。石头城丢失之后，司马睿的反攻接连失败，王敦攻入建业，纵容兵士四处劫掠，司马睿只能低声下气地派人前去求情。他重用的臣子被一一杀死，自己也被王敦软禁宫中。不久后，王敦将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改换为自己的亲属心腹执掌。在接连的羞辱和控制下，司马睿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便死在了宫中。不过戏剧性的是，司马睿死后，他的儿子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之下击败了王敦，最终王敦自己也落了个在病中愤恨而亡的下场，只比司马睿多活了一年多。讲完了乱哄哄的东晋，咱们再说点盛世中的故事。一位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沙场老将，又是因为怎样的一件小事儿被皇帝气死的呢？贞观十五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去芙蓉园游览，大将薛万钧负责保卫工作。然而那天的工作出了点纰漏，有些闲杂人员散落在芙蓉园里没被清理出去。虽说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皇帝出行，园子里居然有外人乱逛，属于安保上的重大失职。于是薛万钧被问罪投入了监狱。入狱之后，老薛心里非常气愤，因为从隋末到贞观，他也算为李唐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爹在隋朝担任过涿郡郡守，隋末天下大乱之后，父子二人随着幽州刺史一起投奔李渊，此后一直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武德元年，盘踞在河北的窦建德领兵十万攻打幽州，镇守幽州的长官刚准备出城迎战，薛万钧就献计说，现在敌军势力庞大，我军如果正面对敌，必然寡不敌众，不如派一些老弱士兵在城外隔着河面布阵引诱他，看敌军这模样肯定要涉水过来交战，请让我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在附近埋伏，只要敌军半数兵马过了河面，我立即发起进攻，必定能大败敌军。对方采用了薛万钧的计策，果然把窦建德打了个灰头土脸。两年后，不信邪的窦建德领了20万人又冲着幽州来了，这次他的兵马一度攻上城墙，危急时刻，薛万钧和他的弟弟薛万彻俩人率领100人的敢死队从地道出城，绕到窦建德大军背后一顿猛锤。混乱中，窦建德的部队根本没有弄明白对方有多少人，阵势一下子就乱了，兄弟二人斩首1000余级，大胜而还。在李渊帐下时，薛万钧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武和谋略。贞观二年，薛万钧随军征讨梁师都，这个梁师都是隋朝末年的割据势力之一，趁着天下大乱的档口还称过帝，后来抱上了突厥这根大腿，三番两次怂恿突厥兵南下，李世民发消息让他归降，梁师都是已读不回，得他不过来，唐太宗就派人去。大军离朔方城还有几十里的时候，突厥兵突然出现，薛万钧哥俩持刀便上，斩了突厥将领，击退突厥军，给队伍拿了个首杀。等到唐军完成了对梁师都的包围，其他将领都认为朔方城池坚固，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太大，还要时刻防备着突厥人，所以都建议采取保守一点的围困方案。

只有薛万钧坚持认为敌方这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了，这种时候甭跟他废话，干就完了。果然唐军的攻势给城中的梁师都部队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没过多久梁师都的堂弟先绷不住了，一刀送走了堂哥，开城投降。突厥见唐军势大，

最终这一战斩敌数千，干净利落地拿下了一场胜仗。后来薛万钧等人一路转战赤水原、积石山、河源、且末等地，大败吐谷浑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政权最终成了唐朝属国。您说说，凭薛万钧立下的这些功劳，就因为一次安保工作不到位直接大牢里见，他能不生气吗？不过老薛的气性确实是大了点，在牢里他越想越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最终竟然忧愤而死。李世民听说消息后也是大惊啊，他把薛万钧下狱那会儿估计也就是在气头上，谁知这位猛将竟以如此方式死在狱中。事已至此，李世民只好下令将薛万钧陪葬昭陵以示荣宠。后来有一次唐太宗请大臣们吃饭，宴会上顺带发了磨皮，就是一种长鼻子体型像犀牛的哺乳动物的皮。等喊薛万彻来领皮子的时候，却鬼使神差的把薛万彻叫成了他哥薛万钧。按说以口误纠正了便是，但李世民心中却忽然涌起一阵感慨，他说薛万钧是朕的勋旧之臣，突然叫出他的名字，莫非是死者地下有知，也想得到这赏赐吗？于是李世民当即叫人烧掉了一张磨皮寄给地下的薛万钧。然而死者不能复生，缭绕的袅袅青烟也只能安慰生者罢了。说到底，从古至今，在职场上都难免遇见让人心烦意乱、火冒三丈的倒霉事儿。但无论哪种情绪，太过激烈都会伤害咱们自己的身体。希望咱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里都能少遇上几件糟心事儿，少动几次肝火。咱保持身体健康，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您说呢？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节目当中，我们俩给大伙儿说了啊，西安市呢有一个一家三口，三口人呢这大西瓜没吃完，就放在了室内，没放进冰箱，想着第二天接着吃，这西瓜就隔夜了。
4: 结果这隔夜起来一吃啊，这一家三口不仅是父母住进了医院，他们的孩子更加严重，甚至要进行血浆置换的治疗。
3: 原因呢就是那没吃完的西瓜您得放到冰箱里啊，他们没有，于是隔夜了之后呢滋生了大量的细菌，菌群超标，于是全家人啊这就可以说食物中毒了。所以夏天啊这西瓜是个好东西啊，您没吃完您一定要放到冰箱，吃的时候呢把最上面那一层你消掉。
4: 其实冰箱呢现在是每个家庭啊可能都必备的一个家用电器。尤其是像咱们现在夏天使用的频率那是非常高啊，也很依赖冰箱。
3: 是，你说夏天那有了冰箱有了冰柜那才有决心过呀。所以这个冰箱和冰柜啊真是储存食品和原料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哈。
4: 对，
3: 可能呢大家心里还有一点就是囤一点吧，
4: 多买一
3: 点，多囤一点吧哈。那冰箱呢不仅能够解决你储存的问题，还能解决你保鲜的问题呢。
4: 对呀、啊、对呀、啊、它能够防止你这个食品啊包括你买的一些菜呀、啊、原材料的腐败变质。但是呢很多人呀、啊、您也不能把冰箱当成这保险箱啊。
3: 而且呢冰箱啊它也不是保鲜箱。
4: 对，因为您放入冰箱包括您放入冰柜里这食品，它不是说放多久都不过期都是绝对安全的。
3: 是的，而且呢在低温的条件下也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能停止活动，所以您在冰箱冰柜里储存的这个食品和原料啊，那过日子的人都知道啊，那时间久了同样会变质和长霉菌的。
4: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和姚博就来给您说说这到了夏天呀冰箱到底该怎么用。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3: 说起这冰箱，哎，许可，你们家第一个冰箱长什么样啊？
4: 说实话是特别古老，我记得不是很高，然后呢冰力可能没那么十足，但是我总喜欢比如说那会儿也没钱可能买冰棍什么、就是冻点那个绿豆汤啊搁在里边夏天吃。
3: 哎，还真是啊，咱两家的这个记忆差不多。我们家第一个冰箱啊也是矮矮的笨笨的，是个波兰产的。当时呢国内还没有一家冰箱的国产生产厂家。
4: 没错。
3: 那买回来了之后我妈妈就说它的容量是110。
4: 哦、
3: 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大概就是现在冰箱的一半。
4: 对，
3: 也没什么放的。
4: 其实那会儿咱们可能物质呀也没有这么丰富啊，产品啊商品的种类，您没说冰棍儿啊，现在那琳琅满目啊，那会儿也没什么。
3: 那会儿啊，我们家这冰箱还就是冻个冰棍儿，因为它只有一个冷冻区、所以呢就是冻个冰棍儿。然后有时候啊，邻居家呢做的肉做熟了但没吃完，他呢会拿着碗或者什么到我们家来，在我们家冰箱里面放上一两，
4: 借用一下、啊、
3: 哎，借用一下。
4: 嗯，
3: 所以啊，我才知道这个冰箱是多么的重要啊！你想想，远古的时候、史前的时候，那人们想把这食物保存是吧？这鹿啊、兔子啊没吃完，那也只能是放到凉爽的洞穴或者积雪里，那夏天那吃不完就坏了。
4: 对对对， 后来呀，你要说到这冷藏，确实是人们后来就更先进了，是吧？通过这个储存冰块呢，你比如说咱们明朝啊、宋朝那块、是吧？专门有那个冰
3: 冰窖胡同，
4: 对
3: 吧？清朝的，
4: 它就是啊，可能当时也没有冰箱，但是大家用很多大冰块，就把里边其实也是相当于冰箱的一种作用，冷藏。
3: 地底下的大冰箱，直到近代，这冰箱的发明才解决了食物的保鲜、保质和冷藏的难题。
4: 其实冷藏食物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跟您解释一下，其实就是用这个低温啊，抑制了细菌的生存和繁殖。
3: 是因为大部分啊，致病菌它都容易在摄氏4到60度之间迅速的滋生和繁殖，所以你看夏天啊，咱们要没吃完饭，你放到那儿闻一闻，哎，一会儿你就觉得，哎呦，算了，我还是一个字儿扔吧，
4: 有点馊了，是吧？
3: 因为它温度高啊。
4: 对。
3: 所以呢，在这个温度呢，那就是危险温度啊。那夏天那就处于这个危险温度的范围，所以冰箱里的这个凉爽的环境，咱们就不说冷冻区了，起码冷藏区都能够很好的帮助延长食物的这个保存和保鲜的期限。
4: 其实说到这儿啊，您可能有疑问，哎，那冰箱这么厉害，这东西谁发明的呀？
3: 这东西啊，给您说说啊，1822年，英国的发明家法拉第，他发现了液体气化，哎，可以大量的吸热，而且呢可以降低周围的温度。但是呢，他只是理论研究啊，他没具体的实践。德国人卡尔冯德林发明了安制冷的制冷机器。
4: 哦，
3: 那会儿啊不叫冰箱，叫制冷机。
4: 后来呢他就改进了这台制冷机啊，让它这个体积啊变得更小，也就是其实咱们现在冰箱的鼻祖，最早的冰箱。那这种冰箱呢，主要依靠当时啊还是蒸汽的动力，然后呢是在1993年，您看这已经很近代了啊，他才发明的这个冰箱。其实无氟冰箱大家也

0: 很好理解，就是不像咱空调似的，动不动老没制冷剂了，老加点。
1: 哎，
0: 现在您没听说谁冰箱加这个东西吧？
1: 是，
0: 没有。嗯，
1: 那咱们说了冰箱的这个身世哈、啊，冰箱的发展，冰箱的功劳，咱们就得说说咱们家里的事儿了。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夏天食物塞到冰箱，像这没吃完的西瓜塞进去，
0: 嗯，
1: 哎就没事了，这么方便，随便找个地儿塞就行啊。
0: 嗯，就完事儿了吗？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打开冰箱总能看见啊，那冰箱里边有很多的那旋钮。
1: 哎。而且还有不同的区域。
0: 哎，您有没有想过这旋钮您怎么调？0到7档，您到底选择哪档？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1: 哎，这冰箱的区域您怎么选呀、啊？高的、低的、里的、外的、冻的和静的。那下面呀、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给咱们说说啊，这冰箱好是好，可是哪些东西它是不会放进冰箱的？
2: 土豆冷藏会导致在烹饪过程中变黑，而且啊还会改变原来的口味。一些烘烤类的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如果冷藏容易变干变硬。黄瓜在冰箱冷藏3天以后呢，它的表皮就像脱水了一样，而且啊口味也会改变。没熟的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冷藏之后呢不但难熟，而且啊还容易发黑。已开封的奶粉、茶叶、咖啡，如果密封不好还容易受潮变质。巧克力放冰箱表面容易起白霜，而且啊口感也会变粗糙。饼干、糖果、咸菜等低水分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放冰箱的。
3: 应急时刻，
1: 还真是啊，我呢是曾经把买的这个黑巧克力放到冰箱了，想起来吃的时候发现口感特别硬，而且没有这个巧克力的香味了。最重要的是外面呢接上了一层薄薄的这个白霜啊，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了啊，最后呢还是吃了。
0: 所以说啊，冰箱啊也不是这个万能保险箱，有些食物呢您不能说就全往冰箱里塞。
1: 嗯
0: 啊，这塞进去之后呢反而是会让它呀又滋生细菌啊，而且又蔫得更快了。
1: 因为冰箱它的这个原理是靠低温抑制细菌，那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冻伤啊。比如说啊，这个西红柿呢，你其实放在常温也挺好，但是呢你如果放到冰箱里头，这个皮儿啊反而呢容易黑。这青椒其实你放在外面也挺好，可是呢你放在冰箱里面啊，你就会发现呢它反而呢容易皱。黄瓜也蔫得更快了。
0: 没错，其实您看的这些症状呢就是冻伤了啊。其实很多大部分热带包括亚热带的水果也是容易出现冻伤，您也不要往冰箱里放啊。比如说香蕉啊、芒果啊，您可能放进冰箱以后呢，哎，觉得这个怎么表面长出黑黑的这斑点，这口感和味道都不对了啊。这就是因为啊这两个香蕉水果也不适合放进冰箱里。
1: 还有一些蔬菜其实呢常温待着也比放到冰箱里好，比如说啊没切的洋葱，哎，大蒜，包括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呢土豆啊、红薯啊、南瓜，这都是植物的根哈、啊、胡萝卜、白萝卜等等，您就是常温搁着其实比在冰箱里放着好。
0: 还有一些食物啊本身就比较干燥，或者说呢渗透压很大，比如很咸、很甜、很油的啊，细菌没办法在里边繁殖的呢也就不需要放入冰箱了。比如说油啊、饼干呀、啊、包括很多人放进去蜂蜜、咸菜、果脯，这些干制的食品就没必要放进去了。
1: 您看这么一说，哎，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家这冰箱腾出来一部分了、
0: 哎、腾出一大部分地儿了
1: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了啊。那应该放进去的怎么放呢？咱们继续来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的介绍。
2: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冷藏。全谷物的食物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几个月以上，如果冷冻保存的时间可以翻倍。淀粉类的主食冷冻的话要控制在3个月内。绿叶蔬菜、秋葵、芦笋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3天。毛豆、豌豆、西兰花、花菜等可冷藏3到5天。白菜、胡萝卜、洋葱、南瓜可冷藏1周以上，最长啊可以达到3个月。水果类根据水果的成熟程度，最好就在几天内吃完。生的畜类不要超过3到5天。生的整只禽类、生的鱼类、动物内脏、切碎的肉类，保存时间不要超过1到2天。活的虾蟹贝类啊，1天左右的时间。熟的肉类和加工类的肉制品最好不要超过3天。煮熟的鱼类、贝类呀，不要超过3到4天。冷藏说完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冷冻。生的禽畜类不超过4到12个月，生的整只禽类，鸡呢不超过1年，鸭和鹅不超过半年。 蛋类，生的蛋类在冷藏时呢可以存放3到5周，煮熟的蛋类呢不要超过1周。奶制品以及豆制品冷藏的话呢，牛奶按照包装的使用日期，一般酸奶是不超过1到2周的，豆腐呢一般不超过1周，冷冻的话呢，牛奶不超过3个月，酸奶呢不超过1到2个月，豆腐最长可达5个月。饮料开封后的果汁、蔬菜汁、酒类，如果是冷藏的话呢，1到2天内啊就要喝完。第八，剩菜剩饭，隔夜或者是隔顿的剩菜剩饭，最多冷藏3到4天，但是建议绿叶蔬菜最好当顿吃完，不要隔顿或者是隔夜。冷冻条件下，细菌虽然会抑制生长，但是食物的风味口感就会下降。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家电营养师刘小燕说的不错哈。
0: 嗯，
1: 你看咱们听完了，哎，就忽然想起来，上一次咱俩在节目当中，就是昨天，咱俩在节目当中呢说的这个隔夜的西瓜到底能不能吃这个话题了。
0: 嗯，宁波市呢当时是进行了两个机构啊，食检院和食监局进行了一个实验，我觉得特别好。
1: 我觉得特别好。
0: 他就是把大家平常能用到的，而且他做成了菜。
1: 哎啊，30个家常菜。
0: 嗯，分成了这个4度，也就是说在冰箱冷藏的环境。还有一个呢是25度。
1: 那就是您家那个厨房的温度啊。
0: 没错。然后他就做实验呀，说看在这两个不同环境下那多长时间以后有这个菌群的繁殖啊，包括它生存的群数啊，还有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
1: 哎，大家知道菌群和亚硝酸盐实际上呢是食物变质危害健康最重要的两个杀手哈。
0: 嗯，
1: 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基本上用了7到8分钟啊解读这个实验。我真的都觉得啊，解读的都不够特别的详尽，因为我们俩只挑选了其中的几道菜。但是总结起来啊，第一呢，就是凉拌菜拌好了您就赶紧吃吧，拌好了细菌都已经不低了。
0: 这就是我们俩啊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俩也是底下深度共鸣啊，就是感觉以后咱们再去啊，你比如说有时候菜市场
1: 堂食啊什么
0: 对，或者有时候餐厅卖那凉菜，您晚上去啊，他很有可能早上就拌好了。
1: 是，要不您就让老板给您现拍个黄瓜那也行。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的那个实验呢就写，因为凉菜啊它因为没有经过加热的这种处理啊，它出来之后菌群的数量就不低。
1: 是不低。然后呢，如果放在室内4小时以后您真的就别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放在冰箱里呢4小时以后还好，但是6小时以后也不建议您吃了。
0: 因为啊它那个菌群的数量啊都是后边10×7次立方，什么8次立方。
1: 哎，8次立方啊。
0: 您自己算吧。
1: 是。如果呢是这个熟食，比如说炒的青菜，
0: 嗯，
1: 放在这个冰箱里，咱们昨天的这个结论就是基本上4小时之内还能吃。
0: 没错。
1: 但是12小时呢就是隔了夜了啊，也建议您啊赶紧吃，24小时您就算了。
0: 对，24小时之后呢它的那个菌群数量也是开始10×多少立方了。
1: 哎，其中呢有一个这个肉食啊还挺给人信心的，就是
0: 红烧牛肉是吧。
1: 比如说啊，红烧牛肉你放在冰箱里24小时以后，它的菌群依然是保持和刚放进去的差不多。
0: 对，都是小于100个单位的。
1: 所以你看植物蛋白更容易变质，而动物蛋白呢相对能扛。
0: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昨天那个实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最能保存的这个蔬菜类啊，这种绿叶菜它反而不太能保存。
1: 哎，它一定要吃新鲜的哈。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海鲜。
0: 哦，对对对。
1: 哎，海鲜。所以说到这儿啊，更新一下您的这个堂食观，您要去日本料理店啊什么的。那到那儿去咱就可是图这个鲜字儿了。
0: 对，
1: 一定要看着他把这个新鲜的肉给您拿出来，否则呢这个第一呢是凉拌的是吧，第二呢还是海鲜，食品安全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从那实验中也看出来，如果您要是海鲜放一晚上哪怕6小时12小时以上，那里菌群数量可真是太多了。
1: 嗯，所以一句话，哎，这家里的冰箱啊夏天是大功臣。没吃完的东西啊赶紧吃，实在吃不完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0: 对，但是呢你说放在冰箱里，哎，这冰箱也有门道，因为它分不同区域呀。
1: 哎，还真是啊，冰箱的尽管万能，但是里面的功能区温度可不一样。
0: 没错，而且冰箱内的食物啊它摆放也有讲究，这生熟你得分开啊，包括温度也得分区。
1: 那咱们先从这个门一打开来说哈。
0: 嗯，
1: 门一打开这手里呢拉的就是门架的地方。
0: 哎，
1: 其实呢大家发现了啊，这个门架的地方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0: 对，因为你经常开关。
1: 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还真是不太适合摆放那些特别容易坏的东西啊。你

0: 看，我给孩子呢买一个这个冷冻的袋装的这个佛跳墙，
1: 哦，
0: 你要是呢把它放在这个门架的地方哈，你下午回来你门一拉开，你一提哈，全是吸汤了都，完全就解冻了，
1: 坏了，
0: 对，就吸汤了，就是解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一般啊，我会放那个烤肉酱，番茄酱，就是这类调味料，哎，或者是果汁，也就是我不要求它温度太低，哎，或者是豆浆，我都放在这儿。但是呢，你看，一般来说，这个门架这一块啊，反而容易有鸡蛋架。
1: 对对对，
0: 我不建议大家把鸡蛋大量的放在这个地方，您还是把鸡蛋啊推到这个箱体里头，门架的这个地方你少量的放一点儿。
1: 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刚才说了，温度比较高啊，往往是一个冰箱最暖和的一个地方啊，
0: 对，
1: 您放这些牛奶制品啊，鸡蛋就容易坏。
0: 对，
1: 那咱们说完这冰箱门架之后，咱再往上看，咱目光往上，咱就姑且称它为冰箱上层。
0: 上层 最高的地方。
1: 您猜这上层比下层温度怎么样？
0: 上层的这个温度啊，比下面高。
1: 哎，还真是对。
0: 哎，为什么呀？因为我放过呀。你比如说呢，有时候买的海鲜，他送个冰袋儿哈，这个冰袋儿呢，冻得这个硬邦邦的，我有时候就想，哎，我在我的这个上层这儿放一会儿，是吧？把这个低温呢继续保持保持哈。
1: 是啊。
0: 可是下班我回来一看，我这冰袋就
1: 全成汤了。
0: 是的。
1: 我跟你说，这个呀，还真是刷新很多人的认知。
0: 嗯。
1: 我原来总以为啊，冰箱上面，你想，那不是刚开门
0: 的，高处不生寒。
1: 哎，对呀，你这诗引用的是好啊，我就以为那温度特低，所以我有时候比如说买了一盒肉没有很快的吃，我就永远把它选择放在那个冰箱的最上层。
0: 嗯、
1: 那我以为啊，高处它冷嘛，
0: 对，
1: 咱们就根据海拔来算、啊。
0: 根据海拔是吧？高处的那个云，它温
1: 度
0: 也低嘛，
1: 对，
0: 气流低。
1: 就是你说这问题，我发现特别明显。
0: 嗯，
1: 就它上面写保质期五天的，我跟你说准不到五天。比如猪肉丝，三天四天，你一划开就准馊。
0: 是你一定得冻起来，
1: 哎，
0: 包括呢有大量植物蛋白，还有那个淀粉的，一定要冻起来。
1: 真有经验。
0: 哎、所以啊，我们家这个最上面，我一般放什么啊？我一般放呢，就比如说啊，我对它温度要求不太高的，我不希望它结冻的啊，酸奶。可能下一顿我就拿出来吃了、哎，这一类的东西，包括点心、
1: 面包什么的，你都可以放、哎。
0: 还有呢，就是部分水果，因为我不希望它这个蓝莓冻得跟冰球似的，是吧？
1: 跟那冰块似的，
0: 最上面。
1: 对，那咱们说完这个冰箱的门架和上层，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冰箱的下层。
0: 嗯，
1: 冰箱的下层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冰箱里边区域比较冷的了。
0: 嗯，
1: 所以呢，您在冰箱的下层，尤其是在靠近冰箱门这块，那你就可以放刚才我们说不能放的那些容易坏的了，
0: 哎，
1: 比如说刚才姚波列举的鸡蛋、
0: 生肉啊，
1: 哎，生肉啊，海鲜啊，奶制品，
0: 哎，
1: 都可以往下放。
0: 是我们说的这个下呢，其实呢也就包括这个冰箱的冷冻区了哈。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经验啊，就是冷冻区还真是得买的大点儿。
1: 哎，因为需要冷冻的东西啊、哎、特别多。
0: 是的，反正呢冷藏区也最好是大点儿。所以我们得的经验就是
1: 冰箱买大不买小，是吧？
0: 这个冰柜呢是个弹性消费的，大家真的也就不需要冰柜，而且开启也不方便。
1: 对对对对，
0: 取东西也不方便，因为你毕竟不是餐厅啊、
1: 嗯、
0: 你里面不用放那个半只猪半只羊，所以
1: 放半只羊
0: 还是这个大冰箱比较好。立式的双开门大冰箱是最好的。
1: 对，那当然了，有一些朋友的冰箱呢可能比较高级，他们在中间还有一层，
0: 哎，还有一层，它基本的温度就是在-2到-17度左右，是吧？
1: 嗯，它这层啊就叫这个保鲜盒了。
0: 嗯，
1: 啊，这保鲜层啊，主要就是它维持一定的湿度呢，能够让你存放一些蔬果呀，让这个保鲜呀。比如说您的苹果、桃子，您要放上面，觉得哎呀，那冷藏容易比，那您放在中间保鲜层更好。但是呢，这保鲜层啊，提醒您可不能放一些肉啊什么的，老放在里边，那也会变质。
0: 是，说到这个冷冻区，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是咱们用的最多的冰淇淋啊、馒头啊、包子啊、
1: 冰棍儿、
0: 你饺子啊，你肯定是要冻在里面的哈。而且它的功劳特别大哈。你这么一说啊，就想起来，哎呦，我们家我买了一块那个里脊肉，怎么折我也放了3个月了。
1: 你放多长时间？
0: 3个月。
1: 你这个习惯可不好啊、
0: 我今天回去还是把它做了吧。
1: 那你为什么买了3个月都不吃啊？
0: 就忘了呗，老买新的，老吃新的。
1: 对对对，其实咱们说到这块，也就是说了这个冷冻区这食物啊，很多人放里边，他为什么忘了拿出来吃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哎呦，像你说，我突然想到今天要做，但是我拿出来，它一时半会儿解冻不了啊，这食物。
0: 是，哎，那下面呀、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给咱们说说啊，这肉 生肉从冰箱的冷冻区拿出来之后，它怎么样才能够解冻？什么叫解冻？更重要的就是咱们买冰箱就是为了保鲜抑菌啊，这个解冻的过程怎么才能够延续这个保鲜和抑菌？
2: 平时从冰箱取出的冻肉啊都是硬邦邦的，很多人着急的话都会用热水去将它解冻，但是用开水去解冻肉呢，这个肉的营养会流失，而且口感还不好。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首先解冻肉呢，我们准备一盆温水，水的温度要控制40度左右，再将这个肉啊直接放在水中。另外这个水不宜太多，不要没过这个冻肉，不要用太热的水，以免把这个肉啊给烫熟，这样血水呢就不会渗出。然后我们再准备食盐撒在水中，再加入一样东西，就是啤酒。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解冻肉时候用的这个盆子呀，一定要用不锈钢的。准备两个盆子，将其中的一个盆子放在冻肉上面，因为不锈钢的这个盆子呀，导热性是比较快的，从而呢可以快速的解冻。我们需要等待10分钟，那么10分钟到了，我们这个盆子就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解冻肉的效果。这个肉啊，短短的10分钟已经变得是非常软了。原理很简单，因为加入盐呢，可以使冰的溶解温度降低，可以使冻猪肉啊快速的溶解。那加入啤酒呢，可以使这个冻猪肉的鲜味啊不流失，而且呢不会腥。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平时买回来的肉放在冷冻室，不要反复的解冻，这样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最好将这个肉啊分成小块，用多少拿多少，这样食物吃起来才营养又健康哦。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微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下午5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员。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钟至18点钟。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呢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

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都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倾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长期开设了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有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至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广元呢是多云天气，温度20到28摄氏度。明天周二温度20到27摄氏度，可能会有阵雨天气。当然各位如果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有实时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1048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各位工会会员们注意了，文旅普惠活动呢重磅来袭，剑门关加翠云廊加三国演义实景演义套票原价呢200块钱，而在领券之后呢仅需80元。那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连线一下剑阁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春荣王主席哈，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王主席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那麻烦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一个文旅普惠活动啊，它是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怎么来发券呢？发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我们发券的时间是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10月31日。
0: 嗯，然后它怎么来领呢？
1: 啊，我们的领券就是通过这个登录川工之家 APP 进行一个实名验证，
0: 嗯，
1: 点击首页有个川工普惠专区，进入这个川工惠文旅安逸蜀道行的活动页面。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广元的这个会员还可以进入广元频道，那里边也有。
0: 嗯，在里面领就行了。那它有没有一个核券的时间？比如说领了之后必须要在什么时候来核销呢？
1: 嗯，我们整个活动的核券时间是，领了之后6月15日就可以开始核券了。
0: 嗯、
1: 然后在截止时间是2026年10月31日，但是这中间就是领了券之后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核销。
0: 哦，
1: 30个工作日，也就是自然日，30个自然日核销。
0: 嗯，就是你领了之后必须要在30天内核销。那它的那个消费券的核销的地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嗯，地点就是这个我们剑门关景区的北门售票处、
0: 嗯、
1: 南门售票处，还有翠云廊景区售票处。
0: 嗯，都是可以来核销的哈。那、
1: 啊、对对对，
0: 那怎么来用呢？
1: 啊，我们这个用券就是，在我们这个川工之家 APP 上领了券之后，然后就在这个景区，然后就是这个用券的时候就通过云闪付，
0: 嗯，
1: 啊，然后在那个里边手机定位到是四川的用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领票的时候就出示这个码，就可以进行一个核销。
0: 嗯
1: 啊，
0: 那有没有比如说哈，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补充的说明或者是咨询电话哈，麻烦您来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1: 啊，这个说明就是我们这个用户APP 那个云闪付的 APP 必须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
0: 嗯。
1: 啊，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用户，刚才我也说了，他的手机定位必须是在四川省。
0: 嗯。
1: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也说了，就是必须是30个工作日之后，来核销，就是30个自然日、
0: 嗯、
1: 啊，自然日来核销。
0: 嗯，
1: 如果迟了之后，这个券就逾期作废了啊，就失效了、
0: 嗯，
1: 就不能再用了。然后就是这个票一旦核销了之后，要在5天之内完成使用。

0: 用。
1: 嗯嗯
0: 啊，就是有个这个核销之后，比如说在剑门关景区核销了，
1: 嗯，
0: 然后到翠云南和三国演义，那么必须在五天之内。
1: 哦哦、
0: 啊，
1: 因为它是三个的联票嘛，
0: 啊就
1: 是、
0: 是
1: 属于这种。
0: 啊啊，对对对啊、
1: 嗯，
0: 就你一旦进入一个之后，这个票核销了，
1: 嗯，
0: 然后就不能再用了，就不能再进行二次核销。
1: 嗯
0: 啊，但是。就是然后这个核销了必须在五天之内使用完毕，
1: 嗯，就其他两个地方也必须在五天之内使用完毕哈。
0: 啊，
1: 那麻烦您来公布一个咨询电话吧、
0: 啊、
1: 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还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
0: 啊，对对对，有疑问的话可以这个就是咨询我们的保障部啊、
1: 嗯、
0: 魏婷同志，
1: 嗯，
0: 他的号码是182
1: 嗯
0: 8396
1: 嗯
0: 3022
1: 嗯，好的好的啊，刚刚呢、
0: 嗯、
1: 王主席也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次我们重磅的一个文旅普惠活动的来袭，剑门关加翠云南加三国演义啊，领券之后呢仅需80块钱，怎么领啊，刚刚王主席跟大家来介绍了，非常感谢你啊王主席
0: 啊，
1: 好嗯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刚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的一个文旅普惠的活动啊，端午假期刚刚过完，咱们广元文旅市场如何呢？可能很多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一些官媒哈，可能都已经了解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唐一许啊，唐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端午假期的一个具体情况。唐科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来麻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端午假期咱们广元的一个文旅市场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是今年端午假期，我是因为受降雨天气影响，部分景区内相关项目暂停开放，景区门票呢收入同比略有下降。通过全省自由天府平台的汇总数据，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46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03万人次，同比增长3.87%，实现门票收入409.6万元，同比下降5.34%。
1: 嗯，那咱们这一次哈端午假期，我看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咱们的一些亮眼的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呀、啊？
2: 这次呢，整个端午节假期我们的文旅市场主要呈现出以下6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那个蜀道三国文脉出圈，全域景区客流云集，然后比如说剑门关、彰化古城、明月峡等蜀道三国核心景点热度攀升，占沿线景区客流占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量50%以上，然后特别是6条古蜀道徒步游接待游客2.6万人次，然后全市形成的核心景区极具特色线路引领，民宿提质赋能，全域联动互补的文旅新格局。第二个特点主要是民俗赋能文旅融合，景区活动亮点分成，剑门关推出了跟着诗歌游剑门及点数交映的实景剧，彰化古城上演张飞战马超的川剧折子戏，然后曾家山、米仓山那等相关景区而开展了比如说包粽子啊、汉服游园等端午民俗的一些体验活动。然后第三个特点主要是亲子避暑热度高涨，康阳旅居业态兴旺，然后端午节邂逅了最后一天就是父亲节，叠加了清凉广元的避暑季启动，然后乡村微度假短途游近郊成为主流，然后近郊民宿然后采摘园推出鲜果采摘等田园项目吸引亲子家庭，然后曾家山月宝唐家和避暑客流大幅增长，然后民宿预订率超70%，然后配套室内互动活动应对阴雨天气。然后第四个特点主要是夜运蜀道精彩纷呈，夜间消费活力涌动，然后加盟春秋、凤起立州等沉浸式剧目的轮番上演，观演超1万人次，然后街头民谣驻唱吸引打卡，两江四岸量化升级，龙凤竹筏、七凤湖夜游成热门打卡点。然后特别是叠加世界杯的热潮，利州等地打造足球加啤酒主题夜市，各县区同步推出绵阳音乐节等活动，然后成为假日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然后第五个特点主要是文旅场馆丰富供给，文化活动越享端阳，就是全市的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主题展览和互动体验，场馆接待量同比稳步增长，然后相应的美术馆、文化馆和博物馆都推出了端午。

0: 节相关的民俗相关的展览和系列活动。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多位联动宣推造势，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先前承办了省级的三国文旅消费季启动活动，然后到深圳等地开展四场专场推介，然后重点推介了无数道徒步游等线路，然后全域媒体矩阵产出原创内容200余条，然后烘托出出游氛围。好，主要是这些特点，主持。
1: 好的哈，非常感谢唐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年端午假期咱们广元的文旅消费市场的一个相关的特点还有接待情况啊，感谢您唐科长。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营业进行强势。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2: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整点刷新
3: 1048民生会，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聚光灯，一起来了解一下。6月21号，记者呢是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羽毛球训练营活动暨第15届省运会赛前测试赛呢，已经在昨天上午就落幕了。经过三天的多轮激烈的比拼，各组别的前三名呢已经全部产生。而根据广元市羽毛球协会的负责人董伟的介绍啊，本次赛事呢自19号全面启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羽毛球爱好者。赛事呢，根据年龄还有竞技水平，设置了甲、乙、丙、丁四个组别，并且呢设有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两个竞赛项目。而为了确保赛事的公平性和竞技性，比赛呢采用了小组循环赛与单淘汰赛相结合的赛事，全力的保障了赛事的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比赛场上呢，竞技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多场扣人心弦的一些比赛的话，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而谈及本次测试赛的举办目的和意义，董伟呢也表示，本次的赛事呢全面的来检验了咱们广元青少年羽毛球队的训练成效，为队伍全力冲刺15届省运会找准了提升的方向。此外呢，该赛事还同步挖掘了青少年羽毛球的好苗子，完善了本土人才的梯队储备，为四川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省运会等省级的重大赛事输送了优秀的选手。而据了解啊，本次活动呢是由广元市体育局主办，广元市业余体校、广元市羽毛球协会承办啊，广元市利州区爱上体育健身运动中心来进行协办。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20号的上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呢齐聚广元，就地方美术的微观生态，共探新时代地方美术生存、传承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案例。本次研讨会呢，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马潇学术组成啊。而正在市美术馆展出的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为本次研讨会呢也搭建起了理论结合本土实践的对话底座。北京大学的艺术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立慧呢也说，这次展览啊是小而精的个展，能够感受到绘画者对于家乡深深的依恋，也让他非常的感动。他呢建议用地方、地理、地球的三重视角来探讨地方美术的微观生态。市美术馆的负责人呢表示，也会系统的整理本次研讨会专家的观点、各地的实践的案例，将其转化为地方美术发展的工作方向，同时呢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川北地方美术品，为全国地方美术的繁荣发展贡献咱们广元力量。

端午假期呢刚刚过完，民俗总动员端午味儿正浓。回顾端午假期啊，端午节假期呢，在剑门关景区，屈原的扮演者正在给游客免费发放粽子香包，而在剑门关的北门游客中心呢，小朋友和非遗板凳龙传承人正在合影。浓情端午精彩纷呈，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剑门关，非遗代表性项目板凳龙腾踏腾跃，游客的阵阵喝彩声啊，在千年古道上空飘扬。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的昭化古城里面呢，状元仪仗穿街巡游，身着汉服的游客穿梭其间，古风倩影和景区的青砖黛瓦相映成趣。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唐家河呀，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川北的蒿草锣鼓呢正在上演，原生态的山野唱腔婉转悠扬，品七佛贡茶、饮骑马黄酒等民俗体验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每一年包粽子呢，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那各县区呢，在重要的景区、文化广场等地设置了点位，一张一张的长桌呢，整齐的排开，翠绿的粽叶、晶莹的糯米、蜜枣、红豆等材料呢，是一应俱全。游客啊，跟着老师学习折叶、填米、放馅儿等一些步骤，其乐融融。而在剑阁县的大蜀道贝叶三国城，游客刘明旺亲手制作好粽子之后呢，很开心，他说啊，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很好的节日体验，非常的有意义。那与此同时呢，各地也开展了传统的文艺展演活动，包括苍溪县的状元文化广场、省级非遗代表项目的苍溪灯戏滚灯啊，锣鼓铿锵，灯火流转。那周区的月坝啊、牛儿灯、还有马马灯、彩莲船等节目呢是接连上演。在朝天区的映月潭社区，民歌传唱、古风舞蹈、传统的器乐表演等传统民俗节目呢，传递出了端午的文化内涵。而依托啊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那么咱们广元呢也是广泛开展了系列的文明实践活动，以多元便民的方式让传统民俗走进群众的生活。传统的文化活动点亮了日常生活，让市民和远方的游客沉浸在热闹鲜活、古韵悠长的端午氛围之中。

纵向迎蜀道，文脉润雄关。端午假期呢，厦门观景区也是深挖蜀道文化、诗词文化和传统的民俗资源，以非遗加民俗加文旅融合创新模式，推出了系列的主题特色活动。传统的非遗技艺碰撞新潮的文化演绎，让千年蜀道雄关古韵新生，为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端午文旅新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现场采访。端午假期，厦门观景区丰富的特色文化活动轮番上演，点亮假日文旅市场。作为本次假期的重磅特色活动，非遗国潮板凳笼表演在景区北门精彩亮相，成为热门看点。据了解，非遗国潮板凳笼是享誉全国的特色非遗项目，曾四次登上央视舞台。表演所用的24条板凳分别对应24节气，整套道具重达120斤。表演中，非遗老技艺结合新潮创意改编，将传统杂技的刚劲精髓与现代国潮美学巧妙融合，动作刚柔并济，场面气势磅礴。

在险峻雄关的映衬下，极具视觉冲击力，生动展现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吸引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记录。遂宁。

0: 总观主题快闪活动，节目以屈原爱国文化为核心内核，打破传统演艺形式，融合潮流街舞表演，用年轻化新潮化的艺术表达致敬先贤，传承端午文脉，生动诠释家国情怀。同时端午假期期间，剑门关特色经典活动持续常态化开展，沉浸式降维开关、古风祈福仪式、背诵蜀道难、免费畅游剑门关等特色体验轮番上演，古今文化交融碰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也深度盘活了蜀道诗词文旅资源，持续擦亮剑门关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让游客在游玩观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千年蜀道的深厚文脉底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最近啊，市民韩先生向我们来反映说，在望江路柳树林五号楼二楼呢，有一户住家在常年小区里面养鸡，鸡粪的味呢又大又臭，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尤其啊到了每一年夏天，真的特别影响到生活，希望邦姐能够帮忙解决一下。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的邦姐也是去到了现场。
1: 刚到楼下，邦姐就闻到了很大一股扑鼻而来的异味。
2: 这是柳树林五号楼二楼上这家常年养鸡，我们向有关部门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今天我们要求邦姐处理我们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低压的这些商户天天闻到个臭味，真的受不了。
3: 就是长时间养鸡造成的鸡粪，你看顺着水一直流，现在这一段时间没下雨了，你看那还有水。
4: 对于空气嘛，还有这些细菌又多嘛，夏天苍蝇这些多，味道大的味道。
5: 夏天到了，味道大，希望赶紧处理。
1: 邦姐今天也来到听友反映的现场，楼上住户养鸡多年，异味扰民。针对呢反映的此问题，我们也立马联系到将军桥的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6: 有人吗？
7: 你好，
6: 你好，师傅。
7: 我家敲社区的，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外滩是不是养鸡？
6: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在城里面是明文规定，小区内是不能私自养鸡的。
8: 经过现场沟通劝导，大爷也答应会尽快拆除鸡笼。这件事，邦姐后续还会跟进了解。
1: 夏天来了，异味比较严重。
3: 我晓得，我晓得。
7: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上门劝导沟通，告知城区禁养家禽规定，宣传环境卫生防疫隐患，也会联合城管执法部门一起再到家中进行清理整改，尽快消除异味扰民问题。
0: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直播，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39-328-1048，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反馈。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民生会。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00至12:00，热线电话0839-328-1048。
7: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正通过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1027 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1027 每天下午的17:00至18:00。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那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至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呢也会及时进行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那有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送信息咨询啊，说以前的

0: 手续呢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了，现在需要补办结婚证，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事情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董丽娟董主任啊，来做一个回复。董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位朋友他说他的那个结婚登记的相关的一些资料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应该怎么来补办呢？
1: 这个主要是还要看他那个当时是在哪里办理的。
0: 嗯，
1: 大概哪一年在哪里办理的，他有没有告诉你们？
0: 他主要是没有说是具体哪一年，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性，比如说时间如果太久远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找不到了。
1: 这样吧，他可以那个携带他的那个身份证，就近找个婚姻登记机关啊，然后登记机关做一个那个调档，看一下系统里面有没有挂接他的那个婚姻档案。如果有的话，就带上双方有效的身份证，然后三张两寸红底的近期免冠合影证件照片，两个人一起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就行了。
0: 哦，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就是直接到就近的婚姻登记中心哈，来提供相关的资料来调档，看一下是什么时候来进行办理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哈，董主任。
1: 哎，没有。
0: 嗯，好好，再见。嗯。那刚刚呢这位朋友啊，因为他是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说，就是以前的手续没有办法找到了，现在要补办结婚证怎么办呢？刚刚呢我们的董丽娟董主任呢也是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回复哈，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位朋友可以到就是你把你的身份证带上到就近的婚姻登记中心来调取你的结婚登记当时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然后来进行补办。

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通信网络呢，作为数字基底，也是夯实城市安全韧性、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而近日呢，记者是从利州区的经信局了解到啊，近年来利州区呢是抢抓了数字基建机遇，多措并举，推动了信息通信技术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千兆网络上实现了全域的覆盖，那么投入资金呢是1200余万元，实施了通信网络改造、老旧小区非线整治项目、以工业园区还有交通枢纽等四类区域为核心的布局基站，更新了信号发射、传输等设备，完成了20余公里通信线缆的规整，保障双千兆网络落地应用覆盖面达到100%。那目前呢，辖区的全部重点行政村 5G 通达率均达100%，城区 5G 的平均下载率呢可以超过500%。而在万兆的改造上面呢，实现了提质赋能，投入资金800余万元，实施万兆网络升级改造试点项目，以生产企业、大型商场和酒店、住宅小区、文旅场所等四类主体为起点，试点推出了超宽光网，先行部署全线贯通的古千万兆链路啊，大幅提升了网络稳定性和传输下载的速度。目前呢，已经有40多个老旧小区升级接入网络，高清视频、云办公、直播等高清宽带应用普及。而在消盲扩容上呢，实现了优化信号，投入资金将近500万元，实施了满格天府的项目，消除了城区部分点位和5个乡镇边缘地带村落的一个信号盲区。同步投入资金呢，近200万元，升级了40处城区小区宽带容量，将城域网的宽带平均的容量由10个G 扩容到100G。那目前呢，5个行政村的光纤宽带通达率呢是达到了100%，全区新增了大量的城乡宽带和5G的用户。

注完了宽带信号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交。公交加文旅再刷新记录，广元公交端午假期啊，运送旅客达到了33.1万人次啊。

没想到去千佛崖也能坐公交专线直达，坐公交去景点安全又省心，还不用担心啊停车的问题。6月21号上午啊，从绵阳自驾而来的刘先生呢，一家在老城啊看到有千佛崖旅游专线，当即啊决定把车停在市区。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啊，广元文旅市场呢持续的升温，黄泽寺、千佛崖、天照山等景区呢客流如潮，三线记忆主题游啊更是成为了年轻游客打卡新宠。而面对大客流的考验，广元市公交公司呢没有满足于保障运力的基本盘，而是围绕了公交加文旅的深度融合，精准打出了运力调度、专线加密和服务提质的组合拳，也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根据数据显示啊，端午假期呢，广元公交累计发车 1.13 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 33.1 万人次。更令人瞩目的是啊，四条旅游专线日均客流突破 1.2 万人次，在五一基础上呢，实现了跨区域的一跨越式的增长，也标志着广元公交加文旅的模式从探索走向了成熟。比于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旅客运送量呢达到了37万人次，而端午假期的数据呢33万人次，看似好像略有回落，实则含金量更高。因为端午假期呢时间更短，但是呢在旅游专线运力尚未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旅游专线日均啊从五一的2000人跃升到了1.2万人，增幅呢达到了500%，也就意味着每10个乘坐公交出行的旅客当中，就有超过3个人选择了旅游专线。公交游广元已经从补充选项升级为了热门的选择。如果说啊，五一期间呢，公交是在市水文旅融合，那么端午呢，则是全面开花。在保留了千佛崖、黄泽寺等经典景区接驳的基础上，在原有的7路、15路、29路、5路四条公交线上，定制了天照山、黄泽寺、千佛崖和南站记忆的专属主题。每一条线路呢，投入了2台公交车，精准对接游客的需求。广元市民王女士就说啊，以前呢去千佛崖只能自驾或者打车，现在可以坐公交车去啊，一家人出行呢会更加的方便。而17路呢，则将三线记忆主题游进一步的延伸，让游客从市区可以直达特色文旅地标，体验一车直达、全程沉浸的文旅服务。来自西安的陈女士啊，她呢对于广元公交的服务赞不绝口，说啊，一下火车就看到主题公交车在等客，司机啊还帮我们提行李啊，感觉特别的贴心。端午期间呢，广元公交延续了五一期间的动态调配、精准补强的灵活调度模式，在火车站、南河汽车站两大枢纽和各大景区之间呢，建立了客流监测、快速响应、运力投放的一个闭环的机制。哪一条线路客流上升，加密班次随即就跟上了；哪个景区出现了短时的集中返程，应急运力迅速顶上。正是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快速反应，也让广元公交呢在端午客流高峰的时段呢保持了零大面积滞留的优良记录。大客流之下，暖心的服务呢其实从来都不会缺席。端午期间呢也是继续运行了24小时服务的响应机制，从线路的咨询、失误的寻找到服务投诉、应急救助，还有所有的乘客的诉求，均实现了100%的及时回应。一位外地游客呢，在找回了遗落在广元公交上的失物之后呢，说啊，没想到端午假期还有人值班在帮我找东西，太感谢了。就是这一下看似琐碎的小事儿，恰恰构成了广元公交品牌温度的点滴细节。

不过这个端午啊，关于公交的保障呢，却能不止于把旅客安全送达，而是让整个的公交服务深入的嵌入到了文旅的链条里面。四条旅游专线的加密开通，日均1.2万人次的亮眼数据，33.1万人次的总。

运送量啊，共同勾勒出了文旅加公交融合发展的广元样本。那么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表示啊，下一步呢也会围绕广元重点景区和特色文化 IP 持续优化旅游专线布局，探索更多的公交加景区、公交加文化的个性化服务产品，让公交真正的成为广元文旅的一张流动门片。那么一组数据，四条主题线路公交车，一个一个暖心的故事，也记录着这个端午广元公交人的坚守和奋进。1048民生汇，本时段呢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

0: 1048民生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反映说啊，从南山脚到感恩台的这个路段啊，路灯呢一直比较的暗啊，特别影响夜爬锻炼的人群，能不能够把灯给弄得亮一点呢？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文旅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红平来做一个回复。魏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在反映说，从南山脚到感恩台这段路呢，夜爬的时候灯比较的暗啊。
1: 嗯嗯，
0: 能不能把灯弄得亮一点点呢？
1: 嗯，那我就回复一下吧。
0: 嗯，
1: 因为就是根据国家湿地保护有关规定的话，就是为确保湿地生态安全和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照明设施亮度，必须严格控制在15瓦以内。
0: 嗯
1: 嗯，所以的话，这一项措施也是对生态保护和高度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什么多样性的保护，这个呢，也希望就是广大市民理解一下。
0: 是的啊，就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并不是说那个灯太差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哈，而是按照相关的规定，主要是保护我们的一些动植物，对吧？
1: 对对对，太亮的话对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好嘛。
0: 嗯、对对对
1: 对,
0: 对，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啊，魏总。
1: 好好好，
0: 嗯，好的，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好好，再见。
0: 可能很多朋友的话呢，对之前哈，我觉得对于这个应该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刚刚魏总说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公园里面哈，包括湿地里面，其实关于这个照明的灯的瓦数它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所以刚刚这位朋友说哈，南山的话呢，那边夜爬为什么灯比较的暗，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动植物啊。好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1048民生会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资讯。这个端午假期，你有去天照山吗？一处能够让历史走进心里的研学新去处，蜀道文化体验中心即将在广元天照山景区亮相。那近日呢，记者是在利州区文旅局团了解到，该中心啊已经进入了建设的收尾阶段了，即将对外正式开放。届时呢，将以600平方米沉浸式的展陈空间加7D 的环幕影院，向青少年及游客打开一扇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蜀道文化之窗。而据我们的了解啊，蜀道文化艺术中心呢，是以《蜀道长歌》一部跨越3000年的山河史诗主题展览为核心，分序厅4大篇章和文创展销区，分别啊从蜀道的起源、重点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保护与开发4大维度，全景式的展现了蜀道的文明厚重。大地何以成血，人类何以成路。那么展览的第一篇章啊，蜀道通天，设置了可以触摸、可以拆解的栈道模型，游客朋友呢可以亲手来拼接榫卯结构，体验火浴水击的凿路智慧。而第二篇章呢，蜀道行者，则是聚焦于行走在蜀道上的人，从战略先驱再到历史人物，从文化名人到蜀道的守护者，打造了可以行走的诗廊，结合投影技术，营造了人在诗中走的沉浸式的一个意境。

那么利州区文旅集团市场运营部副部长李坤呢，也就介绍了，希望能够通过沉浸式的观看和互动体验，让蜀道能够活起来，让历史能够真正的走进游客的心里，实现在游玩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那么根据他的一个介绍啊，位于伟厅区域后的蜀道文创产品展销区呢，也仍然在紧张的打造当中，确保正式开馆的时候呢，完整的呈现，形成展内展外的文旅融合闭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啊，蜀道文化体验中心呢即将亮相。

来呀，是自然资源局朝天分局呢，是聚焦了耕地保护和生态安全核心职责，从日常的监管前置、违法查处从严、以案促改长效三个方面呢，是发力构建起了全方位自然资源监管的防护网，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底线。日常监管守道防线，推动执法监管关口前移，依托田长制管理体系，聚焦永久基本农田等高风险区域，实施高频次的动态巡查，强化科技赋能，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图斑比对，健全人防加技防协同监管模式。今年以来出动人员144人次，巡查80次，核实上报图斑48个，面积达229.09亩。保持从严查处的高压态势，坚持土地矿产违法行为零容忍，聚焦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还有堆放固态废弃物以及非法采矿破坏土地等突出问题，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案查处，对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案件主体坚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查案必严，违法必究。健全以案促改长效机制，落实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工作要求，坚持执法普法并重，处罚教育结合，整治规范同步，结合关键节点选取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宣传，普及违法用地法律后果及合规用地办理流程，引导干部群众从被动守法到主动护地的转变。那截止目前呢，累计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2场次，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覆盖人群1000余人次。汛期将至，防汛物资呢也是汛期应急抢修的一个核心保障。近日呢，记者是从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获悉，该县啊多措并举，强化了防汛物资储备与规范化的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送得到、用得上。而在苍溪县的防汛物资储备仓库里面，编织袋、帐篷、棉被、移动式的发电机、潜水泵等各类的防汛物资设备分区规范摆放，在汛期期间仓库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压实岗位责任，常态化开展物资盘点、设备维护保养等工作，做到防汛物资底数清、状态明。苍溪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君云啊就介绍，全县呢自今年2月启动了防汛物资盘点补充更新工作，4月中旬呢各项工作已经全面落实到位了。仓库呢现有帐篷1700余顶，编织袋40000余条，还有棉被4100余件，并配齐了各类的应急机电的一些设备，还有抢险耗材，后续将结合汛期的实际情况，动态补充更新物资的设备，夯实防汛物资的保障基础，牢牢守住汛期的安全底线。

动车驾驶机动车引发了交通事故，他竟不管不顾扬长而去。近日呢，朝天公安快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的一个案件啊，而案件背后的细节令人意外。根据朝天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吴刚的介绍，在今年的6月10号10点钟，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报警，称啊，朝天镇的大坝口社区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中呢有人员受伤。而事故发生之后啊，涉嫌肇事的黑色两轮驾驶员当场逃逸了。通过调取了现场的监控啊，还原了事发的完整过程。监控显示，在6月17号的10点05分，一辆没有号牌的摩托车啊行驶到事发路段，它的后边呢紧随一辆悬挂蓝色号牌的黑色两轮摩托车。而就在这时，前车的一个轻微的变向，后车准备快速超车的黑色两轮摩托车静止，和前车的左侧发生了剐蹭，无号牌的摩托车倒地，驾驶员呢是左侧啊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前车啊尽管差点摔倒，但是呢在稳住了重心之后，迅速回正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没有丝毫的犹豫。那随后呢，朝天交警是发布了线索征集，经过热心群众的线索指引，办案民警认真的盘查，在17号的12点锁定了违法逃逸的嫌疑人王某，并前往云雾山镇某村其家中将王某抓获。那么在到案之后呢，王某面对事实证据和左腿在事故中被剐蹭形成的伤痕，承认了自己在违法事实，并对自己当场逃逸啊，王某表示，尽管看到了对方摔倒，但是认为是其在行驶中无故变道，才造成了两车碰撞，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呢，忍痛驶离了现场。而就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民警呢有了更为震惊的发现。据办案民警介绍，在赶到现场对伤者杨某送医的时候呢，就发现对方的身上啊有明显的酒味，而且呢其还涉嫌无证驾驶，并在第一时间提取了杨某的血样送检，如证实其事发时酒驾和无证驾驶，将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对涉嫌肇事逃逸的王某也会追究相关的责任。目前呢，这个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也就是说啊，无证酒驾遇上了肇事逃逸，一起交通事故查出了两个荒唐个。1048民生会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是1048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关注。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独自一人在看报，看到后府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占了一大半，再看那数的款儿，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20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什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永秀协有句云：折帆看得浑真切，蝴蝶当头墨里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云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会吟之作呢。因看了他触动了诗性，要做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着做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笔体，我何妨借鉴别事也做个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出戍的人多了，戍赋自然也多，因做了3张戍赋词：喔喔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道祖长，道祖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嗷嗷天际雁，老汝寄征衣，征衣黛玉寒，莫向他方飞， 天涯见郎面，羞颜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怨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会，郎知妾悲郎忧思。郎君忧思亦成病，妾心伤悲妾本性。圆月圆如镜，镜中留妾容。圆明照妾亦照君，君容应亦留镜中。两人相隔一万里，插杏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中。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亦其末。做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便上床去睡。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正在朦胧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睁眼看时，却是季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季之说：“好睡呀，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吗？像是昨夜作诗辛苦了。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作诗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一看，只见我昨夜做的诗被季之秘密地加上许多圈儿，又在后面披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八个字。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啊？这种胡诌乱道的有什么好处呢？我同你有什么客气啊？

0: 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哪一个字呢？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我们多咱多约两个人唱和唱和也好。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作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性来，偶然作了这两首。我还想腾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呢。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吗？那一般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艳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呵呵，最可笑的还有一般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做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脚洋钱一首绝诗，两安分分地画了出来，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未尝不过得去。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请别人做了，他来抄在画上，这也还罢了，那个稿子他又腾在册子上，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也罢了。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不用再求别人了，随便画好一张就随便抄上一首，他还要写着录旧作补白呢。谁知道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我听到这里不觉笑得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大哥你不要说吧，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你不信吗？我念一首给你听，你猜是什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地记着呢。因念道：隔帘秋色镜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豪端。你猜这首诗是提什么的？这首诗不见得好，你且不要管它好不好，你猜是提什么的？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提菊花海棠荷花的。来，季之忽地叫了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季之对他说：叫丫头把我那个香妃煮饼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儿拿了出来，季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针带草地写着季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季之的话。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角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大哥，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我慕了他的化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这什么时候了，我们只谈了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时候不早了，你今天起得迟了些。我连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季之到关上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话长，无事便话短。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关上给季之说之。入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都谦的私事，姓文，表字树农，上海人士。当下我先给季之说之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季之看罢，指着树农：“这位也是诗翁啊，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树农重新叙话起来，树农又让我到他房间里去坐，两人谈得入够。我又提起前几天季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树农道：“哎，这是实有其事啊，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啊。他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嘞。”啊，正是，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两次有事匆匆变形，一次为的是丁忧，还在热丧里面不便出来逛逛。这回我过上海时偶然看见一件奇事儿，如今触发着了，我才记起来。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只见那吃茶的人男女混杂，笑穴并坐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女子啊，叫做野鸡的人，就是留仓的意思。也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就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是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那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内地何尝没有啊？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啊？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这又是一句奇话了，私政变私政了，又是什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这位总巡呐，专门仗着官事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掉了，他恨得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吗？谁知道他内里的这么个情节啊？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得了不得。他自己啊，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面去了。你想这等人家有什么规矩啊？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20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去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面查查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角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角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房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吗？他的小姐走到哪儿去了呢？奇怪着呢，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教班。那这是事有凑巧罢了，哪里就会跟着教班走呢？哦呦，所以天下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啊，其事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教班是嘉定县人，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着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

这件事，只说那教班拐了丫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教班捉将关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小姐回来以后啊，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吃饭，看着是要绝力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妾，暗暗地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教班办得重了，最好是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两天回来说，那教班一些刑罚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教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养成他鼻息的，所以不到一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地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呢，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的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正说到这儿，忽听到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两个人，就打断了话头。原来外面牵子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树农就出去查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六七天没有事儿。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里去。我连忙绣了那几封信，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哎呀，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也不认得你，幸而我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哎，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吗？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来吧。啊，住在那儿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哎，到底打搅人家不便。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30岁，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你常见吗？你虽然还是个小孩子，然而说小也不小了，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啊，还是搬到我这里吧。我现在继之得了大官差事，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这怎么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那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什么，不过带他看家罢了。好在他三天五天总回来一次，现在他梳起的事儿还叫侄儿办呢。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哦，你怎么就同他办吗？你办得来吗？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什么办不来。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加单。

0: 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
1: 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八个上进，却出来混什么？
0: 这也是个人的脾气吧。侄儿从小就不往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做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做个词章，也可以陶写陶写自己的性情。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我便拜见伯母。伯母说：
2: 啊，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你到这里来住的啊，因为我们虽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啊，是有名的南京拐子，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啊、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啊，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吗？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吗？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20年了。你此刻打算多少回去呢？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

0: 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0: 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2: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3: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6: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4: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

0: 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

0: 安，带领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

0: 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1: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

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

0: 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

0: 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端午假期，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03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2日举行。下面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9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8月召开。二、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战略部署，全面动员和凝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的智慧和力量，团结和带领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围绕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戳力奋发，勇毅前行，攻坚克难，乘势而上，为顺利完成十五五规划，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广元而努力奋斗。三、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九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四、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370名，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市委根据各县区党委、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国资委、驻广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并由这些选举单位按照市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广元军分区牵头，按照军队有关规定进行选举。五、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广元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省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先队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新征程上做好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和团组织、教育等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全面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五育并举，不断丰富研学实践、劳动教育、志愿服务、体育锻炼等载体，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注重学习知识、锤炼意志、增强本领。要健全关爱服务体系，从身心健康、安全防护、文化滋养、法治保障等多个维度发力，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会议强调，开展托底性帮扶是省委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市三个受扶县和市级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把有关工作落实好、推进好、完成好，确保欠发达县域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不掉队、赶得上。要着力增强内生动力，受扶县要结合自身实际，聚焦特色优势资源，全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相。

0: 关行业部门要精准支持和指导受扶县做强产业、建好生态、增强造血功能，要突出抓好群众增收，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积极做好政策支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全力稳就业、稳增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加强向上对接争取，推动更多实实在在的资金和项目落地落实，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最大限度统筹用好六支帮扶力量，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推动帮扶协作走深走实。会议研究了召开中共广元市委八届十三次、十四次全体会议有关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端午假期，我市抓实安全生产、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各项举措，创新文旅业态，拉动假日消费，统筹全域资源，丰富出游供给，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游客体验。全市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呈现出效益稳步提升、特色亮点突出的良好态势。
0: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昭化区精心开展了端午主题民俗体验系列活动。
2: 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艾叶、糯米、粽叶和香囊配饰等各类民俗体验物料一应俱全，广大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这里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活动，并且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浓端午情。
0: 活动以文明聚粽香、邻里化端阳为主题，设置了包粽子、制香囊、做艾草花束等活动，以及射五毒、吊粽子、投壶等趣味游戏，让节日习俗可看、可玩、可体验、可传承。
3: 以前过端午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为了买粽子自己来体会，然后就是包一个香囊呀，还有这个包艾草啊，然后自己能够体会就是包粽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意义很好。
4: 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香囊，在古代呢，佩戴香囊主要是依靠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中草药的特殊气味，起到一个驱赶蚊虫、净化空气的作用。而现在呢，我们制作香囊主要的是可以将我们的千年民俗文脉继续的传承下去，寄托祈福纳祥、辟邪安康的美好心愿。
5: 我是和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过来的嘛，然后做了这些香囊啊，还有这些卡片，自己动手做一些香囊啊，还有包一些艾草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端午假期，全市各景区、公共文化场馆累计推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100余场次，丰富多元化文化供给，为市民游客送上了氛围感十足的端午文化大餐。在金门关景区，除了姜维开棺祈福仪式、背诵蜀道难、免门票等多元文化体验活动，景区还推出板凳龙表演、曲子舞韵、朝洞雄关主题快闪。
6: 第一次看到那样的表演，确实是真功夫，非常精彩，好看，
7: 觉得挺厉害的。然后也第一次听说有这方面的一个非遗文化，觉得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
0: 这个假期不仅文化味浓，乡村亲子、康养避暑、清水休闲等业态也齐头并进，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选择。在苍溪县，一场篮球联赛成了这个假期最燃的打开方式。
8: 官方过后和家人一起来观赛，现场氛围热闹，球员对抗精彩，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水平业余球赛，体验感很好。
9: 今年端午很有新意，除了吃粽子、逛集市，还能看篮球赛，激烈又正能量的赛场氛围，给我们制造了一种全新又惬意的过节体验。
0: 赛场激情十足，夏日清水项目也是人气爆棚。今年端午，青川县唐家河漂流全新上线，26公里原生态峡谷河道全线开放，高山活水清凉出圈，各地游客齐聚山野，踏浪逐水，解锁夏日清凉。
10: 我感觉非常的好，
11: 好
10: 感觉非常的刺激，所以非常的清脆。
12: 开始去了唐家河漂流，来不一样，再见再见。
13: 这是我第一次的漂流，在唐家河，今天让我体验到了人生不一样的漂流的感觉。唐家河的漂流惊险与刺激尽在其中。
0: 端午假期，广元全域旅游多点开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149300余人次。期间受降雨天气影响，我市部分景区内相关项目暂停开放。据统计，6月19日至6月21日，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0: 49.03万人次，同比增长3.87%。
1: 近日，江城图景地方美术的微观生态学术研讨会举行。本次研讨会依托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专题展览，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8名专家学者齐聚广元，共探新时代地方美术生存传承与高质量发展案例与路径。
0: 记者了解到，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展览于6月17日面向公众开放。马凤岐是广元本土杰出水彩画家，广元首位西画家，展览集中展出他的水彩精品、历史档案、城市图像，以近百幅扎根嘉陵江、蜀道乡野、市井街巷的画作，完整呈现半个世纪广元城乡风貌变迁。
2: 很不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息息相关的，有的景象看不到，都看了这个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画得非常好，没想到那个年代广元本地的那个画水墨画，水彩画的画那么好。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地方美术的基层生态、创作传承、传播路径与时代价值展开深入交流。大家结合马凤岐的艺术实践与广元美术发展历程，探讨地域美术如何扎根乡土、守正创新，为川北地区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3: 看完马凤岐老人这个展览啊，其实很有感触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啊，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很强劲的节奏，其实大部分人都在离开家乡去向远方去追逐各种梦想，所以这些珍贵的通过画笔的记录啊，是留给后世的一笔非常珍贵的遗产。
4: 马凤岐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小而精的个展，是对这个地方的深深的依恋，让我特别的感动。让我更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山水跟西方的某些范式化的风景画所不同的。
0: 研讨会前，马凤岐家人现场向市美术馆捐赠63幅国画作品。
1: 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日前，苍溪县首次运用旁路作业法，在用户零感知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线路开关更换工作，这也是广元电力系统首次采用此项技术。
0: 在苍溪县10000伏凌霄一线27号杆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此次作业更换的是骊山支线的关键开关，这条线路关乎沿线2300余户居民和商户的可靠用电。如果按传统方式，需要将整条线路断电至少4小时。为了将这4小时的影响降到最低，电力人员决定启用旁路作业法。
5: 旁路作业法属于复杂带电作业。细节工作多，安全风险高，技术要求严格。为确保本次作业万无一失，我们前期多次实地查勘，编制专项作业方案，做好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我们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流程，依次完成绝缘遮蔽、负荷转移、旧开关拆除、新开关安装等工序。目前各项操作平稳有序，作业进展顺利。
0: 旁路作业法就是给原来的线路搭一座临时的桥，借助旁路作业车和柔性绝缘电缆，工作人员在空中搭建起了一条临时并行通道，电流就像改道的车辆，悄然转移到了这座临时便桥上，而原来的开关设备则进入了无电安全的检修状态。在整个过程中，主线路始终正常供电，不影响居民用电。经过连续数小时的奋战，新开关顺利上岗，线路供电平稳如初。
6: 本次苍溪供电公司采用旁路作业法带电更换10000伏线路支线开关，是广元地区首次。该项作业顺利完成，不仅填补了广元复杂带电作业的技术空白，也标志着我们复杂带电作业安全管控能力实现了新提升。当前正值迎风度夏关键阶段，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常态化开展不停电检修，能最大限度减少设备检修对用户正常用电的影响，更好服务民生用电与地方经济发展。
1: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0: 近日，耕读传家远，书香润农家。2022

0: 2026年广元市农家书屋主题阅读推广活动走进青川，活动设置图书捐赠、全民阅读倡议、书籍分享、农技科普、知识问答五个环节，同步开展流动书展、非遗体验、义诊急救、反诈禁毒等配套活动，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昭化区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夯实畜禽种业发展基础，完善草畜配套体系等举措，稳步壮大畜禽养殖体量。目前，全区生猪存栏 40.25 万头，肉牛存栏 2.61 万头，肉羊存栏 4.01 万只，土鸡存栏 337.74 万只，可实现畜牧业年综合产值20亿元。日前，苍溪县开展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全方位立体化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识别金融骗局、抵御金融风险、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综合能力。
1: 荷塘满目青绿，荷花亭亭绿郁，碧野之间姿态清雅动人。眼下，昭化平乐旅游区的荷花竞相绽放。今天新闻的最后，让我们跟着镜头去欣赏夏日美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6日，市政府副市长吴勇深入广元经开区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实地查看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严把质量安全关，推动各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区党工委书记杜建陪同参加。吴勇先后来到洪昌盛11.5万吨电解铝节能降碳升级项目、广元市启明星危险废物渣厂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工程项目、亨通年产12万吨特高压输电导线及装备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环保管控、安全生产等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项目单位诉求，逐项梳理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全力加快产业升级、生态治理、项目攻坚相关工作。吴勇指出，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是落实双碳战略、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环保是必须抓实抓牢的生态底线工程。吴勇要求企业要严格对标行业能效标杆，加强科学调度，加快实施进度，优化项目施工进度图，细化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工程建设。要加强质量监管，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和环保标准，打造安全工程、绿色工程。吴勇强调，各施工单位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守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提速推进厂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释放产能。各级各部门要加大日常监管巡查力度，全程跟踪防治工程落地成效，形成闭环监管，

0: 切实消除环境风险隐患，要加强服务保障，强化协调联动，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发挥效益。6月16日，广元经开区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此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各镇街道以及辖区59家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参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按违键敲响安全警钟，强化红线意识。随后开展的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现场人员踊跃抢答，在互动中学习掌握应急常识与防范技能。下一步，广元经开区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发展基础，为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盛夏逢佳节，烟火最蜀道，为激活夏日消费市场，丰富市民文旅生活，擦亮广元特色节庆名片。2026广元市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将于6月25日至7月4日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启幕。为期十天的夏日狂欢盛宴将以精酿为媒介，美食为纽带，演绎为亮点，融合烟火美食、潮流演出、光影盛宴、惠民福利于一体，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全域热闹的夏日文旅消费盛会，点亮广元夏夜经济新图景。本次啤酒节以最美广元嗨啤一下为主题，立足广元蜀道文旅特色与夜间消费优势，全新升级活动场景与内容体验。活动现场打造超万平沉浸式啤酒烧烤专属区域，空间开阔，布局规整，可同时容纳大量市民游客休闲欢聚。相较于往届，本届活动内容更丰富，体验更多元，氛围更浓厚。十天主题展演轮番上新，每日解锁不一样的夏日精彩。活动期间，冰镇醇厚的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地道特色的烟火烧烤、各地风味网红美食齐聚现场，无人机和烟花秀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的视觉享受与味蕾需求。
1: 本届啤酒节以节兴市、酒兴业、城惠民为策略，在区域经济刺激、广元文化融入、产业融合、舞美提质、内容创新五大板块全面跃升，深度融入女皇文化与蜀道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必将是一场啤酒与音乐碰撞的消费盛宴。同时，为了感谢广大游客和市民，我们准备了30万瓶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凭机票、车票和转发活动信息就可以免费领取。6月25号到7月4号来广元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为热爱干杯，为广元喝彩。
0: 作为本次啤酒节承办核心主体，劳德巴赫广元啤酒有限公司提前两个多月全面启动生产、仓储、配送、现场服务全链条筹备工作，全部生产线24小时错峰生产，统筹调配德式黄啤、白啤、世涛黑啤、 IPA 及广元限定桂花精酿等多款特色产品。针对啤酒节海量客流需求，提前储备数万升新鲜精酿，全程采用低温密闭灌装，冷链仓储运输，最大程度保留麦香口感。依托广元优质天然水源、专属双酵母发酵技术，无辅料添加，确保每一杯供应现场的精酿都新鲜纯正。
2: 本次的广元市的劳德巴赫啤酒节，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有三大类的一个改变。然后第一的话，我们会为我们整个广元市来自整个四川省的所有的消费者带来30万瓶的免费试喝。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会带来给大家带来我们劳德巴赫在2026年的3款新品。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劳德巴赫今年也会为大家带来全系列产品，然后其中包括我们有特色的 IPA， 然后以及我们的整体的黄蜂系列，还有我们的家宴的两升桶系列，在现场也欢迎大家来去更多的一些品鉴和品尝。
0: 据了解，本次啤酒节还准备了超多游客专属福利，持续释放惠民消费活力。活动期间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白天畅享美食欢聚，夜晚邂逅光影浪漫，解锁广元夏日全新打开方式。这个夏天不用远赴他乡，尽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今年端午，建文观景区深挖蜀道文化、狮子文化与端午民俗底蕴，推出非遗展演、国潮快闪、古风祈福等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文化度假体验。
1: 假期里，景区推出非遗国潮板凳龙表演，每天上午9点至12点准时上演。这项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表演由24条板凳组成，对应24节气文化，整套道具重达120斤。节目立足传统杂技功底，融入全新国潮设计，实现老民俗新演绎，刚柔并济，气势十足。不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2: 第一次看到那样的表演，确实是真功夫，非常精彩，好看。
1: 景区还上线屈子五韵潮动雄关主题国风快闪，该节目与屈原端午文化为核心，搭配新潮街舞表演，用年轻化潮流化的演绎方式致敬先贤，抒发家国情怀。与此同时，姜维开棺祈福仪式、背诵蜀道难免门票等活动也同步开展，多元文旅体验，全方位丰富游客的假日出行体验。
3: 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然后我自己拍了视频，回去会分享在平台上，让大家都看到。
0: 在端午假期，彰化古城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民俗演绎活动。白天评书川剧好戏不断，夜晚沉浸式实景演出惊艳亮相，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1: 白天的古城街巷人头攒动，月楼戏台前更是座无虚席，多场特色川剧及民俗展演精彩开演，穆桂英打雁、川剧变脸等经典节目相继登台，婉转的戏曲唱腔、细腻的身段表演尽显巴蜀传统戏曲的魅力。
4: 端午节期间在家也没有事干，就是来

0: 咱们广元昭外古镇这边来感受一下当就是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主要是像咱们这个戏曲还有饮茶文化是咱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平时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就来体验一下。
1: 我是从西安过来，然后今天来那个昭化古城，主要是看，因为小时候读三国对蜀国比较感兴趣，再加上昭化古城是这个蜀国第二都，所以就过来感受一下它一个整体的古城的氛围。
2: 夜幕降临，大型沉浸式实景演绎《加盟春秋》准时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原生态古院落实景，搭配声光电舞台特效，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游客移步换景，沉浸式回望昭化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千年历史文脉，近距离读懂这座古城的岁月变迁与厚重底蕴。
3: 抛烦恼寻刺激，备受市民游客期待的青川塘嘉禾漂流也在端午节期间激情开漂。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这份夏日的限定清凉。
2: 漂流的过程中，大家你追我赶，激情碰撞，时而尖叫连连，时而嬉戏打闹，尽情享受着这份破浪前行的清凉与刺激。
4: 你觉得漂流怎么样？
5: 开心。
6: 我感觉非常的好，感觉非常的刺激，所以非常的清澈、清凉又刺激。啊！
7: 太刺激了！唐家河漂流和尔来不一样，推荐推荐。
2: 唐家河漂流位于青川县清溪古镇，漂流河道全长26公里，总落差206米，分为刺激漂流段与平缓休闲段。刺激河段落差充足，体验感拉满，适配年轻游客的玩水需求。休闲河段水流平缓，行程轻松无压力，适合亲子家庭出游。
8: 休闲漂，
9: 你觉得唐家河的漂流怎么样？
8: 很刺激，很好玩。
10: 这是我第一次的漂流，在唐家河，今天让我体验到了人生不一样的漂流的感觉。唐家河的漂流惊险与刺激尽在其中。
11: 唐家河的水源这是高山山泉河水，水质清澈，水温适宜，落差206米，拥有激情勇士漂、欢乐休闲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各类型惠民漂价周末专场活动，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青川畅游青山绿水，清凉一下。
3: 在端午节佩戴香包祈福纳祥是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在朝天区马柳乡，当地立足本土特色非遗文化，把古老的马柳刺绣和端午民俗相结合，在节日期间开启线上直播活动，让藏在大山里的精美刺绣香包走出深山，走进大众视野。
2: 直播镜头前，马柳刺绣非遗传承人张菊花、王新平为网友们展示端午手工香包的细腻刺绣纹理与纯正传统针法，讲解香包蕴含的端午祈福、平安纳祥的民俗文化内涵。一件件配色鲜亮、纹样精巧的手工香包，将古老刺绣技艺与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巧妙融合，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喜爱。
12: 马柳刺绣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色。我们在传统针法纹样的基础上，结合端午祈福、平安纳祥的民俗寓意，专门制作了这一批新款香包。
2: 此次直播历时2.5小时，线上成交订单107单，销售额达6万余元，有效提升了马柳刺绣端午文创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
12: 通过直播平台，让我们可以把非遗手艺和传统节日结合起来，用更新巧的方式展示传统刺绣之美，让古老非遗贴合当下生活，融入大众生活。
2: 朝天区马柳乡地处秦巴山区深处，是马柳刺绣的发源地。这项始于汉文化交融、传承千年的民间艺术，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载着朝天区深厚的民俗底蕴，堪称当地民俗文化的活态化石。
3: 传统的节日有底蕴，非遗手艺有温度，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创新尝试，让古老非遗更好地走进日常，贴近大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再来看下一条。21号，利州区第四届全民禁毒健康跑公益活动在南河湿地公园举行，200余名运动爱好者、志愿者冒雨集结，以奔跑传递禁毒力量，以运动筑牢禁毒防线。
2: 尽管天空下着雨，但阻挡不了大家奔跑的热情。

0: 一大早伴随着清脆的发令声响，大家沿着湿地公园环湖步道一路前行，成为公园里一道灵动的禁毒宣传风景线。这次办了几十年了，我参加了两次，心里特别开心，全程禁毒，人人都愿意支持，真心希望他们能一直办下去，让每一个人都晓得吸毒的危害，从而自觉地远离毒品。
1: 此次禁毒跑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设置有专属宣传点位，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禁毒知识。
2: 这是我第10次参加禁毒跑活动了，这个禁毒健康跑形式非常新颖，不仅能让我强身健体，还能学习到禁毒的相关知识。
1: 我也会向我身边的朋友普及，奔跑绿洲，向毒品说不，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主办方表示，通过将禁毒与跑步相结合，充分展示了广元市民积极向上、健康生活的精神面貌，也向全社会传递绿色无毒理念。
4: 6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6/6是国际禁毒日。今年市立周区第4年举办全民禁毒健康跑活动，让禁毒之时伴随运动走进千家万户，
5: 凝聚全民力量，共同打好新时期禁毒人民战争。愿大家都当好禁毒宣传员，向毒品坚决说不，共同守护健康美好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00多岁了，啊，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利州区，下面把时间交给利州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利州融媒主持人邱伯崇。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书记罗林云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一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1: 近日，区委书记罗立云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待来访群众。
2: 在接访大厅，来访群众分别反映了农村建房、职工社保参保、廉租房申请等诉求。罗立云耐心倾听，细致记录，逐一询问事情原委与办理难点，并逐条答疑解惑，现场明确责任单位，划定办理时限。

0: 要求属地乡镇和相关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全程督办，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罗立明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摸清信访事项来龙去脉，讲清事理、法理、道理，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要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信访问题分析研判，举一反三，通过个案深挖共性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延伸。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完善源头排查、风险评估、多元化解、闭环督办的全链条工作体系，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法治化、精细化水平，让群众在每一个信访事项办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李深入宝伦镇，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在三江工业园南区 A 地块，李李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建设。他指出，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考虑环评、能耗等关键因素，科学做好园区论证定位，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园区承载能力，要紧扣产业定位，精准招引龙头企业，盘活存量资源，推动产业建圈强链。在吉祥居食品、成名食品产业园、智奇食品等企业，李李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强调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拓展市场，要求企业守牢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底线。在宝伦一小食堂改造、22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建设、利州红梨精深加工及众味煤电一体化项目现场，李李实地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重点项目是经济增长的强引擎，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各职能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及时破解难点堵点，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近日，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一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正式向电网输送第一度电。
0: 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拥有两台100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一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此次并网的为一号机组，整个并网操作流程平稳顺畅，主辅机系统、电气系统运行状态稳定，各项参数均达到优良标准。
2: 下一步，我们将稳步推进各系统调整试验及168小时满负荷试运等工作。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四川省电力保供能力，为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中国中煤力量。
0: 作为四川省重点项目，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将承担川北电网负荷支撑、新能源调峰、枯水期电力保供等任务，设计年利用小时4500小时，两台机组全部发满后，年发电量可达91000瓦时。
1: 近段时间，南河湿地公园的荷花次第盛开，清新雅致的荷塘景致成为市民就近休闲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0: 南河湿地公园东门附近分布着三大赏荷片区，其中莲塘院的荷花最为繁茂。漫步塘边，层层叠叠的荷叶连绵成片，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舒展，清风徐来，缕缕荷香沁人心脾，满目皆是夏日诗意。
3: 今天感觉特别的漂亮，也是特意的去做了这个妆造嘛，然后带着孩子一起来拍一拍，荷花开得特别的美，人也特别多，气氛很好，也非常的出片，感觉氛围挺好的。
0: 不论是清晨还是傍晚，荷塘边都少不了市民和文艺爱好者的身影，他们或举镜留影，或漫步纳凉，尽享夏日休闲。南河湿地公园的荷花长势喜人，盛花期将持续至9月初，6月下旬将迎来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沉浸式邂逅夏日荷韵。
1: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市区商务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商务领域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与现场实操教学活动，全市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及辖区商贸企业再生资源经营主体负责人参与学习，共同筑牢商务领域安全防线。6月13号至15号，2026年中考举行， 密州区共有17,927名考生参与初中各学段学业检测，毕业年级考生8,365人奔赴考场，在各个考点提笔迎战，开启人生中这一关键的成长检验。预计录取工作于6月22日开始进行。近日，利州区安委会45个成员单位在居国广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单位围绕消防安全、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等领域，通过现场咨询、展板展示、视频播放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发放宣传资料。下一步将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家庭，筑牢安全防线。夏季高温天气催热了近郊避暑休闲游，利州区白潮乡月坝村凭借优良的生态禀赋与成熟的民宿业态，迎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乡村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纳凉经济活力十足。6月11号起，铁路部门推出旅游祭祀票儿童票服务，6至14周岁儿童可享票价优惠，但需随成人一同出行，由成人在购票时添加随行儿童信息，并同步预约席位。目前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三款旅游祭祀票已上线，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祭祀定期票专区购买。广元本土年代家庭历史短剧《幸福里1985》在三线记忆街区正式开机，该剧以1985年广元市井生活为背景，融合地域风貌、三线印记与白花石刻非遗文化，讲述普通女性的奋斗故事。完成制作后，该剧将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播出。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利州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4: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22日，农历5月初8，星期一。夏季运动量不宜过大，过于剧烈，以免损伤心气，应以运动后少许出汗为宜。对于夏季依然坚持锻炼身体的人，可以选择练太极拳。太极拳动静相间，刚柔相济，开合适度，起伏有致，身端行正不偏倚，正气存于内而风邪不可侵，与自然的阴阳消长相吻合，可谓夏季最佳的养心运动之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预计未来48小时阴天有小雨。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雨，雨天路滑，注意出行安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利州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望沧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苍溪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青川阴天见多云，19到27度。剑阁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朝天阴天见多云，19到28度。昭化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广元经开区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嘉川镇阴天见多云，20到28度。白潮乡

阴天见多云，17到26度。蒿溪回族乡，阴天见多云，19到27度。苍溪漓江镇。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叶先生，
1: 找我有什么事吗？其实我找你好几次了。
2: 你说啊，咱们俩应该没有什么没了断的事儿吧？回去吧。
0: 我已经转学了。
2: 关凯，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咱们下次再说。啊？走吧。
0: 我就想再说一句。

0: 你想我留在你身边，我会来了吗？出了省，把自己安顿好，不要再回哈尔滨，也不要再打听我的消息。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要你一句话。
1: 你想我留在你身边？活力十足。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每一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5: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0: 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

0: 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

0: 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0: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2: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7: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水利部小浪底水。

0: 里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 今年的天然调沙小浪里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1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水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天然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里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6: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3: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2: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3: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塔尔扎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经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由相关负责人于未来数日内公布。据他介绍，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了仪式的筹备工作。他说，根据目前安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病理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穆罕默德强调，中东地区任何地点的局势升级，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其他地区，都可能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航天通信公司发布消息说，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电视、广播和通信运行没有受到影响，人员没有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世界杯快报，在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前，法国球星姆巴佩被问到会不会再打破一项纪录，姆巴佩笑着回应，我不知道是哪一项，但也许会。上一场比赛梅开二度后，姆巴佩成为法国队史射手王58球，同时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14球。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他将要代表法国队出战第100场比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关注，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7月12号前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黄河为什么要调水调沙？具体怎么

0: 桥。
1: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提到雨林，您可能会想到被称作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但如果不想出国门看雨林，去哪儿能实现？那里又有什么看头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被明显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 每到汛期前，小浪底开闸泄洪的壮观场面都会如约呈现，上百米飞瀑腾空奔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光。那么这项每年如期开展的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黄河历来水少沙多，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调水调沙又是怎样遏制悬河发展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2: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3: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槽，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槽之后呢，它流量很大，泄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槽淤积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人这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输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输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泄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2: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3: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矿洪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7下8上，那我们就在之前6、7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2: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3: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2: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

0: 海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1: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它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衣物呢也要保护，雨具啊也要保护的好，最好穿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啊，有些人说鱼跳出来了等等，远距离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拥有全球近50%的物种。提到热带雨林，您可能首先会想到被称作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它是全球最大及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那在我国，如果说想去看雨林，该去哪儿呢？
4: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和海南岛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保护意义。
3: 是，云南分布有热带雨林约42万公顷，占全国热带雨林总面积的近60%。在横断山之云岭山系的庇护下，这里丛林深深，云山雾谷。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每个物种都在用生命诠释着生机和活力。
4: 在西藏墨脱的雪山谷地间，滋养出全球最北端的热带季雨林。作为国内野生兰科植物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上百种野生兰花在此落地生根，各展风姿，演绎着生命百态。
3: 此外，在台湾、广西等地呢，也有小片雨林。那各地雨林都有哪些独特的动植物？热带雨林中还有多少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种？热带季雨林、温带雨林是不是真正的雨林？恢复雨林生态到底有多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磊。顾博士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磊。
3: 那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雨林的定义吧，感觉这道体系还是有点复杂的。雨林和热带雨林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我看还有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这里边哪些是真正的雨林？学术概念和我们平常的日常表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雨林这个词儿啊，顾名思义，它就是下雨下的很多的森林。一般来说，要降雨量超过一定的这个量级才会被称为雨林。那么雨林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比热带雨林的概念要广阔一些的，因为世界上降雨量很多的森林分布在不同的气候带里。那比如说像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啊，温带雨林主要出现于这个北美洲西岸，就是这个太平洋最东边的这个区域里面。那么这里呢，受到这个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它那里的水汽也非常丰沛，降水量也非常的大，但是它分布的纬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那里的森林就被称作温带雨林。它的植被类型是特殊的，并且它的物种构成跟热带的森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温带雨林里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一些针叶树作为这个森林的主体。那么这里还有一些所谓的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它的名字里面可以看到季节这个词说明它不是一年到头都下很多的雨，就是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间的区分。实际上呢，就是这几种森林类型啊，就是热带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和热带季雨林之间是逐渐过渡的一个关系。那么全年降水量都非常大特别湿润的这种森林，我们把它们叫做典型的热带雨林。如果是一年中

0: 天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说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降雨不是太多，有出现了明显的干旱的情况，这种就叫做热带季节性雨林。这两种森林呢，就是说它的森林结构还都是以常绿树种为主的，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森林分层的现象。只是说呢，在热带季节性雨林里面会出现一些顶层的落叶性树种，在干季的时候，这些树种可能会落叶显得有点秃。那么热带季雨林就是一个更加有明显的雨旱季节区分的这样的一个森林，一年中可能有半年下雨，半年是干旱的。那么在这种森林里，就是落叶树和常绿树大概是一半一半，甚至落叶树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森林类型。这个我国南方的有一些偏干旱的地方，或者是在本来有热带雨林分布的地区的阳坡啊，就是相对干旱一点的区域，都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热带季雨林。它因为就出现有时候明显的落叶季嘛，所以你在某些季节去，比如说从冬天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四月份之间去热带季雨林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树，就整个森林看起来像是落光的叶子一样，非常秃。但是在雨季即将开始之前，它会有大量的树开始开花，所以还是挺美丽的。
1: 嗯，是，弄明白这些概念也有助于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啊，去这些不同的雨林去看看。
2: 嗯，但是呢，说到这个热带雨林，它的定义里哈，就是在狭义的这个定义当中呢，还有这个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等等一些不同的类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也说到像季节啊，就季节变化这种季雨林。那我们刚才提这两种分类的话，它是就是以所处的这个地形来划分吗？
0: 主要是根据海拔来划分的。
2: 嗯，
0: 在沟谷里面呢，就可能叫低地雨林或者叫沟谷雨林，在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山上呢，通常就叫做山地雨林。一般来说呢，就是低地雨林的水分条件会更好一些，所以它的那个物种多样性会更高，可能也更符合一般印象中啊，就普通公众印象中的对于热带雨林的这样的概念。
2: 嗯，是。
0: 对，另外呢，就是其实对公众来说，咱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国际上一度认为亚洲热带雨林的这个标志性植物是龙脑香科的植物。
2: 嗯，
0: 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最初被确定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热带雨林，也是因为在这个森林里面出现了龙脑香科的望天树。对，就是有这一类植物的雨林，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资格的热带雨林。
2: 嗯，
0: 对，在
2: 标准的
0: 这么定义的。对对对对，标准的热带雨林，在海南也是这个样子。
2: 是，好多人要提到热带雨林的话，我们真正去过的人，这确实是少数。我们都是靠这些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凭脑补来想象热带雨林什么样子。就是你想象去了那个地方呢，肯定是感觉潮潮的，然后呢，这个树木啊什么的非常的密集，我们甚至无法透过这个树叶看到天空啊，那感觉就对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具体的分类当中，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分类当中，这个雨林它的分类还是很细致的啊。
1: 对，
0: 是。
1: 我们知道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了，它有着全球近50%的物种。我觉得我和杨洋应该看过那些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你一扫过热带雨林，感觉这里边东西好密啊。
2: 对，这就是镜头停在那儿，你感觉好像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但其实不是。
3: 对，
2: 无论是这些植物，它们可能会在缓慢的动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生物，而且这个生物没准它正在潜伏，正在准备捕猎，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画面。
1: 对，
2: 它并不是静止的。
1: 是你眼前看的这个主角，比如一个青蛙或者一个小虫子哈，它正在捕食呢，
2: 嗯，
1: 但是有可能下一秒就被吃掉了。
2: 对，
1: 看这纪录片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心情还是挺紧张的哈。那在雨林的这种生态体系里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的关系？动植物的竞争是不是很激烈？
0: 对，雨林里面的生存竞争确实是非常激烈的。就是关于雨林的这个，有一个大家可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印象啊，就是总觉得热带呢是一个就是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这样一个现象。可能很多人去热带雨林里面旅行的时候，他的期望是一眼过去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生物，但其实你到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你走进去第一印象就是怎么那么黑啊。对，因为在热带雨林的生存竞争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光线的竞争。那么植物会就拼尽自己的力量去抢夺光线，这里面最占优势的是那些能够长得非常高的树啊。那么它们的树冠截获了差不多在热带雨林里面超过95%的阳光，能够真正到达雨林地面上的阳光的数量就非常少了，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不到1%。 所以热带雨林的林下环境是非常暗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种对于光线的竞争呢，就各种植物都会想方设法的爬到高处。就比如说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那种大型的藤本植物，还有大量的空这个附生植物组成的空中花园，都是植物想往高处去抢夺光线的这么一些竞争的体现。但是也有一些植物它其实没办法长不了那么高，它只能在林下待着，那它就会演化出很多适应这种低光照环境的特征。比如说这个叶子背面是红色的，它可以把这种光合作用所需要的红光在从上面透下来，经过它的叶肉之后再反射回去，所以让它再次经过叶肉细胞，可以增加它的光线的利用效率。
2: 嗯，这获得点能量真是不容易啊，想办法。
0: 对，那是特别不容易。
2: 对。但是也让人担心一点哈，就是海南它的这个，比如说热带低地雨林，它所处的位置哈，就是可能他们对于阳光的争夺啊什么的就会更加激烈一些。但是呢，它这个低地的话，想必会更加潮湿吧，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雨水多啊，正好流到这个低地里面了，它就根系会不会一直泡在水中？我们知道哈，如果说一个植物它长期的这个根部是泡在水中的话，可能会烂根，养花的朋友都知道。那会不会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也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是它们的根长时间的被浸泡给泡烂了呢？
0: 这个可能又涉及另外一个对于雨林的怎么说呢，就是不太正确的印象吧。就是雨林里其实是不容易积水的。对，就是在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总觉得热带是一个特别富饶，然后这个怎么说肥沃的地方，但是热带雨林的那个地面是相当贫瘠的。因为这些地方降雨特别多，但是它并不会存留下来，它会以这种这个各种形式水就流走了。那么水在流走的同时，它还会把地面上的这些营养都给带走。如果不是这些森林在这儿长着的话，那么这些土壤上的这个营养很快就会被，包括土壤本身都会快速被这些雨水一块带走，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瘠。所以热带雨林里面的这个，我们说它确实是富饶，但是这个富饶是来自生物本身的富饶，而不是这个土壤本身的土壤的肥沃。在热带低地雨林里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它也有大量的这种溪流啊、河流之类的东西，把它的这个土壤本身的储存水分给它排出出去。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要积水的话，那它就不会形成热带森林了，它会形成热带湿地。那可能比如说像沼泽啊，或者是湖泊啊这类的情况，
1: 是
0: 就不会有那么密的森林了。
1: 感觉在热带这些植物们活着也挺不容易的啊，有的找阳光，然后呢这个
2: 抢阳光，
1: 对，水又要被冲走，养分也没那么多哈，但是他们展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千姿百态的生命的奇观啊，比如说在低地雨林当中，我们容易观察到板根、老茎生花、木质藤本等这样的景观哈。那能不能帮我们描述一下这些景观它到底是什么样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好的，这里提到热带雨林里面最常见的几个植物的现象哈，就首先我们说说板根。那么板根呢是植物根部和茎下部的一个特化的现象，就是说它的根的分支啊向上隆起，形成了一个这个像墙一样的结构，你可以理解为就在一棵大树的基部有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几堵墙。这个就是板根，就像竖起来的木板一样，板是这个意思。板根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抵抗这个帮助树木来抵抗风的侵袭，因为热带雨林里面这些高的树啊，它还是很容易被风吹的，风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吹倒，而且热带雨林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地表上的那个土壤非常的薄，所以这些植物不可能把根扎得特别深，用深的根系来固定自己。那么它就演化出了这样的方式，用几堵墙把自己在各个方向支撑起来，这样也能增强它这个直立的稳固程度。所以这种板根这个特性呢，主要是用来这个抵抗强风的。对，但这个是这么一个特征。再就是老茎生花呢，这也和咱们刚才讲过的说对光的竞争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除了这个，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阳光被树冠挡住了之后呢，很多植物会选择在树冠的顶上开花，这样的话那些传粉的昆虫和鸟类它们能够很快的发现这些花朵并去给它们授粉， 但是有一些植物它确实长不了那么高。

那没办法，他只能在零下憋着，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些办法，就是这个在热带雨林的林下，它的这些树的树干上通常是没有什么遮挡的啊，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光，它就长不出叶子，所以一根树干和另外一棵树干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隙的。这些地方来开花的话，它比较容易吸引在林下活动的一些小型传统昆虫，像这些小蜂啊，或者是这个苍蝇啊、蛾子。

0: 这样的话可以去利用林下的这些传统昆虫。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木质藤本了，那个大型藤本呢，确实也就是一个这个那些怎么说呢，它没有这种结实的树干能够帮助它长得很高，但是它可以缠在别的树上往高处爬。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是藤本植物在热带森林里面其实还是挺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对吧？它不用自己长出很结实的树干，就借别人的力量爬起来就行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藤本呢，往往又都是多年生的藤本，就是它这个不是说长一年这个藤就死了，对吧？再爬上去多累啊！它自己这个藤就得是多年使用的，多年使用的这个茎一定是木质茎啊，所以在这个热带森林里面，这个大型的木质藤本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游乐园里面会看到一些雨林探险这样的项目哈，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像一些这种场景的布置里面会弄很多的像木质藤本啊这样的这多年生的这样的植物啊，还有这个老茎生花啊等等，但是总感觉那个味道啊还是差了点儿，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是要去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刚才您提了第一点哈，就是说去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黑啊，这是第一感受。那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踏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哪些呢？就是会不会比如说我们想象，就是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某种固定的味道，因为它毕竟是可能在植物的遮挡下已经常年没有见过阳光了，各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啊，会导致它有一些气味的出现，会有这种直观的感受吗？
0: 啊，那可太会有了。但我其实我对热带地区的最深刻的印象往往就不是视觉上的，而是嗅觉上的。因为首先在雨林里面它其实这个开花结果的那个过程就是很快速而且很繁盛，经常会有这种落下来的花或者成熟的果实在进入腐烂的这个阶段，所以你在热带会常常闻到那种就是水果有一些发酵的那种甜香，
1: 腐烂的味道，
0: 不完全是那种果香。对，但是它也不是那种令人很不愉快的那种腐败的气息，而是就是那种稍微有一些发酵的甜香啊，就是给人一种怎么讲，这个有点纸醉金迷的感觉，啊，这个还挺好的，就是这种感觉。我经常就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去西双版纳出差或者干嘛，那就是出了机场，然后空气中飘来这种气息，就还觉得热带真的是到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在零下呢，可能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真菌的气息也是。很常见的，就蘑菇味儿也是会有的。但总的来说，对我来说印象还是那种水果味儿，发酵的水果味儿更加典型。
1: 是，我们无论是在视觉方面还是在嗅觉方面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铺陈哈。
2: 对，
1: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感受一下雨林的那种特殊的气质。但是也有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我们再来说一下山地雨林的一个特征，就是山地雨林它是海南岛热带森林植被当中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比较集中的一个垂直自然性的植被类型，它主要代表包括像有海南紫荆木、禾木、鸡毛松还有陆军松等等。而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读不太懂，就是这个裸子植物开始起特征种的作用，特征种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0: 啊，这个就是说特征种呢是说这种森林中间的某一些物种是它区别于其他森林类型的特征啊，这样的物种就被称之为特征种。比如说海南的山地雨林里面陆军松和鸡毛松这类的物种在其他地方就是看不见的，或者是在其他类型的热带森林里面是看不见的啊，我们就把这个东西作为这种森林类型的标志啊。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实际上这也体现了海南的这个山地雨林和典型的我们说的这个亚洲热带地区的热带雨林是有一些结构上的差别的。因为裸子植物往往被我们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干旱和寒冷的森林的特征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有两种非常典型的裸子植物出现在这个热带的山地雨林里面。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它是继承了从大陆这边去的一些这种就是中海拔山地的森林的一些特征，因为过去海南岛其实是和这个大陆连在一起的，他们这些森林也是整个连成一片的这些裸子植物的分布也是从大陆这边一直分布过去。

0: 是的，后来这个出现了琼斯海峡，把这个隔断开了，但是这种属性还一直保留下来。
1: 嗯，
0: 也是海南的这个山地雨林的一些很好玩的特色。
1: 嗯，那比如说类似这种特征种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把这些种类移植到其他地方去栽培吧？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可能他就喜欢在家里面有一点绿植什么的啊，这个常见的绿植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了，那我试一下海南山地雨林里某一个，比如说像某某松啊，或者某某木，这个是允许的吗？被允许的行为吗？
0: 这个首先看它是不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如果是的话，你个人在没有获得主管部门许可情况下是不能栽种的。
1: 嗯。
0: 其次呢，如果不是社保的植物，你要想种，第一你得看市面上有没有它的苗木，对吧？
1: 嗯。
0: 你直接去山里挖肯定是不行的，这也是违法行为
1: 啊。
0: 嗯。因为海南这个是海南的热带雨林，是国家公园，对吧？你在里面是不能随便采集东西的。
1: 嗯。
0: 其次你也要看看你家里的种植条件是不是能够适合这些植物的生长。
1: 嗯。
0: 那比如说像陆金松、鸡毛松这玩意儿，动不动就长三四十米高，对吧？你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大房子。
2: 嗯，对，是。哎，那我们再看看西双版纳吧，哈，这是独木成林的景观，随处可见的，像大榕树啊，有着粗大的主干，然后树枝上呢又会长出气生根和支撑根，有的多达二三十根，看上去这一个树就像一个小树林了，哈。那围绕一棵树能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体系呢？这里边的住户是不是还挺多的？
1: 嗯，
0: 是，就是其实这个榕树往往以它的这个独树成林的这个现象被大家注意到啊，但是榕树身上其实更重要的是热带雨林里面另外一个特别知名的现象，就是绞杀现象。
2: 嗯。
0: 啊，那么一棵榕树的种子，它被鸟类传播到另外一棵大树的树干上，它萌发了之后呢，就会长出这个根系。这个根系在向着地面生长的过程中，它会不断的长出侧根。啊，尤其是当它接触到地面之后，开始迅速的生长，会长出大量的气生根，把原来它所脱身的这一棵大树给包裹起来，啊，那么渐渐的就会让中间这个大树失去水分、营养，以及最后榕树树干长起来之后，它会夺走它的阳光，那么中间这棵树呢，就慢慢的就衰弱而死了。
1: 嗯，
0: 我们就会得到一棵有着由若干气生根编织而成的网状的树干，而且中间是空心的这么一棵大榕树。
1: 嗯，
0: 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绞杀现象。榕树就是那个杀手，被杀掉的是中间那棵树。
1: 嗯，
0: 这个现象呢在热带雨林里面非常的常见。
1: 嗯，
0: 这是榕树所能代表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但是比方说这样的一棵树上能够形成怎样的生态体系，我们可能还是得去更关注一下那些寿命更长的、长得更高的、更踏实靠自己的那些树。就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望天树，这样的一棵树上可能寄生着上百种不同的蕨类，兰花、苔藓，然后树上可能住着上千种这个昆虫，这个是有一个例子，就是咱们国家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数据，但我之前我记得在日本的那个国立科学馆里面看到过一个来自南美的一棵树上的采样，就是他们科学家采集了那一棵树上所有的昆虫的标本。
1: 嗯，
0: 那么统计出来那棵树上一共有1200多种昆虫。
1: 哇，
0: 啊，就是他们那次取样取了10000多个标本，啊，然后他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了一个展柜，就是一个展柜里面把这个1200多种昆虫都给列出来了，非常的震撼人心。虽然那个展品本身并不大，但是你可以知道就这一棵树上生活着那么多种不同的动物，对吧？这还只是昆虫，还有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小型的其他的无脊椎动物啊，或者甚至有脊椎动物。就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在西双版纳的那个望天树上发现了一种这个树蛙。
1: 嗯，
0: 啊，那个树蛙一辈子就住在望天树上，它也不下地，
1: 啊，
0: 就在那个树上待着，然后也是非常神奇的。那它在那怎么产卵啊？它的蝌蚪孵出来住在什么样的水坑里啊？对吧？这些都是由这个树上的其他植物能够给它提供的一些环境。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热带森林里面，尤其是热带雨林里面的这样的一棵大树，它确实一棵树就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1: 嗯，
0: 你要把这棵树砍了，那这个生态系统本身就完蛋了，对吧？
2: 对。
1: 刚才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想必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是一棵大树吗？这对于很多的动物来说，可能就是整个世界啊。
2: 对，
1: 它一辈子都不下树的蛙，对不对？那这树上的生物，一棵树上面的生物以千计。同时呢，我们在想，这棵树，比如说以大榕树为例，它还会对原来的植物进行绞杀，来获得更多的这种生存空间。

0: 天，于是很多朋友就开始脑补跟雨林相关的事情了。补着补着呢，也会补到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在这个密林当中哈，有我们这个穿着这个用毛皮做的这种人类，他们要去捕猎了啊。怎么去捕猎呢？他可以去做一些毒木箭啊，就是这个木箭的箭头呢，拿它去在树上蹭一些毒。据说在西双版纳密林当中就有这样的一种叫箭毒木啊，人称叫箭穴封喉，说它的毒汁呢，如果是涂在了这个箭头上面，一旦射中动物的话，动物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这个对于它，就是对于植物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而且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在热带雨林，在雨林当中，这样的植物还挺多的，真是这样吗？
1: 首先这个箭穴封喉这个东西是多少有一点夸大了的啊，就是它确实有这个功能，就是它的树枝里面的毒性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就是被它所就是被涂了它的枝叶的箭头所射伤的动物中毒死亡。过去也确实用来捕猎，但是它自己是不能主动利用这个机制去进攻动物的，对吧？这个只有就是甚至你就说吃了。就是动物去啃一口它的树皮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只有说伤口接触到它的这个东西才会有用。那么这个就它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而且这个树甚至咱们国家的一些植物园里面也有引种啊，比如说上海辰山植物园就有引种这个箭穴封喉，华南植物园也有啊。那么这个箭穴封喉的在这些植物园里它也是会结果的，它的果子甚至还可以吃。对，就是
0: 它本身好像对于消化道的这种影响是比较低的，
1: 没有什么影响。对，
0: 主要可能是对血液的话，进入血液当中会产生一个毒素影响。
1: 是的，而且这个箭穴封喉其实在海南黎族的生活中间，过去还有挺重要的地位，就是它的树皮很厚嘛，里面的纤维非常的发达，把树皮剥下来之后呢，就经过一定的处理，去除掉里面的这些有毒的枝叶。和那些这个就是容易腐烂的组织之后，剩下来的这个纤维就是那种洁白结实的，可以用来做这个绳索啊，编织东西，甚至可以拿来做衣服穿。在他们生活中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树啊，所以反正这些民族的就使用植物的方式，可能也增加了他们这个传说的。这种神奇性吧，我觉得是这样。对，但是我总的来说啊，感觉热带雨林里面并没有说这个危险的这个动植物比别处，从比例上来看并没有更多，但可能只是因为这里的物种多样性会更丰富，所以这种绝对数量上会显得多一些。
2: 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觉得很多青蛙在那儿的都是有毒的，
0: 好多都没见过。
1: 对，
0: 这关键我们在其他的区域看到，哪怕见到了一条狼，我们也觉得这个我们起码见过。到了热带雨林里见的任何一个动物，它虽然说不上从外形上有多凶吧，但是我们叫不上名字，就自然会产生恐惧了。
1: 对，是的。还有就是那种林下很黑的环境，还有这种特别严密的遮挡环境，都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所以对，就是这样一回事
2: 儿。对，那我们说这个热带雨林的竞争很激烈哈，很多树拼命了往高长。我们看到在西藏墨脱的山地雨林中，就有一棵76.8米高的不丹松啊，刷新了当时也就是2022年4月中国大陆最高树的一个记录。那后来这个记录呢，又被察隅县的一棵83.4米高的云南黄果冷杉给打破了。为什么西藏东南部的这个高树会比较多？热带雨林的动物这些植物们都有拼命长高的压力吗？
1: 这个我可太熟了，就是墨脱的这棵不丹松，我每年都要去好几次。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树要长得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环境里面的湿度一定要大，降水量一定要多。因为对于高的树木来说，最大的生存压力就是如何把水分运输到高处，那么环境里面的湿度大，决定了它可以更加轻松地把水运到高处去，这样的话，只有在这种环境里面才可能长得出高树来。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来看呢，就是最高的这些树生长的地方，都是降水量特别大的地区，比如说世界上最高的树，就是美国的那棵叫赫伯龙的那个海岸红杉，对吧？它是长在那个美国西海岸的。

0: 温带雨林里面的啊。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像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特别高的那个桉树，也是在它那个东部的这个靠近海岸的湿润区域的。还有再就是像墨脱这个地方呢，就是墨脱县是中国这个降水量，年降水量最大的一个区域，啊，这里每年降水量可能3000到4000毫米的样子吧，特别大。因为墨脱所在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里是由印度洋向喜马拉雅山脉这边的一个重要的水系通道，
1: 嗯，
0: 啊，所以这里每年都会下很多很多的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这些树才有可能长得特别高。而且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可以更新一下。对，这里提到了这个76.8米高的布丹松新达布，还有那个茶玉的那棵83.4米高的黄果冷杉。
1: 嗯
0: 啊，但现在，中国最高树是位于波密县通麦的一棵藏南柏木，它有102.3米高。
1: 嗯，
0: 但这个区域呢，因为它在帕努藏布的岸上，这个地方也是属于雅鲁藏布江流域，所以它仍然也是受到这个由水系通道进来的这些水分的支持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几个地方的森林类型其实都不是典型的热带雨林。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布丹松长的那个就格林村的那个盆地里面的那里的雨林是不是那里的森林类型实际上是亚热带季风常绿桂林。
1: 嗯，
0: 为什么在这里会长松树呢？就是这里的布丹松是一个先锋树种。在森林刚刚开始演戏的时候，这个布丹松在上面是先长出来的，它们生长速度很快，很快就能达到比较高的高度，给其他的桂树提供庇护。等到演戏到后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桂树慢慢长起来了，这些长得快的松树就会被先淘汰掉。这棵布丹松其实很年轻，它只有300岁左右，
1: 只有
0: 三百岁左右。对，这个在树的时。对，在树的世界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树，而且这已经快要到它生命的末尾了。就我们当时在这片林子里面考察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倒下来的和它可能差不多粗的这样的树，有些就是自然死亡的，甚至可以看到那还竖在那里的这样的栗木也是自然死亡的。就说明这些树，就布丹松这个物种可能也就活个300多年，它就没法再往下活了，它就能长到这么高。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很这个讨巧的地方啊，就是它这个所在的这个山谷里面，这个山谷正好和雅鲁藏布江的河道是垂直的。那虽然水汽可以进得来，但是风不能直接刮进来，所以这个树长得比周围其他树都要高一倍，但是它没有被风吹折的压力，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长出这样的高树来。
1: 嗯，明白了。提到树多的地方，我们还不禁会想到像猿啊、猴啊这一类的，海南长臂猿，它的种群数量呢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增长到了7群44只，这是海南长臂猿的种群的数量，是全球20种长臂猿当中唯一种群数量在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个物种。当地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呢，说有一些呢是他们夏天爱吃的果子，包括青果榕、鼻管榕，还有桃榄、山椒。哎，听这几个好像都不是我们听说过的常见的水果啊，它们都是什么植物能够结出来的？那我们人类为什么就没尝过这个鲜呢？
0: 其实要吃也不是不可以吃，这里面青果榕和鼻管榕这两种都是榕树啊，它们的果实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无花果，无花果也是一种榕啊。那么这个长臂猿吃的这些榕呢，和我们人吃无花果是大概是一个意思。当然青果榕和鼻管榕这两种榕的榕果味道都不怎么好，就是你可以吃但是不值当。就是不是很好吃。有一些榕还可以，像那个大果榕的果子就很好吃。我在热带地区的话也会专门去找来吃。对，然后这个桃榄呢是山榄科的植物，这个桃榄的果子就挺好吃的。它那个里面有很甜的果肉。但是这果皮里面有一些乳汁，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可能会不太习惯哈，因为特别黏。然后这个山椒指的应该是芭蕉属植物的一些野生种吧。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野生的芭蕉或者香蕉啊，但是这个就对人来说使用价值就不高了，因为野生的芭蕉属植物基本上都有非常大颗的种子，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没有籽的香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很多在没有完全成熟情况下也非常的涩，是没法吃的，就算成熟了它也涩。就是。

0: 园，这野生的领养的动物赏味园，猴子类吃他们也是不得已，就实在没得吃了就吃了。真的是，就大部分我觉得哈，这野生的这些果子，能让人觉得好吃的很少。
1: 看来不是说这地方不好往外运，而是因为它的确都不好吃，我们才不选它。
0: 啊，对对对对，但是你同样在这个海南热带雨林里面有野生荔枝，对吧？那过去我们的先民发现了这些野生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驯化成了我们吃的荔枝这个水果。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区域的植物多样性对我们的餐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2: 嗯，好吃的都已经被我们选出来了。
0: 是的。
2: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哈，大家很高兴，这也离不开热带雨林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相信不少人也看过科研人员进山考察的视频，能够感觉到环境的复杂和危险哈。比如说会提到有蚂蟥等这种蚊虫比较多。那像您也是经常去热带雨林去考察的，您进雨林之前会做什么样的安全的防护，准备什么东西吗？危险都有可能来自什么方面呢？
0: 对，最直接的这个健康风险就是各种蚊虫叮咬之类的东西吧。像这里提到蚂蟥，雨林里面一定是有蚂蟥的，这个就是而且不是水里的蚂蟥，是旱蚂蟥，就是叫山蛭，它是在陆地上活动的，有的时候会爬到这个植物的茎叶上，然后如果有，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震动和红外感应来知道附近是不是有它的猎物经过，就人从那儿走的话，它就会纷纷伸直身体，然后用一点弹性从叶子上跳下来，跳到你身上，然后它上来之后就会顺你的裤腿或者衣服往里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温暖湿润，这个明显就是隔着皮肤会有很多血管在活跃的区域，它用它停下来，用它的口气把你的皮肤给切开，然后从里面开始吸血，而且这个蚂蟥的唾液里面是含有这个抗凝剂的，就是被它叮咬了之后那个地方一直出血不止，所以就是这个进山之前防蚂蟥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那我自己的方法一般是这个，其实你包的再严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它总能找到缝钻进去。
2: 哇，这么强！
0: 所以就是我看我们有些同事在这个山上，那个就是拿恨不得拿保鲜膜把自己整个裹起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裹完了该咬还是一样挨咬。我的方法是，首先我穿浅色的衣服，这样的话蚂蟥爬到身上来之后呢，这个第一眼
1: 好发现
0: 看见它，你就可以把它揪下去扔了。
1: 我还以为是蚂蟥不喜欢那个浅色的衣服，它不去找你呢。
0: 它是为了我发，就容易发现它。再就是裤脚啊，扎到袜子里面去，这样的话它要进来呢，可能会多一点难度，你就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它。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专注，可能过个15分钟左右停下来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蚂蟥，但这样会耽误前行的步伐。
1: 对，
0: 但是就是可以减少你被蚂蟥咬的概率，但是这也看人了，有些人可能就不管不顾的直接往前冲。对，再就是身体表面可以去喷一些这个高浓度的避蚊胺。一般就40%以上浓度的避蚊胺喷，就这个浓度不能直接喷皮肤了，你要喷那个衣服。这样的话就也可以避免蚂蟥和蜱虫从外面爬上来。这个蜱虫其实是比蚂蟥更危险的一个动物。因为蚂蟥咬你，你就是损失点血，对吧？那个其实没太大问题，它也不传染疾病。我觉得蚂蟥其实在热带的这些会攻击人的小动物里面算是非常和平的一种了。
1: 只是看着瘆人。
0: 只是看着瘆人，但是其实无所谓，你就一个蚂蟥，你捐个1毫升血给它也没啥，对吧？
1: 其实还是告诉大家啊，就一定要真决定要去的话，充足的准备是必要的啊。我们不能够就是想当然的就到一片雨林，那和我们所见的森林它还是很不一样的。
2: 对，我们一定要对自然充满着敬畏啊。那今天呢，通过顾教授的讲解啊，我们了解到这个热带雨林呢，不仅是蕴藏着无数生命奇迹的基因宝库，它更是调节全球气候、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一个关键的屏障啊。那它看似强大，实际则是敏感脆弱，每一片雨林的存续也都关乎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再次感谢顾磊先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大家。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穿越新闻。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称作微笑天使。一个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二六。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为我们分享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
5: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看来男豚至死是少年。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1: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婴儿头部先出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一类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确方式。而小二六，它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呢？请听记者报道。
6: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7: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

0: 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0: 因为江豚他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他存活。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0: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0: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她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军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在该地区的兵力部署没有出现明显减少或重新部署，但指挥官正持续评估局势变化。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所有商船在通过该海峡时需与其有关部门协调，但在双方上周签署的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不会向船只收取费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报道说，与美军的说法相反，海峡目前已在伊朗控制下处于封锁状态。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今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当地时间6月22号，卡塔尔能源大臣说，有13人在莱凡角工业城一家工厂爆炸中死亡，另有66人受伤。这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侵略或破坏行为。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早8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这是两队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上碰面。塞内加尔主帅蒂亚表示，我们一直在打磨战术，思考如何在坚守自身足球理念的同时给对手制造麻烦，我们没有反哈兰德计划，只有反挪威计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现在又在传中，卢卡库一落战机。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世界杯剧组 A 剧组两轮比赛结束，佛脚呢是再续黑马本色，逼平了又一个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哈。伊朗也从欧洲红魔比利时身下啃下一分，埃及呢3-1逆转新西兰领先剧组，西班牙队呢是4-0拿下沙特阿拉伯，领跑 H 组哈。相关话题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李老师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又熬了一个大夜啊，这个比赛呢还是很精彩的，因为是从起点说的话是西班牙4-0胜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
1: 嗯，
0: 这场比赛之前呢，由于西班牙在这个和佛得角的比赛当中呢，整体的感觉不是很到位，被逼平啊，拿了个0-0，所以很多人觉得西班牙现在这个尼克威廉姆斯是不是有伤，亚马尔这个伤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对于西班牙整体的这个能力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1: 嗯，
0: 但西班牙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说用前30分钟。是把这个怀疑给打破了，但是后面60分钟呢，一会儿李老师可以说一下
1: 啊，
0: 这头30分钟和后60分钟打出完全两支不同的西班牙队了。
1: 是，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刚才我们看，直播开始之前，我们那个短片里头就说，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小的世界杯的竞猜啊。关于这个竞猜，其实就涉及到西班牙和沙特的这场比赛。那么当时的时候，我就认定西班牙是肯定获胜啊，只是说赢几个球的问题。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比较笃定的这种认知呢？我觉得不，除了西班牙整体实力啊非常强，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以外，更关键的是沙特这么一个配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比如说第一轮他跟佛得角打成一个0-0被逼平了，出了一个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一个最大的冷门。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佛得角人家是死守啊，
0: 对
1: 不对，守得住守不住先不说，我先死守啊，打反击嘛。
0: 嗯，
1: 但是沙特人我们都知道啊，沙特在亚洲足坛中或者在亚洲的所有球队中，他就是亚洲的西班牙队。
0: 嗯，
1: 他是一个脚下技术细腻、传控比较讲究而著称的。
0: 从奥维兰开始就是一个走拉丁派的。
1: 对对，多年以来他从未改过。
0: 嗯，
1: 所以这支球队他不是一个能防守、能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支亚洲强队。
0: 对，
1: 所以面对着西班牙的时候，这种球队是最对西班牙人的胃口的。
0: 嗯，
1: 因为我不怕你有脚下技术打传控，我就怕你死守。
0: 我比你高好几个层次。
1: 对对对，或者你在来一个像这个沃尼西尼亚的那个门将，那我就更麻烦一点点。虽然又再打一次未必就还能打成0-0，但是他怕这样的球队给他带来更多的这种进球的进攻的困难。我们看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双方赛后的统计数据，我们看控球率上是67-33，西班牙绝对领先，是角球6-1，射门22-3。22，上半场西班牙队就打了17脚打门。
0: 嗯，
1: 我看了一个赛后的统计，17脚打门在世界杯上半场的比赛中，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排在第二高的。
0: 嗯，
1: 啊，
0: 并且有可能就是算密度的话，头三十分钟密度更大。
1: 更大，他就是德拉芬特就是以鉴于第一场的0-0，国内的舆论反转，球迷一通的压力，他就决定这场比赛上来我就猛攻，我就高位逼抢，我就尽一切可能先终结了你再说。
0: 嗯，
1: 他就是这种战术思路。那么这种战术思路配合着一个沙特又不肯于把所有队形摆大巴，然后跟你基本上摆出一个比较开放的这种战术体系和站位的话，那西班牙人就等于，哎，我打你一拳，你还配合着伸过脸来，那当然乐意了。
0: 头三十分钟，西班牙整个的传球的这种命中率啊，我们说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并且呢，他给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俱乐部呢打了，包括国家队打了一个代表队打了一个样板。
1: 嗯，
0: 什么样板呢？就是当对手禁区内人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进攻？
1: 对，
0: 这个其实你看，从右路掉左门那个角，
1: 对，
0: 然后呢再打倒三角，
1: 是，
0: 就他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晰，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是他们有非常好的脚下技术和这个能力。
1: 是，
0: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教练也跟国足乃至于其他球队说，我们这么打，但你传不到位，
1: 对，
0: 你的传接到不了位啊。
1: 对，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其实要是类比亚洲的球队来说，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0: 有这
1: 个
0: 能力，
1: 对吧？我左右穿插，然后利用脚下的技术，左右撕开你的这种防线的这种。移动慢一点点，我打你的弱侧，这是能力是有的。但是呢，能不能真正打成像今天西班牙这种效果？现在因为没打过嘛，我们也只是说你有这个基础能力，那能不能真正在一场世界杯正赛中实施出来，这还是另外一个问号。
0: 嗯，
1: 总之啊，其实严格的说，还不是上半场三十分钟，应该是在上半场补水之前，西班牙人就用3-0破解了这场比赛所有的胜负悬念啊。所以这就回答了刚才郝迪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下半场或者60分钟以后的西班牙跟

0: 这个补水第一上半场那个好像不是一样的，其实
1: 他是半场的时候就是把主力的球员就换下来，
0: 把那两个进球的那个两个队员都撤下来了，
1: 奥亚萨
0: 贝
1: 尔和亚马尔
0: 对
1: 都换下来了。
0: 对，换下来的我觉得他有德拉夫恩特有几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就是我们知道那这个进球的第一个那个西班牙那个亚马尔，他为什么第一轮没有首发呢？就是他的身体状态
1: 伤还没完好，完全好，
0: 没有完全好、嗯、啊，所以呢，他不想在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关键的小组赛中把自己的核心主力用得太狠，用得太多。如果万一有伤出了，那他的影响就太大了。所以呢，见好就收，我用他来打一个攻坚战，攻坚战一旦把这个攻坚战给打好了，破了局了、
1: 嗯、
0: 是吧，进球通道打开了、
1: 嗯、
0: 那我赶快见好就收是吧，然后不但收了那个亚马尔呢，那个人进两个球，
1: 奥亚萨瓦尔
0: 也撤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德拉夫恩特的一种考虑。然后撤下来了之后呢，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其他的西班牙的队员在场上感受一下，包括那个尼克威廉姆斯
1: 也是有伤，
0: 对，
1: 因为
0: 他也有伤，
1: 他上次拿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队对自己这个球队战术和人员的改造最彻底的就是左边的尼克威廉姆斯，来自于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员，
0: 对，
1: 和右边的这个年少的亚马尔，
0: 是
1: 两翼齐飞。因为以前的西班牙足球给很多人感觉呢，这踢起来啊就是催眠球，特别是后半夜看的时候真的是昏昏欲睡但是上届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人把这个队给激活了，
0: 对，
1: 他相当于给这个球队出现了两个爆点，
0: 是，
1: 就是从突破角度来说，因为西班牙他可以传让对方找不到球，
0: 是，
1: 但是呢他无法把球打进去，
0: 没错，
1: 这一届其实更是这个问题。首先第一，锋线上这个能够实打实的啊好的前锋没了，没有前锋了，
0: 是，
1: 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依靠的这两个边锋球员呢都有点伤，尼克应该也有伤，昨天其实上场以后也发挥不是很好，
0: 对，这场比赛所以尼克他也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如果他身体状态好，竞技状态在的话，完全可以在这场攻坚战中的前30分钟至少他肯定要是打一个首发的，但是呢没打成，那么没打成以后，那么3-0之后，那么下半场让他上场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气氛，看看他的身体真实的状态到底如何了，所以后面3-0以后，我觉得德拉夫恩特是这种打算，
1: 就打性价比最高的比赛嘛，
0: 他已经说句实话，他的目光已经是越过小组赛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了，他要看后面的这个对谁，因为现在后面淘汰赛的这些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前进的路径目前还没有完全锁定，所以他先考虑这个，我大概如果第一我是怎么走，会碰到谁是吧，或者说也跟
1: 这个组的第一
0: 打了招呼，
1: 有可能打阿根廷那组的第二，
0: 对，就是那边就是等于跟阿根廷也打个招呼，你作为卫冕冠军是吧，你也看看
1: 我，
0: 我
1: 在这儿，
0: 对，
1: 你想好你在哪儿，
0: 对对，
1: 咱别碰上，
0: 因为我在你前面比，
1: 我
0: 没法躲你，只能你躲我，
1: 对
0: 吧，所以我先亮出我的态度来，然后那边你看看你的那个前进路径，所以明天凌晨的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就变得比较
1: 也有意思了，
0: 对对，
1: 这是西班牙这场比赛，就是球队的收手不攻啊，隐藏的是更多的自己的实力，另外呢一支成熟球队呢在下半场练半场的防守也很正常，练练控球，练练防守，巴西队当时也是打进几个球之后也是下半场练半场攻防了，
0: 对，
1: 就相当于整体来说呢提升一下自己的防守强度，感受一下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我要如何组织防守哈。
0: 好的，我想说一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他进了那个两个球的
1: 奥亚萨瓦尔
0: 、对，我们看他在对佛得角那场比赛中他也是打首发了，但是在前30分钟的时候他一次触球都没有，作为一个中锋队员，然后呢那场比赛赛后的时候由于这样爆了一个大冷门，所以呢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尤其是球迷对奥亚萨维尔的这种前30分钟没有触球的这种数据给予了一个强烈的批评，就质疑像你这种能力的队员你还能配打首发吗，你去配打一个中锋这位置上吗，但是在这一场啊接下来4-0的这场比赛中前30分钟他有2个进球，虽然这两个进球都不是那种正印中锋的进球，是一种灵巧穿插找机会的，
1: 还有一个打了一脚门柱，
0: 对，对，还包括一次门柱，门了门梁，但是这一次数据交出来之后我们看啊，我现在正好今天直播来之前我又看到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和球迷又出现了对奥亚萨维尔的一个完全翻转的评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呢，就是对于像世界杯的这种夺冠的热门球队的球员也好球队也罢，包括他的主教练，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球迷和媒体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宽容度，不要那么着急，世界杯这次扩军之后要夺得冠军你要打8场，不是
1: 这还是西班牙的专业媒体，
0: 对对对，
1: 如果赶上英格兰的媒体那就是把你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拆开了

0: 岁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体验到作为一个夺冠热门球队的球员真的是心理压力，场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0: 他其实在皇家社会更多踢的是一个影子前锋，或者是某种程度说呢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他现在是真的西班牙无人可用，
1: 没有正硬的中锋。
0: 他现在是什么呢？他的能力有可能领先于穆尼奥斯和这个伊格莱西亚斯，但伊格莱西亚斯和这个穆尼奥斯是正牌的前锋，但是又没有到他这种在西班牙足球的这种位置。伊格莱西亚斯大家一听这个就是那个吴磊的队友，
1: 对，
0: 当年那个就是在西班牙人的那个中锋，那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前锋球员。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人没有祭出自己完全的底牌，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说西班牙藏的还挺多的，只能是越往后才能够越看到他的真实实力。说完这场呢，我们再说说 H 组另外一场，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这个其实佛得角再次用自己的比赛来证明了自己。之前几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去聊，我说你不要把佛得角当成是库拉索乃至于是巴拿马，他不是，他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你要知道非洲大陆这次谁没来，尼日利亚没来，
1: 对，
0: 喀麦隆没来，就是在这个世界足坛当中这两个非洲球队，一个是非洲雄鹰，一个是非洲雄狮，都是响当当的，鹰和狮都没来，那就证明佛得角不白给，并且他压的就是非洲雄狮喀麦隆。
1: 是是，
0: 所以这个队呢大家一直对他有点误解，就觉得人口少啊，水平是不是低啊，但他是从一个出现难度还比较高的一个大洲杀出来的。
1: 是
0: 这场比赛乌拉圭是2-1领先，最后呢是被对手给绝平，相当于下半场给扳平了，61分钟吧，
1: 61分钟。
0: 但最后呢找不到再去打开对方这个进门球门的这种钥匙。这场比赛您给总结一下哈。
1: 如果说第一场比赛0-0逼平了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冷门之后，我觉得今天他能够2-2有两个进球的情况下逼平了乌拉圭这一前一后都是两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南美和欧洲的强队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就像郝林你说的，我同意对佛得角这个
0: 要重新认识，
1: 要有一个重新的好好的认识了。
0: 对，
1: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理解，尤其是中国的球迷包括我们媒体人对佛得角我们有一些过去的这种
0: 就不了解，从地理上有可能
1: 估计不足，
0: 它应该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
1: 对，它是由10个过去火山形成的一个岛屿形成的国家。
0: 它是在非洲大陆以西，就有景色非常美的一些
1: 全国的人口只有53万人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不起眼的国度，所以我们以往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名甚至都很陌生。
0: 所以说人家用自己世界杯的比赛给自己证明，
1: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收获不在于拿到了世界杯2个积分，更在于让全世界
0: 认识了佛得角，
1: 认识了佛得角
0: 对
1: 是在哪个大洲，佛得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0: 就是足球名片。
1: 对， 对， 对，
0: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并且呢这个队现在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1: 非常好
0: 他最后一轮要去打沙特阿拉伯，
1: 是是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32强。
0: 你想他以他目前的实力，那拿下沙特阿拉伯他可是5分呐。
1: 是是，
0: 虽然说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最后场要拼一下，
1: 没错没错，
0: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佛得角是以小组第几的形式出现。
1: 是是，我今天有幸看到了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应该说对这样一个比较暴雷的惊喜的现象反应非常快，我们就派出了前线的记者亲自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而且那个记者就在这场比赛的现场，他那儿也有个球迷广场放着大屏幕，跟着
0: 所有
1: 上百名的佛得角的当地的这个球迷们或者叫老百姓们一起观看了这场2-2的比赛那现场一片欢腾所以呢也顺便我通过这个片子也看看佛得角是什么状况就是小岛旁边就是海什么之类的，
0: 很美。
1: 也特别访问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位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家里，他的表哥也介绍了沃奇尼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呢那个好我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第一次他0-0逼平西班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是吧，也虽然大家很愿意探讨，但是他不一定构成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再次2-2逼平了乌拉圭之后，我觉得他就引起了本届世界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级别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一次佛得角0-0西班牙2-2乌拉圭之后，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这种过去被轻视的这种所谓世界杯的弱队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交出了好几份类似

0: 出色的答卷。你比如说啊，刚果金世界排名第46，一比一逼平了世界排名第5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吧？另外呢，伊朗世界排名20，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9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然后世界排名第82的库拉索0-0逼平了世界排名23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啊，包括我们亚洲的世界排名第12的澳大利亚2-0意外的击败了世界排名22位的2002年的世界杯四强土耳其队。所以你看，它是不是一两场了？它已经是构成5-6场、6-7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由此想起了，就是在3-5天之前，欧足联的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扩军之后，一些强弱队之间让这届世界杯会有比较多的水球，或者叫水赛。那意思就是说，强队打弱队是吧？摧枯拉朽，随便扫，打出一个很悬殊的。
1: 但其实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啊，包括库拉索，我觉得在1-7负于了德国之后，那我们看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各队之间真实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没有强队？有没有争冠热门？是有的，我们是承认的。他们也打得很好看，确实很强。但是你说他们就随便把这些世界杯的新军或者所谓世界杯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完全随随便便就能拿到3分吗？完全不是这么。
1: 他这个故事啊，才刚刚开始。当32进1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我们认定的豪强会被这些球队给淘汰出局了，因为那是淘汰赛。
0: 对，
1: 那我只要扎稳篱笆。熬过加时赛，那咱们就打点球了。打到点球那个层面，那可不就是说你说赢就赢了，那就一切都交给天意了。某种程度
0: 说，我觉得这次因为是扩军之后啊，他增加了一场淘汰赛，就是16分之1决赛。我觉得在16分之1决赛那一轮淘汰赛
1: 就会很精彩，
0: 还会有类似的爆，
1: 那肯定会有。
0: 但是从16分之1淘汰赛再往下走，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1: 就回到了一个正常世界杯的节奏嘛。
0: 对，
1: 但32进16的时候不好说，因为大家也没太疲累。
0: 是，
1: 因为对一些弱旅来说，打4场比赛，球队的体能极限没有触及。
0: 对，
1: 但是如果像这个8场夺冠的加赛了1场的世界杯比赛，到最后时刻还是要看你板凳深度。
0: 那当然，
1: 因为你的这个体能。你的伤病
0: 是
1: 都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0: 是，
1: 并且你的所有的战术的素养，你的关键球星，对方都会了解，
0: 或者你的武器库里的那些武器还有没有，这都很难
1: 说。就拼到最后，拼的是其实一个国家的足球整体水准。
0: 是，
1: 就我们说这个时候，比如说那些强的这个足球国家，像英格兰啊、法国、德国，它球探体系就彰显出来了。那他做那个报表，就是这个人一般是怎么带球，哪是弱势角，哪是强势角，从哪儿下去，他的这个活动范围，几场比赛就给你调查的一个清清楚楚。
0: 没错，
1: 所以越往后的时候，这个说弱旅想掀翻强队，一方面是实力差距，一方面有可能也是这个刚刚您说的武器库里这些后勤保障的一个比拼。
0: 所以这些实力强争冠的热门球队中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有继续加油的这种能力和余力。
1: 对，
0: 那么那些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的弱队或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他的所有能量可能都在小组赛的这3场比赛，最多是16分之1淘汰赛的那一场比赛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再往前走的那个油量就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能看出来强弱之间的这种分界线了。
1: 再来回顾一下 G 组啊，比利时是0-0平伊朗，伊朗队呢其实让很多人比较感动啊，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这支球队呢一方面有很多球员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整个的联赛的图瓦又一个必进球扑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呢，贝莱万德表现实在太好了。比利时其实这场比赛整体打得非常开放，跟他第一场一样。就我们开始看第一场比赛打比利时的比赛，会觉得这像踢野球的，你知道吗？防也防不住，攻得太豪放了。这场比赛也是这种感觉，23脚射门，7脚射正。但是呢，就打不进去。另外一个自己的后防线的问题也挺多的，塔里米是由于。臀部越位啊，
0: 对，
1: 否则那个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0: 没错，
1: 战术角球啊，就是直接就进了。所以这场比赛还是真的值得去向伊朗啊球队致敬的哈。
0: 没错，这场比赛伊朗这边我觉得比利时确实要表现得更加的优异啊，

0: 你说的这个伊朗这个这次世界杯特出的这种所谓作战的难度啊，客场的不友好等等，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么48支世界杯参赛队中，只有伊朗队被迫的把世界杯的比赛驻地就定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啊，而且呢，他3场小组赛的赛地都在美国境内，所以他可以提前一天进来，但是比赛的当晚就要被迫的离开，回到墨西哥的蒂华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一支球队，首先就是在咱就说精神体力上的消耗之外，首先在内心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被欺负感啊，一种就是好像不公平啊，对吧？所有的球队都不是这么安排的，人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回的去转移自己的这个前沿的这种训练营，只有我必须得回到蒂华纳，回到墨西哥那边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的消耗会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伊朗队，就是刚才我说的跟沙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可以打出一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安排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所以说到这一点说，库尔图瓦就说了啊，他是2点，第一就是伊朗人基本上是用9个人在防守，面对这样一种铁桶阵，他说任何一支劲旅，不是说比利时，任何一支劲旅打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一点，他说每一次足球比赛中，你都有可能遇到像贝莱万德这样无所不能的门将啊。我们看卢卡库也说了啊，这个并且他在门前有一个倒地铲射的时候踢到了这个贝莱万德，还吃了一张黄牌。但是赛后的时候，他对贝莱万德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最佳，那除了贝莱万德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啊，这个实在是太出色了，
1: 这也是其实某种程度对自己进攻的褒奖就我们已经很优秀了，
0: 你说他打到那个程度，
1: 我们碰到了更优秀的对手，
0: 对，打到那种程度了，一般情况下是必进的球，那就是扑出来了，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就这两队所有的扑出来的球，那看起来在这个现在当今足坛里面都不太好扑，
0: 对，
1: 都是禁区内横扫。
0: 是，说到贝莱万德这个郝迪，我正好直播之前我查到了一个小故事，我愿意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贝莱万德是今年33岁，1米96，他现在的身价并不高，65万这个欧元啊，相当低了。那么他目前效力的是伊朗国内的一家俱乐部，叫大布里士拖拉机俱乐部。
1: 大布里士拖拉机，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小故事在这里，就是他从小就对足球非常的迷恋。作为一个男生，但是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他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他的父亲在12岁的时候，他就想去正经的去训练。但是那个要训练的话，你就给一些要掏一些训练费，而家庭当年的生计并不宽裕，所以他的父亲既不懂足球也不喜欢，所以就跟这个贝莱万德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贝莱万德为此就是跟自己的父亲生气之后，就偷偷的就离家出走了，坐上了一辆前往德黑兰的这种大巴车。巧的是在这个大巴车上就遇到了一位足球教练员，哎，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以后，这位足球教练员一看，哎，小伙子有点力气，就给他带到了自己的那个球队中去参加训练。但是他到那儿去以后呢，自己举目无亲啊，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只能一边的去参加这个教练员带领的那个训练营那个球队，同时另一方面的去打工。这个教练员也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裁缝工厂的一个零工去干，所以他白天来这儿训练，晚上下午到那儿去打零工，然后晚上还回到贫民区去睡觉。这样的话呢，就过日子一度非常的艰苦。熬了几年之后，他就来到了首都，被了一家叫德黑兰石油俱乐部给他吸进来了啊，就说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但是他虽然解决了住处问题，不用再回到贫民区居住了，但是他的生计经济状况跟同队的那些球员们没法相比，他还得要被迫的去打工。他去哪儿打工了呢？这次他去到加油站去加油，和去披萨店给人送披萨，他就以此来维持正常的这种训练费和生计。但是呢，在这两个打工地点，他都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他在加油站的时候来。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 身边小事，全球大事。
4: 哎，很多时候啊，就是比较悲伤的一个情景啊，就是、自己爱的那个人结婚了，但是呢，
5: 新娘不是你，
4: 对
5: 是吧，
4: 新郎或者新娘就不是自己。
5: 这是挺悲伤的一件事儿啊。
4: 也不知道莫大人最近这个受了什么刺激啊，说咱们做这个话题吧。我说好呀。
5: 因为最近总是发现很多人结婚嘛，
4: 嗯，
5: 就最近这两年可能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好多结婚的嘛，就突然想到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4: 份子钱给的太多了，然后肉疼。
5: 对呀、啊、然后所以就要报复社会一下，所以就做了这个话题的节目。
4: 嗯，
5: 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中文的《指尖的星光》，
4: 就像我们这期话题一样哈、这句歌词就说：“你就像指尖的星光，让我看见，永远触碰不到。”
5: 哦，真的是，
4: 当我
5: 难过的一件事儿。
4: 对，当我开始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就来不及跟你结婚了。
5: 对，就当我知道我要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你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4: 嗯，
5: 不能失去你的时候，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啊，有一个叫做 V Baby 小陈，他说他呀给我发了邀请函，我回了他下次去。
1: 下次等你离婚了以后是吧，下次结婚我再去。夏浅雨他说他结婚了，听他朋友告诉我的，你知道吗，他结婚了。他朋友问我你参加吗，我说去吧，说好要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不是吗，记得很久以前和他说，有一天你要是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我一定穿着一身红裙子，然后去参加你的婚礼，坐在下面直勾勾地看着你，肆意问你你愿意吗的时候，我在下面喊我也愿意。
0: 这是闹场子的节奏啊。
1: 何必这样呢是吧。
0: 对，千万不要了，不好。我觉得就是大家既然彼此都已经确定要找到自己的归宿了，那我们就祝福吧。
1: 对，
0: 那个人幸福了你也会幸福的不是吗。

0: 雨，这朋友说，我们是小学同学，他从三年级呢就开始喜欢我了，因为我和同学打架被老师罚站，可我不喜欢这样主动的男生，于是呢一直没有怎么理过他，直到毕业，后来就没有怎么见过面了，直到今年四月份收到了他的请帖，他要结婚了。小学同学跟我说了他这些年默默关注我的事儿，后来呢他说我是他整个青春，虽然他的婚礼我没去，但是也衷心的祝福他幸福。
1: 哦，这是作为一个被人喜欢了很久但是自己一直无动于衷的一个人，突然发现追了自己好久的那个人要结婚了，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心酸吧，要不然也不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0: 嗯，这个男孩子说这个女孩是他的整个青春。
1: 嗯
0: 啊，这句话真的分量好重啊，
1: 就像沈佳宜一样是吧。被这样一个人这么喜欢过这么多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了。
0: 嗯，
1: 对，值得炫耀一下。小胖子受不了，他说我们都在最没能力给别人承诺的时候遇见了最想承诺的人，也是在为了理想不得不前进的时候遇到了最想留住的人。
0: 嗯，今天第二首歌来自莫大人的梦碎。哎，莫大人是谁呢？
1: 就是鄙人哦。
0: 鄙人真的很卑鄙哦。
1: 讨厌了啊。这首歌呢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前两天终于录成了这个正式完整版。
0: 嗯，
1: 对，所以说也算圆了自己一个梦吧。那天我就在微博里说嘛，我说真是一梦碎十年呀，二十七岁终于录了十七岁的时候写的那首歌，也算一个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觉得。
0: 我以为你要说一孕傻十年。
1: 好吧。

0: 好了，我们跟随着莫大人的歌声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吧。
1: 嗯，
0: 我欲乘风归去久矣，他说呢，在我最糟糕的时候遇到了最好的你，在我逐步迈向完美的时候呢，你却嫁给了别人。
2: 嗯，总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是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儿了。
0: 就是他没有挽留住对方吧。
2: 嗯
0: 嗯。
2: 杜小心儿他说呢，我高中的同学呢，他拥有阳光的笑容，心里喜欢了他很久了，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现在啊，大学都毕业了，听说他要结婚了，看着他搂着一个女人的情景，心里面的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而我是一个男孩哦。
0: 啊，他喜欢的这个他是单人旁的哟，也算是一个自己的秘密啊。
2: 嗯，对。
0: 小布2520他说，以前啊一直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可是呢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在学业还有感情上做抉择真的很难，纠结着纠结着就高中毕业了，三年里呢也只是默默的关心她，我知道她也喜欢我，都怨当时对方太含蓄了吧，最终也没有说出来，如今见她当上新娘了，内心里还是很替她高兴的，看她穿上婚纱很美很美，愿她以后幸福。
2: 我觉得这个就是爱一个人就是想要他幸福，不管是不是和我在一起。
0: 就是那些年最后的那个场景嘛，就是当柯景腾看到沈佳宜穿着婚纱挽着别人出来的时候就特别美、啊、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自己不服气呀、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对方幸福自己就很满足了。
2: 嗯，下面这个留言特别逗啊，他叫做俺们都是熊孩子，他说他要结婚了，幸亏新娘不是我。
0: 真的熊孩子啊。
2: 看来你是有多讨厌这个人呀、啊嗯、他终于结婚了，你终于解脱了，
0: 还发了一个笑脸。

0: 还有这个也挺损的哈。富富富达他说结婚就结婚吧，反正也会离婚的。
1: 好欠、
0: 啊、哎，这么祝福可不好哦。
1: 还有一个呢叫做守你无忧无数的朋友呢，他说他比我大十岁，我们相爱了十年，去年呢他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我穿着红色的礼服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看着他牵着他的美娇娘走到神父面前，听着他说的誓言，说到了我愿意的时候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红了眼眶，无声的嘴型说走，我没走，我看着他说完我愿意，给他的新娘戴上戒指，心真的就没了。这是我姐姐的故事。
0: 哦，今天第三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大气，而且，在一定场景下听还会流泪的，
1: 一种大爱的感觉吧。
0: 对，来自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
1: 美丽的爱。
0: 嗯。

林大仙走上物理的不归路，他说呢，和他在一起两年半，很恩爱，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会走到最后的。说好去爱尔兰领证，说好蜜月去马尔代夫，说好一起去澳大利亚求学，可是我们还是分手了。送他去机场那天，在他爸妈和他面前忍住了泪水，微笑挥手，告诉他

0: 我会等你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他过安检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分手的时间。一年了，他要结婚了，而新娘不是我。其实这世间很多爱情被棒打鸳鸯吧，都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不管是家庭啊，还是因为世俗的眼光啊。所以有的时候很无奈，有的时候觉得人在这些现实面前真的很渺小，很渺小，很多东西都是你无能为力的。
1: 所以就是请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吧，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是你能抓得住的。至于那些变数我们没办法去控制，也就放得开一些吧。小老虎是水瓶座，这是一个故事啊。他说他是我的初恋，我们是异地恋。他呢是军校生，毕业呢去部队当排长。部队规定啊，25周岁才可以写结婚申请。我和他恋爱一年多，等他25周岁的时候呢，他说不想那么早结婚，想再工作几年。而他的同学到了25周岁生日，就马上写结婚申请了，给相恋很久的女友一个郑重的交代。后来呢，我发现啊，他在驻地的网站征婚，还有呢，他们领导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和他的兵说没有女朋友，我提出分手了。几个月后呢，他和驻地的女孩领证结婚了。我开始受不了，为什么劈腿的人先结婚还那么快？后来呢，慢慢接受了事实。3年的时间，现在看见穿军装的人，心里头也不会再痛了。估计现在他已经当爸爸了吧，不会祝福他，也不会去恨他，能说出的委屈就不算委屈。
0: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放不下吧，在心里。所以你看他也是留了3条的这个微博的留言。
1: 对，从他的说的话里，就是我觉得哈，两个人之间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存在吧。就是让对方或者其中一方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合适，或者说还不足以跟自己共度余生。
0: 可能这个男人更现实一些吧。选一个在驻地的女人结婚，可能也不太想一直这样异地下去吧。
1: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考量嘛。既然是现实已经这样了，希望你也能慢慢放下来哈，寻找自己的幸福。
0: 对啊，其实这样选择的话，可能一是对他自己也有好处，还有就是对你也是一种解脱吧。不要再纠缠在这个异地的这种爱恋里了。
1: 对，
0: 结果都很难说很好的。

0: 天第四首歌呢，来自陈学冬的《不再见》。
1: 对，这首歌呢，也是《小时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了。
0: 嗯，对，
1: 是郭敬明写的哈，我写的词。
0: 对，
1: 他可不会写曲子。
0: 挺文艺的一首歌。
1: 嗯，这首歌也是陈学冬的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单曲，
0: 处女座是吧？
1: 对，处女座。
0: 为什么一说到处女座，我就会想到萱草呢？
1: 对呀、啊，我会想到小北，小北估计会想到浅浅。
0: 好吧，我们这一屋女孩都是处女座。
1: 嗯，我当然要疯了，被三个处女座包围。
0: 爱奋斗的小青年，他说口口声声说，只要你幸福就好。可是呢，看到他身旁的男朋友不是我，依然会心疼。知道我的留言不会被读到，我就大胆地说出你的名字。哎，还是不说了，万一被读到呢，影响你俩的幸福。我这么体贴，你怎么就看不到呢？
1: 哎呀，就说出来他的名字嘛。
0: 我觉得真的是爱得很小心翼翼的一个人啊。嗯，
1: 幸亏你没说出来，因为他跟这个姑娘说，我就知道我的留言不会被读到。结果真的被读到了。
0: 哎，我和萱草就是这么调皮。
1: 对啊。

0: 富在新招，他说我爱你，你爱他，你真瞎。
1: 我突然想到一首网上流传非常广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你却爱着那个傻逼，傻逼不爱你，你还给傻逼织毛衣。
0: 现在的歌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对，
0: 就像莫大人的

0: 梦碎一样。
1: 讨厌，
0: 你总会有梦碎的一天。这首歌就留给你，那个时候唱的。
1: 我、哦、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你的，在我17岁那年，我就知道我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处女座的搭档。
0: 然后你就梦碎了。
1: 这首歌就写给他了，是吧？
0: 就写给你呀、啊。所以你现在还是自弹自唱吧，梦碎。纸上蔷薇，他说呢、嗯、从高中的时候呢就彼此的暗生好感，之后的十年间也轰轰烈烈的相爱过，也痛彻心扉的恨过。讽刺的是呢，我们的婚期竟然定在同一天了，只是我的新郎不是他，他的新娘不是我，真的是为难坏了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嗯，不想假惺惺的祝他幸福，只愿此生再不相见。
1: 真的好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
0: 这就缘，这就是缘分吧。嗯，
1: 连结婚的日子都在同一天。
0: 对啊，就是就算没在一起也是在同一天。
1: 对，也许在平行时空里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0: 怎么闻到了一丝就是甘愿同日死的感觉呢？
1: 说的好凄凉啊。
0: 对，哎，不能这样。
1: 还有一个叫做吴小倩的朋友呢，他说当莫大人结婚的时候，我会想新娘不是我的吧。
0: 啊，那莫大人不会让你知道他结婚的。他娶了好几个老婆你都不会知道的。
1: 好吧，我是当代韦小宝是吗？嗯，那小时候真的做梦，那个如果要是跟韦小宝一样能娶7个就好了。
0: 你看吧，他现在还在想7个。哎。

0: 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方浩文的《幸福》。
1: 嗯，有一个叫做 LGY 是我男神的朋友呢，他说带着花圈去祝贺他们，到时候手捧一捧菊花，
0: 白菊花。素琴向前冲，他说呢，在朋友圈呢，他表妹那里看到了前任结婚当天的照片，我以为啊我会哭成狗，然而我只是静静的看着那个照片。你还是老样子，可是你知道，在我们分手以后，我却变了很多，学瑜伽，学跳舞，学着好好爱自己，一个人旅行。是的，从今以后呢，你会看我活得很漂亮，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曾经多想和你一起漂亮。愿各自安好。
1: 甜甜 love 小太阳，他说又看了一遍同桌的你，反反复复终于看清了周小芝婚礼上穿的平底鞋，又一通稀里哗啦的感动。在遗憾的世界里，林一远不如柯景腾勇敢，虽说结果都一样的。
0: 嗯，小夜猫没有宅子，他说呢，我会帮新娘介绍一个更好的。
1: 这个好欠啊。
0: 嗯，
1: 呼噜小小仙，他说呀，电影《返老还童》里有句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有时候啊，事与愿违，你大可以像疯狗一样咆哮，怨天尤人，诅咒命运，悔不当初，但走到最后一刻，还是不得不安静地放手归去。
0: 那怎么那么像《后会无期》里的那个场景呢？
1: 我觉得你就是再歇斯底里，到最后还是只能放手，然后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0: 现在最后一首歌啦，来自郭妹妹的勾勾手。这个郭妹妹不是那个啦，是一个歌手啦，唱过很多好听的歌。
1: 对，大家不要想多了。
0: 嗯，毛茸茸的兔子君他说呢，昨天晚上我给他放了一个假，在这个假期里我们不联系，直到他愿意回来或者他已经结婚。这是一场赌博，但是呢不知道能不能赢，我只能带着痛并快乐的心情等待他能回来那天。或许我等不到，或许他的未来里从来没有我，如果真的新娘不是我，那我愿意祝福他。
1: 这是在给男朋友一个考验是吧？
0: 可能他们之间有什么出了一些事情吧、啊、我想可能然后这段时间也让彼此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
1: 对，两个人都去考虑一下适不适合在一起。
0: 嗯，
1: 我觉得考虑完之后会有两个结果吧，要么分开，要么就真的结婚了，
0: 还可以做兄妹啊。

抱歉啊。欣慰9527，他说呢，一个喜欢过的女生跟了别人，看他们在一起4-5年了，是奔着结婚去的节奏呀。那时候呢，下决心，他结婚时我一定要去参加。其实说白了，就是证明我一定比你的新郎官混得好多了，证明一下自己。哦，跟你俩商量个事儿吧，晚几年结婚行吗？把你们准备买房的钱拿出来一小部分，让我把上个月的房租先交了呗。原来又是个逗逼呀、啊。

0: 天的风确实冷冷的。他说呢，他要结婚了，他结婚那天我一定会去。人们都说女的最漂亮那天呢是她结婚那天，那男的最帅那天呢是不是也是结婚那天呢？我去只是想看看最帅的他，也给认识9年一心付出8年的自己一个交代。那天啊，我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就是这样，你知道吗？特别好胜，就算你的新娘不是我，那我那天出现也要力争当做全场最美的女孩子。
1: 哦，而且8年的时间啊，都给了一个人，没想到最后还没能够走在一起啊。到哪里才能遇到第二个你呢？他说，有一天啊，当你穿上西服成为别人的新郎，我会闭口不提曾经的疯狂。有一天我穿上婚纱成为别人的新娘，你依旧是我最初的梦想。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赵曼曼最后一条留言啊，他说，曾经喜欢的男孩子马上就要和我的好朋友结婚了，我没有一点的恨意，祝福他们吧，这对我都非常喜欢的人。是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所以真的很无奈啊。
0: 对，但是呢，你接受这个现实发现也很美好，因为这样的话你所在意的两个很重要的人在一起了，
1: 也算一种幸福是吧？
0: 对对。

0: 那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好多这种他结婚了而新郎或者新娘不是我的这些朋友们的故事吧。
1: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分享了很多的朋友的话嘛，
0: 嗯，
1: 有很多正能量，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在心里面，然后
0: 对
1: 对自己的幸福呢，就是不要太执念，
0: 嗯，
1: 然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未来的幸福相信你会等到的。
0: 对，有道理。那好了，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吧。
1: 嗯，我们下期调频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党员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4: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歌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白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

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要。

大人，敢上前去，杀他不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

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于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

八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

优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返回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铭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

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尽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铭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

0: 见面，一定的。
1: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0: 我又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声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
2: 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什么叫飞？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歌词虽寥寥数语，却传递出不尽的别离之情，也唱出了人们对光明和幸福深深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2: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3: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2: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Thank you， 我话还没有讲完。Thank you。 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2: 你们的建议？
3: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2: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有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虚此行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3: 还有，明天下午。

0: 5点半，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点整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1: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0: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1: 哦，
0: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他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1: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0: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1: Oh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0: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伙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1: 有这么神奇？
0: 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1: 哦，明天见。梆梆肉，猪下水。

0: 文小姐，你好，我叫白露。
1: 你好，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0: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2: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3: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0: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3: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1: 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0: 那肯定不一样喽。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1: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书先生。
0: 海伦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海伦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4: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嗯。
1: 张将军，下午好。
4: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1: 啊，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4: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啊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1: 啊 ，Thank you。非常感谢你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4: 埃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1: 张将军，正是因为我的丈夫的报道，世界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0: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1: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吗？通使曹哥，相见何急？
0: 夫人，您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是强敌步步紧逼。可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所谓的心腹之患。他们认为，不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就不能一致对外。可是，日本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他们正利用我们内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像饿狼一样一口一口撕咬我们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
1: 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70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
0: 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70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
1: 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0: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1: 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

0: 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1: 很抱歉，斯诺夫人，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0: 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1: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绝对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的基础，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1: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2: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
0: 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3: 就在我采访张学良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回援城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喉咙。

0: 斯洛夫，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发展，请你务必保重。
0: 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1: It's by， 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
2: 是的，海兰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0: 忍了五年，退了五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1: 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0: 再见。

0: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
1: Miss Bar， 这么快就回来了，少帅看了吗？
0: 海伦小姐，张少帅仔细的看了，没改动一个字，他同意您在国外独家发表。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去西安东大街的邮电局，把电信稿发到国外。
0: 海伦小姐，看您高兴的，昨天晚上通宵整理采访稿，都顾不上吃饭。现在的任务是先吃饭，邹经理给您送的饭已经热了好几次了，您吃了饭，我和您一起去东大街邮电局。
2: 好，听白老师的安排。
0: 对了，海伦小姐，老刘正式通知我，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做您的助理兼翻译，老刘有另外的工作。
2: 太好了，太好了，欢迎美丽的 Miss Bai 正式成为海伦斯诺的翻译助理。

0: 夫，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好嘞，两位坐好了。哎，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2: 车夫，注意安全。
0: 哦，我觉得今天的优点区很远很远。
2: 是您心里着急了。
1: 哎，到了到了，我把车啊给你们停到门口啊。
0: 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过去。
2: 车夫，给您钱。夫人，您慢一点。
3: 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0: 你好，我想发一份电报，这是我的原稿。
3: 啊，您请稍等。
4: 经理，请过来一下。
5: 夫人，您这个电讯稿我们不能发，这是新闻检查标准，上面明确写着涉及军政要员言论、军事动态的稿件，需要中央宣传部审核的。您这稿件没审核，我们确实不能发。
0: 为什么不能发？哦，我是外国人，不守你们自己的约束。
5: 如果是中国人，本稿要予以没收，还要追究责任。
2: 韩冷小姐，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0: 另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2: 北平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外国通讯社发稿。西安这边特务盯得紧，再待下去太危险。
0: 哦，对呀对呀，
2: 我陪您一起去北平。
6: It was dearly mine.
7: 我镇张学良的采访非同凡响。张学良第一次以独特的方式，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请我步步高。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我们来关注今年毕业季里的一位钢铁侠毕业生。
1: 在6月1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届毕业典礼上，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校长李建威教授轻轻地弯下腰，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毕业生拨穗，颁发学位证书。
0: 轮椅上的少年叫周俊章，同学们都叫他钢铁侠。2岁的时候，俊章确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用了4年时间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成功入选本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直博本校。
1: 幸运的是啊，俊章的求学路上温暖从未缺席，学校专门安排了无障碍宿舍，父母在

0: 校陪读务工，辅导员走遍校园标记无障碍路线，老师同步线上课程，同学每天整理笔记，全程陪伴照料。
1: 一路被善意包裹前行，俊章也在始终传递着温暖。他组建公益团队，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发声。
0: 在毕业典礼上，周俊章说，今天校长给我拨穗，我非常激动，感觉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胆怯，成为了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被父母背进校门，到坐着轮椅直博本校，从书写速度只有常人的三分之一，到连续三年专业第一，从两岁确诊时的绝望，到22岁毕业典礼上的从容微笑，周俊章用22年证明了一件事：命运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束缚不了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1: 一身钢钉，一身傲骨，永不妥协的心才是最强大的铠甲。22岁的钢铁侠周俊章即将在地大开启他的新征程，也祝愿所有即将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不惧前路风雨，勇敢向前。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0: 我们还将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停车只是多待了一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0: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3: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

0: 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1: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3: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1: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啊，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7: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8: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9: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8: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9: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8: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

0: 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三五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0: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位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3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渝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4: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1: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 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

0: 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3: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3: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4: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

0: 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1: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也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的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4: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1: 嗯，
4: 有人觉得说他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6: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5: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6: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

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 5% 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

0: 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2: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3: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是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4: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

0: 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1: 好的，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也是首先选择了六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主持人，
0: 刚才你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1: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具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美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6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丁飞。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

0: 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2: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1: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限水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限水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2: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以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检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3: 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4: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5: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4: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5: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

0: 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3: 去年暑假，九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九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九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5: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么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4: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5: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4: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九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6: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4: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5: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4: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

0: 怕。
1: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

0: 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两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两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2: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1: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2: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

0: 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1: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0: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事实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列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国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

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镇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它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

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及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 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0: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0: 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从从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的智慧让瑞和建成给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出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儿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梁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宫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易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易秦娥给宫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易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地继续朝下卧着。宫丽丽虽然不待见易秦娥，可当易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宫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易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易秦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宫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易秦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易秦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易秦娥下去。当易秦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

息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研还有一个月零三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易晴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易晴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的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和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严的烂门扇上。终于通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晴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和的手。易晴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乐地陪郎啊。楚家和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晴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导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扇脖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仰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次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晴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她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屁放完了没？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的站了起来，怒斥道，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风导突然提高了嗓门，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导，嘴里直哼哼，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导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

皮量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量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量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地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一群鹅正卧鱼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楚家河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晴娥，易晴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我看他撒啥泼来了。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晴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河才说：那打警棍的是易晴娥的男朋友。这下子易晴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族抗战爆发后，数百万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更有不少归侨青年为报效丧子身赴国

菲律宾华侨戴永美归国参加抗战前，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于1938年5月10日为其开具的证明。戴永美1915年出生于福建，从小家境殷实。1935年，他跟随父亲前往菲律宾继承家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激起了菲律宾爱国华侨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人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戴永美受此感染，先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会，后决定奔赴抗日最前线。方寻求归国之路，终于如愿拿到了归国的签证和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为其开具的证明。证明上清楚地介绍，菲律宾华侨青年戴永美志愿回国投入陕北公学受训，记得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称赞戴永美志趣雄伟，书刊加上，并希望沿途各军警予以保护便利。1938年5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安排下，戴永美等一批华侨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后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帮助下动身去往延安。他们在千沟万壑的道路上风餐露宿10余日，途中还经过了10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专门阻挠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军。冲破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后，戴永美先后在陕北公

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军。冲破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后，戴咏梅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戴咏梅就职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参与陕甘宁边区的贸易相关工作，积极为延安居民筹备军用生活物资，为边区培养商贸人才，努力保障抗日将士的后勤供给。新中国成立后，戴咏梅发挥其优势，长期就职于原商业部。这份八十多年前的证明，凝结着戴咏梅以及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彰显了中华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凝聚力。那些和戴咏梅一样归国的菲律宾华侨，有的在抗日前线采访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有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有的在被敌人关押时仍顽强坚持斗争。国家危难之际，舍家护国、舍生取义是他们的无悔选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一代代海外侨胞屡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无愧为炎黄。

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只被鲜血浸染的公文包。在都江胜利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深棕色皮质公文包，长26厘米，宽18.5厘米，包上依稀可辨的斑斑血迹，凝固着一个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的身影，虽干涸却依旧灼人。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强渡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当时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三地合称三浦，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国民党置重兵把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奉命夺占三浦，拔掉国民党安插在长江北岸的最后一颗钉子，这注定是一场惨烈卓绝的攻坚战。第35军104师3.2团2营副营长张兴儒带突击连强攻浦镇西北面的大顶山，敌人占据地利，火力凶猛。张兴儒振臂高呼，带领战士们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张兴儒倒在了火光中。处正在指挥战斗的2营教导员龚继先立刻冲到张兴儒身边，满身是血的张兴儒取下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交到了龚继先手中，并用尽全身力气对他说，咱们营都写了保证书，都一定要到南京去，我就是死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最终张兴儒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但那只浸染了他鲜血的公文包跟随他的战友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的几十年，龚继先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只带血的公文包。他只模糊记得张兴儒是山东泰安人，但是在泰安的民政部门却找不到有关张兴儒的任何资料。龚继先留下的回忆

张兴如这样生平无从查考，照片没有留下一张的英雄数不胜数，有的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留下的可能只是行军时的无心一瞥，可能只是冲锋时的一个模糊背影，但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如磐初心，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结束了关于商鞅思想的讨论，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家中种树的申不害。申不害大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37年，郑国人。后来郑国被韩国所灭，他就成了韩国人。韩国国土面积小，国力弱，又处于秦、魏、楚几个大国之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韩昭侯想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任用申不害为相推行变法。申不害在辅政的15年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术之治，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的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使其他的诸侯国不敢侵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明。《汉书·艺文志》注入申子有六篇，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申子的译文和其他典籍中关于申不害的事迹和思想的记述来了解申不害的思想。关于什么是树，韩非子中有一种解释。难三讲，树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前御群臣者也。树是隐藏于君主心中，通过比较验证各方面的情况而暗中驾驭百姓，防范百官的方法。申不害在大体中讲到，君主为了防范敌寇和盗贼而高筑城墙，禁闭城门，但是导致君主失去生命和国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城墙被翻越，城门被破坏，而是君主的视听被臣下所蒙蔽，听不见真实的信息，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因此君主一定要防范大臣专权，要保持自己的洞察力而不被臣下蒙蔽。韩非在外储说上中引申不害之言，读事者为明，读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能够独立地看到真实的情况就是明，能够独立地听到真实的信息就是聪。读事读听就是针对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听。能够

在读视读听的基础上独立做出判断的人，可以成为天下之主。为了能够掌握人事物的真实情况，进而驾驭群臣，君主的藏和潜非常重要。曾子大体讲，显示出有余，别人就会来掠夺；显示出不足，别人才会来帮助。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高耸的东西容易倾倒。身不害告诫君主，善为主者，以迂立于不盈，慑于不敢，藏于无事，篡端逆书，视天下无为。做人做事要低调再低调，要显得愚笨不足不勇敢，掩藏起自己的意图和行迹，在天下人面前塑造出无所作为的形象，这样身边的人都会亲近他，远方的人也会归顺他。如果君主无所作为，国家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吗？君主应该做什么，臣下又应该做什么？身不害分得清清楚楚。君守其道也，观人知其事也，实言实当，百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视其长，如处其大，臣处其细。所以说，君主的迂不是真的迂，君主的不盈不是真的不盈，君主的不敢不是真的不敢，君主的无事也不是真的无事，君主的无为更不是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君主有他应该执守的君道，臣下有他应该负责的事物。君主只掌握治国的根本和纲要，而不去做具体的事物，也不干涉臣下做事，这是君主的无为。臣下负责细枝末节，处理日常的具体事务，这是臣下的有为。这实际是一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政治模式，是申不害对老子无为之治的发挥。君设其本，臣操其末，这样的权责分工可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可以让臣下的能力完全为君主所用，又能够保证君主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大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想。明智的君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而臣下就像人的手。君主就像发声的号，臣下应之如回声。总之，君主掌握关键，臣下则完全听从君主的指挥去做事。君主可以决定臣下获得利益还是遭受祸害，臣下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就会窥视君主的一举一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说，人主者，利害之摇鼓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现，则下有因，则人主获矣。君主如果不知潜藏，而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好恶，臣下就能够发现并加以利用，他们会投君主所好，必与君主所恶，君主于是被迷惑而无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在解说的部分，韩非子引用了申不害的言论，申不害认为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明察，臣下就会防备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糊涂，臣下就会迷惑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智慧，臣下就会花言巧语奉承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愚昧，臣下就会隐瞒真相蒙蔽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无欲，臣下就会探查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利用他的欲望引诱他。因此，只有无为的方法才可以用来窥测臣下。这里所讲的无为，是要求君主隐匿起自身的真实情况、实际意图和情感倾向，让臣下琢磨不出来君主的所思所想，这样就无法施展他们防备、迷惑、蒙蔽、迎合或者利用君主的那些手段，这样就能保证君主在君臣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申不害在大体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战国策韩策中有这样一则关于申不害的记载，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申不害刚刚和韩昭侯接触并得到信任，但他还不了解韩昭侯的真实想法，担心自己的进言不能符合君主的心意。韩昭侯问申不害，我该和谁联合才合适呢？

0: 陈朴海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请允许我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答您。于是陈朴海悄悄对大臣赵卓和韩超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名的辩才，作为臣子向君主进言时，不必考虑是否会被采纳，只要尽到忠心就好。这两个人呢，便分别向韩昭侯进言，申不害就在一旁观察韩王对二人意见的反应，以此判断韩王的好恶，从而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韩王的认可。可见臣下会通过察言观色揣测并迎合上意，申不害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韩非说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韩昭侯对术的使用，从侧面了解申不害之术。韩非在内储说上中讲了几个韩昭侯用术的故事。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非常焦急地寻找，进士割掉自己的指甲献给他，昭侯就知道了进士在欺骗他。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使者回来后，韩昭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韩昭侯又追问，那看到了什么？使者想了想说，我在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昭侯对使者说，不要告诉别人我问过你这件事。本来国家就有命令，在禾苗生长期禁止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现在已经有牛马进到农田里，说明官吏没有认真办事。韩昭侯于是下命令，让官吏立即把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的情况上报，有遗漏的加重处罚。结果官吏上报的情况却没有南门外的小黄牛。赵侯说还有遗漏，官吏再去细查，发现了南门外的小黄牛。经此一事，官吏都认为赵侯明察，再也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在第一个故事中，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以此来判断侍从是否忠诚。在第二个故事中，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得到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的信息，以此来判断官吏是否认真履职。韩非称这种术为挟之而问，就是故意用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问臣下，依靠挟之而问，官吏都认为君主拥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就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术为君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君主善于隐藏自身，臣下对于君主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而君主却对臣下的心思和行为无所不知，这样君主就能牢牢地把握权力，掌控臣下，而不会被臣下所蒙蔽和控制。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

0: 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学员互帮互学，教员精心育人的经历和故事。
2: 重点关注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
11: 新闻聚焦，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环球军情，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在结束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解读近期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最新动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0: 我的军校故事，
1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两位学员互帮互学的成长故事和一位教员鼓励学员大胆创新的育人经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一飞、徐梦涵、袁百惠。
12: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大四学员王博淼。4年求学时光，我与身边同窗战友同训同练，携手共进，在朝夕磨砺间收获了沉甸甸的战友情。
2: 记者面前的大四学员王博淼自信开朗，意气风发。可是他回忆说，4年前自己刚入学那段时间，曾经一度迷茫，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12: 比如说在大学4年，除了学习这些基础学科以外，还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毕业以后未来的岗位任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2: 大四学员丁子轩皮肤黝黑，作风干练，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某旅，有着丰富的基层部队经历和成熟的心态。4年前看着新战友陷入迷茫，他主动扛起了帮带责任，成为王博淼兵之初的陪伴者。
13: 我已经知道部队是什么样的了，聊聊在部队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让他们有个这个大体的概念，在他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2: 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是海军潜艇学院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多年来，学院通过搭建军事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多元平台，助力学员拔节成长，

0: 2024年7月，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在中国大连举行，学院组织帆船俱乐部学员参赛。这不仅是展现中国军校学员青春风采的机会，更是开阔视野、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平台。但对王博淼来说，训练强度极高的备赛期恰逢压力山大的考试月，这让渴望参赛的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
1: 起码有十几门课，然后压力很大，如果要参加这个帆船队的话，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然后复习的时间就很少，在这个综合素质提升和最基础的这个学习面前，还是有所这个徘徊的。
0: 丁子轩看出了王博淼的心事，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王博淼勇于迎接挑战。在丁子轩的鼓励下，王博淼卸下心理包袱，报名参赛。而丁子轩也作为学院帆船队的一员，备战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丁子轩说，那段时间两人一同开启了备考备赛双线攻坚模式，上午全力备考，下午出海训练，傍晚复盘总结，补齐短板。
2: 他就会经常过来找我复盘，复盘聊一聊，今天练得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或者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就做得好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这样的话明天的训练成果就会更好。
0: 压力磨砺意志，拼搏成就未来。最终王博淼和队友在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国际组取得佳绩，丁子轩所在的帆船队也在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就这样，在军校校园里，王博淼与战友取长补短，共同成长，在并肩前行中结下深厚情谊。4年军校生涯，他个人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学员。他说，这一切得益于学院的全方位教育培养和战友的帮助与支持，让自己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1: 我4年大学时光的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学院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的育人理念，也离不开同学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即将奔赴战位，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在强军征程中绽放自己的青春光彩。
3: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深耕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多年，带领学生参加军内外大项比赛，多次获奖。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在潜艇部队发光发热，感到非常欣慰。
0: 在海军潜艇学院教学楼内，教员潘爽正在伏案修改学员的毕业论文。多年来，潘爽深耕武器装备发射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祖国万里海疆。教学中，他坚持通过实践活动牵引课堂教学，努力提升学员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能力。
4: 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们的兴趣。比如说一个比赛被牵引，这些知识呢怎么用到实际当中，遇到不利的条件怎么应变，怎么使用战术配合，在兴趣起来的情况下，他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了。而且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习主席明确指出，军队院校必须把为战育人作为核心职能，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培养更多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些年，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将胜战牵引、学员为本、素质为要的教学理念深深镌刻在教书育人的各个方面。带教学员过程中，潘爽教员十分注重激发学员的内生动力。2023年，大一学员李春良和张家驹在观摩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时发现，其他组制作的跨域航行器出水表现不佳，他们主动找到潘爽教员，提出改变航行器桨叶结构来解决跨域飞行稳定性问题的想法。潘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当即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并帮助他们拓展思路。
5: 最开始的时候可兴奋了，给我发视频，就是那个飞行器在水里边也能有。

0: 然后在路上也能飞，他们去现场去看，但是那天就不知道为啥就没飞起来，完了他们就琢磨这到底是啥原因吗？
1: 科技创新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大四学员李春良回忆起当年和潘爽教员并肩奋战的时光，仍然心怀感恩。那一次，他和战友们研制的一种用于跨域航行器的桨叶结构成功获批实用新型专利。李春良动情地说，四年来，每当他们遇到理论瓶颈和技术难题时，潘爽教员总能及时出现，给予他们强大支持。
2: 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敢想敢干，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教员，在学院，教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撑的这种理论知识，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一种品质，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品质，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去逃避。
1: 以青春伴行青春，以星火点亮星火。再过十多天的时间，又一批大四学员就要毕业，奔赴不同的站位岗位。四年来，他们在学院根植潜艇、引领水下、纸技融合、全员育人的办学理念下，逐渐成长为兼具军事素养与技术硬功、心中有光的水下新锐。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依依不舍，同时也免不了要叮嘱几句。
3: 未来作为一名潜艇指挥员，需要具备抗压的能力、应急出突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协作领导力，需要积累起战略视野、体系观念，横向的支撑起海军生长军官多领域、多岗位的综合素质。
4: 军校超链接。
5: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专门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人才的军队重点建设院校。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两名院士、五名专业技术少将为龙头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今年海军潜艇学院将面向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12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报考。
6: 本台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6: 本台消息， 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昨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上述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6月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6月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据以色列国防军6月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扎米尔称，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他还称，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6月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两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6月21号晚至22号凌晨击退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称，有58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俄紧急情况部门人员已经赶往有关地区开展工作。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国际军演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到7月1号。日本将参加此次演习，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 演习内容包括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修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等五种类型。除美国外，其他参演国暂时没有计划向日本部署军用飞机或舰艇。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深层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请军事观察员王亚南就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4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8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3: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图-22M3 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了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五个成员，其中有3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2个人向下弹射。
1: 哦，方向不同了。
3: 对对对，因为他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它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1: 是没来得及还是？
3: 我个人理解它就没启动弹射，因为这次事故是8人丧生。
1: 您刚才说是5个人。
3: 对对，你发现不同了是吧？超员了。也就是说5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8个人，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3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3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1: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3: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8台发动机，8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3个不能弹射的人，所以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1: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3: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不仅美军不想让它退休，还准备让它服役到2050年，
1: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
3: 哎，对，100岁老飞机，但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1: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3: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啊，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量级的图-95，也是很老的飞机， 飞的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个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还有一种战略级的王牌轰炸机叫图160，这款飞机非常大，跟美军的 B1B 是同样量级的，也是可变候柳翼的，就是翅膀可以活动的那种，
1: 是外界说的白天鹅
3: 啊，对对，白天鹅。从新闻媒体披露来看，一共也只交付了两三架，所以我们可见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也很倚重这些大型的轰炸机，那每摔掉一架实际上都等于力量的一次萎缩。
1: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似乎是同步陷入了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青黄不接的困境。那么近期呢，在空中领域除了我们探讨的轰炸机出事之外，战斗机的发展也是遇到了挫折。那比如说欧洲六代机研发赛道就迎来了重大的变局，我们知道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英翼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将延期。所以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3: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1: 他们并不想共享。
3: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够说我们家里有什么宝贝咱们拿出来共享。历史上我印象里欧洲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洲的民机产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六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1: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3: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1: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3: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1: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3: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

0: 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4: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7: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8: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9: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9: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9: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2: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

0: 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7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7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5: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

0: 谈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0: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一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1: 我是雪晴。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本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和西部沿山局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大部和盘溪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个别地方会有大雨。
0: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5到27度，其余地方27到30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2到29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1: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多元特色文旅活动，既激活了端午假期消费市场，也为暑期旅游提前预热。
1: 以金榜之名赴川州之约活动开展以来，共计6000多人到场免费观赛。
0: 加码民生项目建设，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1: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0: 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四川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让全会精神转化为生动发展实景。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端午假期余热未消，暑期消费热潮已然升温。随着高考、中考相继落幕，四川多地消费市场迎来一波客流提振。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多元特色活动，美食节、音乐节、票根消费等特色文旅消费场景，既激活了端午假期市井烟火，也为全省暑期消费市场提前预热。
1: 夜幕降临，宜宾、江安县四面山镇千余张长桌铺陈开来，一场千人龙虾宴将端午的夜晚彻底点燃。这不仅是一场饕餮盛宴，更是当地以虾为媒推动农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1.4万多亩标准化稻虾基地年产1500多吨生态小龙虾，为这份消费热度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底气。田间赛事加趣味农作的创新模式，让游客从尝一口鲜变成了玩一整晚。
2: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然后专门来看你们这个小龙虾活动嘛，然后这个美食节很热闹，然后又有很多的人在这玩，很有节日氛围，小龙虾很好吃。
3: 我们这儿四面山镇连续办了4年的龙虾会，然后每年这生意是越来越好，简直是满足了，现在已经满了。然后今天我已经卖了1000多斤龙虾，然后我觉得明后半年生意会更好，明天我准备2000斤。
0: 如果说江安的龙虾是点燃消费的一把火，那么达川区的夏季潮玩音乐节则是把在这把火上添了一把名为青春的干柴。在桥影河

0: 畔，流行金曲与毕业季的青春旋律交替上演。这里不仅有万人合唱的热烈，更有观演加吃喝加游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
1: 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的，感受很好，现场人很多，氛围很好。
2: 我们是刚毕业的高考毕业生，然后因为朋友推荐和抖音上，然后这些推荐，然后我们就想来现场体验一下氛围。
3: 我们根据当下音乐节潮流的风向标，为大家准备了本次的音乐节，也是向大家免费开放的音乐节。然后本次的人流量是达到了10000+以上，我们的消费也是达到了10000+，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4: 从味蕾到视听，消费场景不断升级，而绵阳北川则给出了更深层次的答案：如何让游客从半日游变为过夜游？北川的答案是票根互通。端午假期，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瞄准考后经济和亲子研学两大市场，推出票根互通消费新模式。绵阳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运营负责人戴宝金：
5: 现在通过99元低价套票引流，考生免票拉新，再用票根互通把消费留在文创、餐饮和住宿。游客买的不仅是门票，更多是文创周边、家庭套餐和过夜房费，综合收入明显提升。
0: 99元早鸟套票上线即售罄，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入园，景区、酒店、餐饮凭票根互相导流。
6: 我们一家三口抢了99元的早鸟套票，光门票就省了将近200块。进园给妹妹买了个熊猫公仔，打85折，42块钱。晚上拿景区票根住新北川宾馆，打9.5折，省了40多块。在郊野餐厅吃饭，满98元，门票再减10块，还送了一盒粽子皮蛋礼盒。一圈算下来省了将近300块。
7: 很多考生家庭除了订房，还会购买千味宴席套餐和端午伴手礼，客房和餐饮销量同步上涨，景区和酒店互相导流，真正实现了多业态共赢。
4: 从江岸的一口虾，到达川的一首歌，再到北川的一张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端午消费的热闹景象，更是四川各地在应对后高考经济与暑期消费浪潮时所展现出的创新思维与破局能力。端午是前奏，真正的消费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0: 21号晚，随着成都队主场被凉山队逼平，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5轮结束。截至目前，成都队、绵阳队、自贡队位列积分榜前三位置，其中成都队以9分优势领跑积分榜，争冠悬念仍然存在。
4: 本轮春招比赛还向2026届高考毕业生发出了热情邀约，凭一张准考证在四川观察客户端报名，就能免费带上家人朋友去春招赛场呐喊狂欢。当晚在成都双流体育中心，刚刚结束高考的2026届毕业生在看台上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
8: 我是通过私人观察以金榜题名这个活动，然后通过我是高三一名学生，通过准考证然后等相关资料然后报名，然后带我两位朋友来，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川超现场看球赛，现场氛围挺好的。
9: 这是我们四川人自己的足球联赛，希望川超越办越好。
10: 川超加油，成都雄起。
0: 20号晚，在自贡南湖体育中心，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执委会为高考学子送上985张川超门票，现场更是贴心给每人准备了学士帽和定制录取通知书，以仪式感满满的细节为考生送上金榜题名的祝福。
11: 这第一次来看，感觉就现场的氛围十分的热闹，跟那个世界杯的氛围也差不了好多。现场我自贡还送了录取通知书跟学士帽，那就是祝愿我们考上好的大学噻。
4: 除了免费观赛，这份福利还延伸到了赛场之外。在自贡赛区，凭借川超票根或者学生证，还可以在自贡近100家餐饮店享受打折，以及免费进入盐业历史博物馆、深海井等知名景区。
0: 在宜宾主场迎战乐山的比赛现场，热爱足球的宜宾中高考生们也

0: 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专属毕业仪式感。
1: 足球就像人生一样，就是在中场十号结束之前它是没有暂停的，都要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会鼓励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会继续前进，不要放弃。
2: 听到我周围的人在呐喊的时候，我感到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高兴，看着家乡踢球的一种骄傲感。
3: 截至目前，活动已经有2250人考生报名，3821人同行，共计6071人到场免费观赛。一张准考证不仅是通往高等学府的凭证，也成了这个夏天畅玩穿超的通行证。展望接下来的漫漫暑期，消费的风口远不止于此。随着穿超等大型体育赛事的持续火热，体育消费、观赛旅游必将继续迎来爆发。
0: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特色物产也在陆续登场。除了已经火爆的小龙虾，龙泉驿的水蜜桃、攀枝花的芒果、泸州的桂圆等应季水果即将批量上市，不妨策划寻味四川系列采摘乡村游，让舌尖上的四川成为贯穿整个夏天的消费主线。把握住每一个热点，创造更多燃点，四川的暑期消费市场值得更大的期待。
3: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4: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277911。特别是眼睛疲劳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完全放开体验特权。现在只要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8点之前人人有份。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3: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眼前呢像下大雾一样，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脸，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拖累了家人和孩子。那你赶紧快用上好视力眼贴，26年畅销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的合作护眼品牌，品质有保障，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贴完感觉眼前一亮，干涩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特别的清晰透亮，用过的听众都反馈眼部状态好多了。
0: 想试试眼贴的，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四川听众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每人再加一套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很少有。8点准时结束，大家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推进民生项目建设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关键举措。以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为抓手，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农产品物流、医疗健康、养老托幼等领域基础设施升级，以实际举措回应群众期盼，为全省民生福祉持续加码。
2: 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既是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民生基础设施，也是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产业提质的关键枢纽平台。最近几天，位于成都的省重点项目邛崃西南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正进入地基基础施工的关键期。项目负责人姚远：
3: 整个项目定位为川西片区的大型山东化农产品交易枢纽，计划于2027年的年底建成投用，届时将有效填补川西现代化大型农产品批发集散平台的空白，完善区域农产品仓储冷链交易物流一体化流通体系，精简流通环节，降低物流与保鲜损耗，稳定农副产品市场价格，切实筑牢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民生保障底线。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省也在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加码。省重点项目在成都新都中医医院三木院区最近也在加紧施工，目前项目已经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总工程师刘东东：
4: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8年的11月竣工交付，一月投运后设置中医类医院床位600张，打造一所现代化、智慧化、人文化、特色化的三甲中医医院，成为区域中医医疗服务中心、中医药人才培养高地、中医药科技创新与转化平台。
2: 而在南充临江新区高平片区，深度整合当地医疗与养老资源的江东颐养健康谷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负责人秦先壮：
5: 截至当前，项目22栋楼栋及康养中心、护理中心等核心配套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按照建设计划，项目将于今年4月底完成机电和装修工程，2027年3月具备竣工条件。
1: 该项目总投资13亿元，包含康养中心、护理中心、养老居室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养老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需求，切实提升民生保障水平。项目工程部副部长青莹表示：
6: 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南充市养老服务缺口，升级护养结合服务体系，成为护养融合实践样本及康养产业发展引擎。项目占地面积约143亩，可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老年群体的居住、康养、休闲、社交需求。
2: 省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今年我省计划实施重点民生工程及社会事业项目63个，预计完成投资265.2亿元。今年前四月已累计完成投资124.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46.9%，大幅超越同期持续进度，为提前完成全年民生项目建设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省深入开展。国网八中供电公司坚持深学细悟、真抓实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这两天在八中市恩阳区玉山镇，电力施工人员正忙着架杆立线。由于当地农业公司计划扩大规模，原有供电线路已经无法满足生产用电需求。国网八中供电公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供电线路进行升级改造，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供电方案。国网八中供电公司玉山供电服务站党支部书

0: 级罗雷。
1: 我们更换十相服务线路2.673公里，沥干两机，新增变压器两台，供电能力大幅提升，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
2: 客户的诉求清单变成了学习教育的整改清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网八中供电公司坚持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组建了十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和青年突击队，深入全市的村社园区，面对面倾听客户诉求。国网八中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厉莲：
3: 我们先后走访了全市866家企业和28.13万户居民，通过建立大客户经理加电力网格员双联机制，收集并解决企业客户需求10个，协调解决各类居民用电问题6515个，实现办决率满意率2%。
0: 除了客户需求，国网八中供电公司在办电服务上也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南江县桥亭镇是南江物流干线的必经节点。今年4月，为弥补物流重卡补能缺口，新的电动重卡充电站正式开建。在电力部门服务专班的全力保障下，充电站仅用20天就完成了从用电申请到充电站投运的全流程。充电站运营企业负责人岳军：
4: 项目推进中，八中电力公司负责人多次带队到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不仅办电速度快，还帮我们争取到了电价的红利，现在用电稳定，成本可控，运营起来干劲十足。
2: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网八中供电公司聚焦5个方面12项重点任务，先后组织学习435次，覆盖党员职工3500多人次。治理低电压台区38个，频繁跳闸台区75个，综合电压合格率提升至99.99%，为客户节约用电成本110多万元，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了正确政绩观。国网八中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吴明忠：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聚焦电网建设、供电服务等重点领域，着力深挖服务工单背后的民生需求，下足绣花功夫，深化作业服务，以满格电助力老区振兴发展。
0: 很多人认为肺功能受损后只能静养，活动越少越安全，但事实上科学系统的肺康复训练能够帮助患者改善呼吸困难，提高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哪些人需要进行肺康复？居家又该如何科学养肺？
2: 昨晚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节目就聚焦肺健康，通过真实患者康复故事揭秘练肺如何帮助改善呼吸困难，增强运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节目当中，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专家现场讲解缩唇呼吸、腹式呼吸、科学排痰和运动训练等实用技巧，帮助大家科学掌握养肺方法。
0: 对于不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来说，气喘、胸闷、活动后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影响着日常生活。近年来，肺康复逐渐成为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职业病医学中心尘肺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彭丽君：
6: 这肺康复的话，它是对于呼吸功能障碍的患者，或者是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基于全面评估的一个状态下，其实是包括但不仅仅限于运动训练营养的状况，还有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指导等等多方面的设定的一整套的这个干预方案。
2: 除了慢阻肺、尘肺病、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外，部分手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呢，以长期咳嗽、活动后气喘的人群，也可以在专业指导下进行肺康复训练。其中缩唇呼吸、腹式呼吸等科学呼吸方式能够帮助患者提高通气效率，减轻呼吸负担。彭丽君表示：

0: 多层呼吸它是有效呼吸方式的一种，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呼吸道末端的防止它塌陷或者是封闭哈，可以打开我们的气道，然后也是可以帮我们排出我们多余体内的，尤其对于患者来说排出二氧化碳，然后加强这个氧的利用。
1: 专家提醒，肺康复不仅包括呼吸训练和运动训练，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不可或缺。其中戒烟是保护肺功能、延缓疾病进展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0: 戒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吸烟哈，吸烟的人群确确实实他对身体是很伤害的，他不仅是一手烟就是伤害自己，那么我们有一手烟吸进去以后还有二手烟，那二手烟就是伤害了别人，实际上这个烟的这个成分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多，而且呢对身体基本上都是全部有害的物质。
2: 专家建议，对于有呼吸系统症状的人群，应该及时到医院接受专业评估，在医生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肺康复方案，同时坚持科学锻炼、规律用药、合理饮食，远离烟草危害。
1: 春广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四川省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人才进市州活动首站走进乐山，200多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齐聚加州。
2: 根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主办，是四川推动校院企地协同创新、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平台，将聚焦产业需求、创新需求和地方发展需求，搭建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精准对接桥梁，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昨天，数智赋能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发布了数智赋能终身教育十大典型案例，并宣布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教育中心完成资源上新与功能升级，新增城市更新、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等多类课程资源2000多门。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成都学院举行了2026年研究生毕业典礼，400余名硕博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他们的专业方向涵盖了光电技术、生物科学、山地减灾等，涉及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学科门类，将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

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2届九次全会精神。四川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让全会精神转化为生动发展实景。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滨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滨的场景。
4: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这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有。
5: 网构建的，
6: 来我们公司见英雄。后来听说黄华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

0: 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2: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4: 谢谢啊，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5: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6: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

0: 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那年我都
0: 还剩爸爸。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是吧？没有人会忘掉。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

0: 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1: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3: 下面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四川听众申请的，建议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门为每位四川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先让您体验感受。拿到手先用试用装，不满意好视力承诺随时退换。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像成都的张叔叔，眼睛模糊流泪，怕花钱不重视，结果不到半年视力越来越差。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草本精华，简单一贴，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电视、看手机轻松，不会劲儿，模糊、干涩、流泪等得到改善。
3: 今天咱四川听众只要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享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草本健康枕、冰丝凉席，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四重好礼包邮送到家。8点准时结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深海美如画。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近段时间呢，张雪机车火爆全网。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张雪机车的发动机核心零部件之一的凸轮轴却出自广汉临水的四川红荣新精密铸造有限公司。15期间，紧邻重庆的广安市临水县将锚定全力打造重庆汽摩零部件高质

0: 良配套地，建圈强链，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鸿荣公司专注发动机精密部件研发，是比亚迪、吉利、本田、龙芯等知名汽摩企业的二级供应商。目前企业 90% 的产品直供重庆，深度嵌入重庆汽摩核心供应链。公司总经理李徐俊：
2: 我们有6到7辆货车，每天上午可能把头天生产的货源送到重庆，下午呢货车就会拉回我们所需的原材料，从重庆用于第二天的生产，这样的话提高效率，也可以节约很多的运费成本。
0: 上游核心配套扎稳根基，下游整车制造扬帆出海。在广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嘉义智友的车间里，一批发往非洲的摩托车正在加紧装箱待运。企业针对不同国家地形定制车型，新能源摩托赛道提速布局。今年一季度外贸出口额突破了4778万元。四川嘉义智友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智友：
3: 我们始终坚持先调研市场，然后再研发产品，进行整车的设计乃至改良，让广安零水造的摩托车真正的融入当地。
1: 不仅上下游齐头并进，广安零水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更以智能制造为抓手，闯开全球市场。深耕机电领域13年的腾邦科技建成3条全自动绕制生产线，130多台智能设备连点成线，实现生产数字化管控。产品不仅稳定供应重庆车企，还远销“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四川腾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文武：
4: 一路自动化设备，公司生产数据实时可视化，物流都控制在5%以下，订单交付周期缩短5到8天，产品进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2025年，广汉临水25户归上摩托车企业产值超过20亿元，占全县归上工业近1/4。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制造到整车产品出海，专精特新机电产品走向全球，当地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全力打造重庆汽摩零部件高质量配套地。临水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周玲玲：
5: 当前我们正强链条布市场促创新，以专精特新企业为支撑，以外向发展为方向，加快构建特色产业集群，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接着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0: 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
1: 今年端午假期，全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97.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415.47万元。短途近郊微度假成为大众出行主流，各大巴蜀乡村旅游点位顺势推出田园采摘、荷塘泛舟、山野露营、峡谷漂流、徒步骑行等休闲项目，为游客提供松弛治愈的近郊休闲选择。
0: 省委12届9次全会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部署，四川各地紧扣全会锚定农业强省目标，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要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大胆探索实践，让全会精神在巴山蜀水间转化为生动发展实景。
1: 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当前正值水稻分蘖关键期，立足精准监测、科学预警，达州市抢抓虫害防治黄金窗口期，整合种植大户、专业农事服务团队力量，

0: 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标准化智能化田间施药作业，快速压低虫口基数。达州市达川区植保植检站副站长曾伟：
1: 我们通过设立群众测保点，健全测保网络，推广运用远程昆虫信用测保仪、害虫检疫装置等，开展病虫害的精准监测，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大力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指导农户科学选用低度高效对路农药，减量控害，提质保产。
2: 同时，达州市还依托智慧农业设备，大力推广北斗导航、无人机飞访、精准种养等现代化农技农机，持续提升粮食生产智能化、标准化、高效化水平。北斗无人机单日作业可以完成200多亩飞访作业，效率远超传统人工。达州市渠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员李静：
3: 我们采用北斗导航加无人机精准施肥的智能化管护模式，结合各墙块土壤肥地秧苗长势，实行一地一策精准施肥方案，做到按需供肥，科学田管。
0: 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川种振业，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近日，棉番一号百亩连片高产示范刚进行过田间测产验收，报告显示，百亩高产示范片平均亩产8675.68公斤，精品果率96.57%。专家组一致认为，棉番一号在同等栽培条件下，亩产比当地主栽设施番茄品种增产22.91%。绵阳市江油农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袁志友：
4: 因为这个品种有几大优势，抗几种病毒，一个根茎线虫，一个抗体外，比常规的品种打药都要少打2-3次，抗病性比较强，而且它这个商品性比较好，同样的一个果子单果的重量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出1-2两。
2: 粮稳天下安，种优百业兴，村美万家和。751斤粮食产能，超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与改造，300个品牌精品培育，这是15五为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划定的硬指标。当科技、产业、文明三股力量在80五大地上交汇，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再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而是一场已经起跑的征程。
0: 夏至期间恰是时令蔬果采收尝鲜的好时节，在广安市武胜县李安镇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的黄瓜迎来采收盛期。依托嘉陵江畔的沙壤沃土，这里的黄瓜脆甜多汁，皮薄爽口，不仅热销河川、南充等周边市场，更凭过硬品质留住90%回头客。今年基地精简品类，专攻黄瓜与冬瓜，用小而精的种植模式，让小蔬菜跑出增收加速度。
2: 走进李安镇蔬菜基地，翠绿的藤蔓爬满架，鲜嫩的黄瓜垂挂其间，农户们穿梭田垄，采摘、分拣、装车，一气呵成，丰收的欢笑声伴着蝉鸣此起彼伏。据业主介绍，今年黄瓜总产量预计突破40万斤，销路稳定，不愁卖。李安镇蔬菜种植业主蒋世平：
5: 我们这批黄瓜已经差不多采了2个月零10几天了嘛，2个半月了嘛，估计还能采摘半个月左右。现在每一天大概也都是5-6千斤的样子，基本上是带河川或者是南充一些地方去销售嘛。
0: 高品质的背后是基地的减法策略，今年打破往年多而全的种植模式，只留黄瓜和冬瓜，集中精力深耕品质。同步基地里30多亩冬瓜长势正旺，预计8月接棒上市，填补市场空档，实现错峰增收。蒋世平告诉记者：
5: 接下来差不多还有半个月，我们这一茬儿基本上都结束了，结束了过后准备休耕，休整土地，补肥的补肥啊，除草的除草啊，该空地的空地，让它闲置一会儿，让土地得到更好的休息。
2: 夏至阳气盛。

0: 万物竞生长。近年来，南充市南部县生中镇高家河村立足生中湖优质生态水资源，深耕清水小龙虾特色养殖产业。凭借着过硬的品质，高家河村清水虾畅销成都、重庆等周边城市，逐步成为该村一张特色农产品名片，让特色水产成为乡村振兴富民产业。
1: 截至目前，全村小龙虾养殖总面积达80多亩，其中村集体自主经营体验虾塘20亩，合作社标准化养殖塘60多亩，产业发展规模持续壮大。高家河村第一书记王欢：
2: 在销售方面，目前全村养殖面积80多亩，主要是卖给批发商，也有一部分零售和餐饮老客户。
0: 近年来，南部县生中镇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聚力做强生态水产、滨湖旅游、特色种养三大主导产业，全镇乡村产业活力持续释放，成功打造南部县生态宜居、产业富民的乡村建设样板。生中镇镇长孟国瑞：
3: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推行标准化生态养殖，完善冷链物流配套，持续查量清水小龙虾名片，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致富。
4: 今天是6月23日，早安。暖风轻拂花丛，把团团绣球揉成软泥，阳光亲吻山野，将颗颗仙桃酿出清甜。今日早安寄语，愿你拥有花不完的美好，逃不掉的甜蜜。
5: 新时代新征程，穿越自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任清，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6: 听四川，说天下。
7: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6: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的太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